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请听第一篇，硬核长三角未来产业与科技创新的协奏曲。今年前四个月，江苏外贸进出口增长近两成，其中四月份首次单月突破6000亿元。十五五期间，南京重点布局26条产业链，到2030年将形成2个万亿级产业集群。菲律宾在非法侵占的南沙岛礁上升级基础设施，国防部表示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启动，明确提出逐步消除中成药说明书中尚不明确的表述。我国逐日工程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为太空筑起无线充电站奠定基础。特朗普称应海湾三国请求推迟19号攻击伊朗的计划。以色列总理首次承认已经控制加沙约60%区域。日本媒体民调显示，日本过半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啊，今天呢我们江苏的大部分地区呢仍然是会被雨水所笼罩着，因为从昨天开始咱们江苏自北向南就是迎来了一轮比较强的降水过程，那么今天呢这场雨呢还会继续啊。本周是一共有三次降水过程的，分别呢就是昨天、今天，还有呢就是22号和24号。那在这三次的降水过程当中，今天的雨下的是最明显的，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是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那么其他的时段哈，跳开了这三轮降水，那么其余的时段我们江苏基本上是多云的天气为主，而且这两天因为受到气旋影响的风力比较大啊，最大风力可能会达到5到7级、所以这两天大家出门的时候要记得要带好雨具。来，我们看一下具体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呢中到大的级别，21到27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小到中雨级别，夜里阴到多云，21到29度。后天多云到晴，19到29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今年进入第八个年头，下一步方向在哪儿？具体可以围绕哪些方面发力？即日起，江苏新闻广播联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浙江之声、安徽综合广播以及南京、无锡、苏州、扬州、南通、杭州等地近20家广播媒体推出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从协调发展、区域联动等重点任务进行全面观察。今天请听第一篇《硬核长三角：未来产业与科技创新的协奏曲》。
2: 如果你是一位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在长三角你只需要4个小时的车程就能配齐一辆车上所有的零部件。如果你关注造船业，那颗被誉为皇冠明珠的 LNG 运输船正呈现出上海设计总装、苏皖配套、浙江改装的完美分工。这种令人惊叹的效率从何而来？上海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将其概括为绘制一张图。
3: 聚焦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这些优势领域，实施长三角重点产业链的强基认链行动，与苏浙皖三省的共拉长板相互赋能。
2: 共拉长板意味着不仅要强，还要互补。在安徽池州，总部位于上海的协氢新能源刚刚拿下数亿元的氢能无人机出口订单。为什么是池州？基地总经理韩冰给出了答案。
4: 把池州作为一个大的生产基地，去辐射长三角，现在对

0: 这个营商环境也是比较友好，那么我们也是比较契合这个新能源包括低空的这个产业。
1: 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产业转移，而是上海研发安徽制造的无缝对接。这种对接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体现得淋漓尽致。去年8月落幕的长三角 G60 第七届科技成果拍卖会，总成交金额高达202亿元，创历史新高。数字背后是论文变成产品的距离被极大缩短。
2: 如果说技术和产业是看得见的动脉，那么资本就是流淌在其中的血液。一周前，一场长三角基金政策宣贯会议在合肥举行。安徽省国有金融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友华揭示了一个新趋势，四链融合。
3: 这个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基金链的四链融合，搭建资本对接的平台，让长三角基金充分了解了安徽的科创资源和投资价值，让安徽的科创企业更精准地对接长三角的资源。
2: 有了资金，有了技术，如何避免大家一窝蜂地搞同质化竞争？这需要顶层设计的智慧分工。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杨建文用形象的比喻描述了四地的协同角色。
4: 上海具有明显的高峰的特点，发挥引领带头作用。江苏实力雄厚，具有高原的特点。浙江活力很足，善于抢占战略高地，是科创的先锋。安徽后发优势，后来居上，都体现了它的加速的特点。区域科创中心就是要扬长补短，通过合力增强实力，形成内在的有机联系和外在的拓展能力。
1: 这种差异化布局正在各地“十五五”规划中落地生根。没有海域的苏州，却依托江海联动发力海洋经济。位于常熟的亨通集团技术总监赵永科说，他们正依托长三角的完整产业链，攻克深海感知的卡脖子技术。
5: 利用这边具备从前期研发到后期交付完整的这个能力，服务于海洋通讯与感知这个行业。
1: 共拉长板，各地有自己的打法。制造业重镇宁波则锚定了工业总规模突破10000亿元的目标。宁波市经信局局长王义栋说，关键在于制度性供给。
6: 我们将坚持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为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低空经济、前沿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打造更高质量的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小试平台等创新载体。
2: 差异分工只是第一步，更深层的突破在于机制协同。依托上海交通大学建设的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在苏、浙、皖设立分中心，构建起覆盖长三角的创新网络。自2019年试运行以来，它支撑了近千个创新项目，催生了一大批创新医疗技术、药物和诊断试剂的成果转化与上市。上海交通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副院长孙杰林说，
7: 现在在江苏、安徽、浙江都设立了分中心，建立了这个网络，就可以互相的支持，让资源、人才、项目都在长三角去流动。
2: 如何让这种流动持续产生动力？上海中创产业创新研究院高级副院长丁国杰指出了当前的核心瓶颈与破解路径。
8: 核心瓶颈在于

0: 产业集群，鼓励引导各地做长长板，差异布局。
1: 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创新高地正在长三角崛起，然而迈向更深层次一体化的进程中，挑战依然存在。苏州创新生态研究院院长施勤芬指出，核心的堵点在于行政区划的刚性边界和科创要素流动性需求之间的矛盾。
2: 立法呢，我们解决了可以协同这个供给侧的规则问题，但是呢，目前尚未出台我们解决科创要素流动性和方向性的闭环细则。行政区思维目前尚未真正让位于经济区的思维，要真正解决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要从考核机制上来倒逼行政立业壁垒的破冰，要建立合理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和补偿机制，尤其是补偿机制，要培育热带雨林式的科创生态，要在规则内充分释放流动性，要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1: 正是看到了这些深层次的堵点，我们才更加坚定打破行政壁垒，共享创新资源，让区域内的每一座城市都找到自己最擅长的赛道，这就是一体化的力量。从项目协同到机制协同，三省一市正以高质量的探索代表国家参与全球产业竞争，这股握指成拳的合力让世界看到长三角的无限可能。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3: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5: 聚焦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这些优势领域，实施长三角重点产业链的强基韧链行动，与苏浙皖三省的共拉长板相互赋能。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行更精准的监管、更畅通的口岸服务，助力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推动更多国产风电装备扬帆出海。
7: 一到四月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8: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9: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15、1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南京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提升中心城市能级的关键阶段。昨天开局起步15南京市专题新闻发布会举行，介绍南京15规划纲要及开局之年重点任务举措，围绕产业强势、科技创新、改革牵引、人口高质量发展等方面，一张目标清晰、路径明确的15南京发展的施工图正在徐徐展开。我们来听江苏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10: 南京“十四五”期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94万亿元，保持全国内地城市前十，转型发展动能持续提升。面向未来5年，南京明确提出4个战略重点：一是创新引领，建设高水平创新城市；二是文化赋能，建设高品质文化名城；三是枢纽提能，建设高能级供应链中心；四是国际开放，建设高开放度的国际城市。这不仅仅针对15、17，也是面向2035年甚至2050年更长远的未来需要长期坚持的发展策略。战略重点指明了方向，而奋斗目标则量化了路径。纲要锚定1个跃升、7个显著增强、8大发展目标，在此基础上规划设置了15、5大类24项主要发展指标。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忠军介绍，
11: 这其中为更好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加快实现从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的转变，纲要新增了多个社会民生类的指标，比如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的占比、新增就业参保大学生的人数等。

0: 产业是城市的筋骨。十五五期间，南京将重点打造十个产业集群，布局26条产业链，力争到2030年形成软件和信息服务、智能电网2个万亿级、智能制造装备、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3个4000到5000亿级等若干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如何实现产业新跃升？答案是把一米赛道做到300米深。南京市工信局局长叶荣生说，坚持把细分赛道再做深。
1: 在1026全体系的基础上，再往下落一层次，推动各板块、园区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各有所长。在全市范围内，培育发展20个省级特色优势产业，19个市级特色优势产业。
0: 南京是全省唯一的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把发展人工智能作为头等大事，是南京十五规划的鲜明信号。南京市科技局局长陆瑞峰表示，将深化激活人工智能这一关键变量，推动技术、产业、应用、生态全链条协同发展，强化算力、算法、数据等高效供给，重点聚焦强协同、给场景、建生态3个方向发力。
2: 实施垂类模型和智能体实现场项目，联动各领域场景方开发行业垂类模型，细分业务场景的小模型和智能体，力争每年推动30款大模型通过国家备案，力争每年发布人工智能标杆场景200个，工业典型示范场景50个。
0: 发展红利如何化为民生暖意？十四五以来，南京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厚植共富的根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78243元，年均增长5.2%，高于同期经济增速。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13年下降，缩小至2.13。十五五期间，南京明确提出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2以下的目标。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林涛表示，面向十五五，更大力度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更大力度深化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更大力度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打造更有温度的民生幸福城市。
3: 我们将优先发展就业友好型产业、收入增长型行业，深挖各领域就业潜力，特别是就业吸纳能力强的生活型服务业和新型劳动密集业态，稳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深化义务教育集团化办学，扩大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加大普惠托育供给，完善多子女家庭住房支持、长幼随学等政策，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4: 根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江苏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2万亿元，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13.5%。其中4月份，全省外贸进出口是6068.4亿元，这是历史上首次单月突破6000亿元，同比增长23.7%，占比超70%的机电产品出口成为主要拉动力量。我们来听听记者李秋雨和苏州、镇江、扬州台的报道。
5: 今年前4个月，江苏省机电产品出口1.05万亿元，增长24.4%，拉动全省出口增长16.8个百分点，占全省出口的比重提升5个百分点至73.9%。走进位于吴江开发区的苏州灵猴机器人有限公司，厂区内各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在成品仓储区内，4台6轴机械臂已完成装箱打包，即将装车发往韩国。今年企业出口业绩实现跨越式突破，前四个月的出口货值超过了去年全年总量。公司董事长董浩：
6: 去年大概也就全年200多万美金，今年的话预计会将近500万美金。我们现在因为出口的国家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的语言的版本会越来越多。你像我们之前只有英文的和日文的以及中文的，现在越南语以及韩语全都有了。
5: 在中船动力镇江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车间灯火通明，不同型号和功率的船用发动机正在加紧组装中。船用发动机就像是船舶的心脏，直接决定航速、载重能力和燃油效率。目前该公司自主研制的国内最大缸径船用中速双燃料发动机已完成试验和形式认可，正式获得进入全球航运市场的绿色通行证，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中船动力镇江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刘敏：
7: 单缸功率呢是1150千瓦，总功率达到了9200千瓦，那么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国产化

0: 率达到了95%。该机型呢，未来应用于大型豪华游轮和工程船舶。目前这一类船舶呢，都采用的是进口的主机。现在呢，我们通过研制8-450 TF 双燃料柴油机呢，使这一些高端船舶装上了国产芯。
1: 绿色能源装备的加速出海也成为江苏外贸新的增长点。近日在扬州江都港，阿瑞莎号货轮装载81件风电设备扬帆出海，这批货值约1.5亿元人民币的设备将运往德国，为当地绿色能源项目建设注入中国动力。随着全球能源转型，以风电为代表的绿色能源装备需求持续旺盛，扬州依托水运口岸优势，创新打造从前港到中仓到后产的港产融合模式，构建起从风电叶片、塔筒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产业链，周边已集聚多家风电产业链配套企业。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扬州港绿色能源装备出口表现亮眼，其中风电设备作业量超130万方，同比增长23%，产品远销巴基斯坦、南非、土耳其、印度、德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扬州海关驻扬州港办事处货物查验科科长丁石博：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行更精准的监管，更畅通的口岸服务，助力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推动更多国产风电装备扬帆出海，让黄金水道日益发挥出黄金效应。
3: 今年的5月16号到22号呢，是全民营养周啊。那大家每顿饭吃的怎么样？每天的这个营养摄入齐不齐啊？啊，是不是每顿饭呢都不管怎么样，先让自己吃得饱饱的？但是吃了饱之后呢，有时候也会觉得没精神，容易累啊，皮肤呢还老出问题，换季就感冒啊。我们的记者祖明采访了专家说，其实吃饱并不等同于吃好，要警惕一个词叫隐性饥饿。什么是隐性饥饿呢？来，我们来听一听他的采访。
4: 藏在吃饱背后的营养缺口就是隐性饥饿，它不是我们平时感受到的肚子饿，而是维生素、矿物质等微量营养元素缺乏，同时有些营养成分又吃超标了。身体表面看起来饱了，内部却藏着巨大的营养缺口，悄无声息地消耗着你的健康。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不同程度的隐性饥饿，主要聚焦了几类人群。南京市疾控中心食品卫生与儿少健康促进科主任医师刘黎：
5: 第一类是常吃外卖的上班族，因为高油、高盐、高糖，蔬菜摄入太少；第二类是挑食、不爱吃蔬菜水果的孩子，宏量营养素是充足的，维生素、矿物质是缺乏的；第三类是节食减肥，只吃水煮餐的女性，脂肪和微量元素双双缺乏；第四类嘛，就是孕期、哺乳期饮食不均衡的宝妈，一个人吃，两个人硬，需求更大。
4: 隐性饥饿不是突然发生的，它会慢慢通过身体的小变化发出信号。刘黎提醒，
5: 比如你发现明明吃的不少，却是总感觉很疲惫，没有精神，还有就是皮肤粗糙、暗沉、长痘，容易过敏，还有的人呢，掉头发多，指甲容易断，老长倒刺，反复口腔溃疡，牙龈出血、便秘、胃肠道不好，免疫功能明显下降，对孩子来说可能是长得慢、坐不住、听课走神。
4: 远离隐性饥饿，改变不用太复杂。刘黎建议大家不妨从调整每一餐的细节开始，有效地填补营养缺口。
5: 主食可以多粗粮，少白米白面，做饭的时候呢，加一把糙米、藜麦、燕麦，减少精米白面的比例，营养更全面。蔬菜每餐都要有，颜色越丰富越好，每天适量的水果，普通水果就很好。另外豆制品要换着花样天天吃，坚果牛奶也要保证，水产品清淡做，别油炸，让健康吃出来。
3: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隐性饥饿这个词啊，没想到吃的饱饱的也可能是存在饥饿的状态。这个饥饿不是指的我们的口腹之欲，而是指的说我们的身体对于能量、对于这些营养元素的需求啊。看来刚才医生给的建议啊，大家也可以从平时的每一餐当中有一些细小的改变啊，种类吃得更丰富一些，饮食更清淡一些，品种多样化一些。你知道吗？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哪里呢？ 啊，华东的最后一片森林，它是在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是天然大氧吧，有梦幻天堂的美誉。深山老林里呢是没有污染，没有农残，恒温恒湿的。所以你想一下，在那

0: 块深山老林里它自然长大的草本活性是不是比在大棚里人工催熟的要强太多了呢？同行春堂618秘境森羊养生节呢，这次就会走进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带大家去深入这片天然氧吧，去探秘天然滋补好物。这次的养生节呢，有九蒸九晒黄精，传统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针对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越吃气色越好。还有灵芝孢子粉，选用深山原木，破壁率极高，换季容易感冒睡眠浅，精神差的要常备，可以帮助你扶正固本。同时还有同行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界膏啊，像平时我们这个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这些结都是有隐患的，因为你平时的易怒、生气、情绪上的因素，还有湿气重化、作息乱，都可能会引发结节滋生。化界膏就是专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调理膏方啊，所有原料是溯源可查，帮助身体化瘀消疙瘩的放心膏方。同行春堂呢是中华老字号，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在上海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是看得见的品质。那么现在大家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9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扫码预约5月21号本周四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的直播了。即将到来的暑假啊，虽然现在已经是5月份了，但是暑假是一眨眼很快就来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的快。现在大家已经要开始，家长们要为孩子的暑假进行一些安排了。那么这个暑假我们江苏新广播推出了4大王牌研学营啊，一个呢是在今年我们的春假和五一期间我们推出的爆款研学营，暑假还依然有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啊，孩子来了以后自己搭建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真 NI 机器人带回去。另外呢还有这次我们新推出的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亲手造一个可以开的真卡丁车、能下水的真潜艇啊，还有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啊，这是4个营啊，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都可以开回家带回家。卡丁车、潜水艇、 MOS 智能机器人、无人机，你参加这每一个营，孩子动手打造的这每一项产品都可以自己带回去啊。暑期呢有多个不同的日期，大家可以选择报名的方式，现在就关注江苏新广播的官方微信，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电话132-9127-8879 132-9127-8879，早鸟优惠有立减。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4: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5: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0: 大家好，我是祖明。给孩子买辅食零食，家长们都是格外上心，专门会挑包装上写着儿童专用无添加零蔗糖的，觉得这样够健康够放心。这些标榜的健康款真的健康吗？接下来我们有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张敏为您揭晓真相。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张敏医生。日常门诊当中，很多家长往往都有同款的疑惑，给孩子吃的全是零蔗糖无添加的儿童食品，孩子却依然生长缓慢，挑食厌食，频频长蛀牙。医生说可能是提供的食物不够健康。零蔗糖无添加的儿童食品就真的是无糖又健康的食物吗？零蔗糖绝不等于无糖低糖，零蔗糖仅仅是指没有添加白砂糖、红糖、冰糖，但是产品当中很可能含有其他的游离糖，比如果汁、果酱、蜂蜜、麦芽糖浆、葡萄糖浆等等，这些会在配料表当中出现。虽然以上说的游离糖不属于蔗糖，却依然是添加糖，一样可以升血糖、治龋齿，强化儿童嗜甜的习惯。无添加也是如此，无添加通常是指不含有人工的防腐剂，无人工的色素，无人工香精，但不代表里面没有天然来源的同类物质，比如来自果汁里的果糖、果蔬粉里的天然色素等等，更不代表它低油、低盐、低糖。在很多的市售儿童商品中暗藏着食盐、酱油、增鲜剂等等，导致所含有的钠含量超标，儿童肾脏尚未发育成熟，长期摄入这些儿童食品不仅会加重代谢的负担，还会让孩子的口味变得更加的浓重。家长们千万不要被包装的宣传所迷惑，选购儿童食物时一定要看配料表，选配料尽可能简短，以天然食材为主料，低糖低钠的产品才是真正适合孩子的健康选择。
0: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3: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现在是早上的8:33，接下来我们来听国内外方面的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3: 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卫星图像显示，菲律宾正加紧在非法侵占的南沙岛礁上升级基础设施，其计划在马欢岛扩建避风港并延长中叶岛跑道，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坚决反对菲方在包括中叶岛、马欢岛在内的一切被非法侵占的中国岛礁上开展建设活动，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傅林辉发布今年前四个月主要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4: 一至四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2.6%， 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3.1 和 7.0 个百分点。从服务业看，一至四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增长平稳。其中，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保持较快增长。

0: 从消费看，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加快。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至三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从投资看，一至四月份，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其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6.1%。高技术产业投资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都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
1: 一到四月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2: 昨天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记者从柳州市相关部门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11:10，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村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送医院救治。据报道，这名被救出人员为一名91岁的老人。此前救出的被困两人，经医务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目前，本次地震已致2人死亡。中国地震局昨天介绍，中国地震局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启动3级应急服务响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已派出工作组赴广西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已派出38人赶赴震中开展应急流动观测、灾害调查等工作。昨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在持续，国家防总昨天上午11点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昨天还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昨天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近日，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全国应用。据介绍，国家应急通讯融合融入平台在实战试用期间已在多起突发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累计服务用户接入超过104.1万次，通话超过9.2万次。工信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运行维护处副处长陆美玲介绍，在应急通信领域，目前我国正大力推动空天地协同发展，提升网络抗灾能力。
3: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具备全网通服务能力，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信网络中断后，受灾区域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各家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用自己的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保障救灾指挥通信和灾区群众基本通信需求。
4: 去年5月开始呢，我们就把融合接入平台投入了汛期的实战试用，我们组织了无人机基站、背包基站等各类装备接入融合接入平台，投入应急通信保障。通过实战试用，充分检验了融合接入平台的功能、性能、运作模式等都符合设计预期目标。
3: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还能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实现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和管理，应急通信装备一次配

0: 配置后在全国随时随地都可以开通使用。
1: 国家医保局日前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标志着1年1度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启动。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关系着参保群众的用药保障，也影响着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那么哪些药品可以申报目录，哪些药品将被调出呢？
2: 近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就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方案进行了解读。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商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 未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 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同步启动的2026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暂时无法纳入医保目录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 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3: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这个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2: 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在调出方面， 根据药监部门相关文件，此次调整方案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参照了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及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
1: 再注册。西安电子科技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制了一对多动目标。 美东时间18号下午，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明天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同时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进攻。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媒体昨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美方消息称，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 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特朗普正在考虑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总统 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在

0: 在出席一场活动时发表讲话称，以军没有撤出加沙地带，反而步步紧逼，当下已经控制加沙地带约 60% 的区域。该数据超过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5年10月依据停火协议划设的以军控制区的占比。根据该协议，以军划设黄线撤军线，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西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据巴勒斯坦信息中心网站报道，以军控制了加沙全境面积的 53%， 而加沙地带约200万名巴勒斯坦平民则栖身于靠近地中海的剩余狭长地带。那么以色列的最新动向有哪些考量？对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执行及第二阶段谈判的开启会带来哪些阻碍？我们来听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这一系列的动作背后，我觉得以色列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就是要进一步的迫使哈马斯在解除武装问题上进行让步，要通过进一步的打击来遏制哈马斯重新恢复对加沙控制的这么一个势头。那么第二个方面，以色列也有内政上的考虑。现在以色列面临议会选举，而且有一些反对派的领导人已经站出来要挑战内塔尼亚胡。那么内塔尼亚胡显然希望通过在加沙方向的进一步的进攻性的行动来拉抬他在国内的这个选情。现在只能说就是加沙第一阶段停火形式上还存在，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第二阶段的加沙停火也是很难去进行实质性的推进。以色列这一系列强势行为进一步冲击了以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问题的这种可行性，巴勒斯坦建国的基础是越来越薄弱了。第二，它也破坏了二战以后形成的这种国际秩序和国际行为的规范，实际上传递出的是一种武力至上、强权即公理这么一种信号，对整个国际社会是有非常负面的示范效应和恶劣影响。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日本政府四月份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日本最新民调显示，超半数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
3: 日本共同社17号公布的民调，
4: 能多学一点东西，其次是要掌握基础知识，就是你报了什么专业，最好是把那个知识给掌握起来，在以后的实习中会发挥出优势吧。
5: 电子商务技能证书，还有一个是EJX 的网店运营推广的技能证书，包括还有那个计算机一级。
6: 哦，这证书都拿到了。
5: 对。
6: 那你觉得这些证书拿到对你这个求职有帮助吗？
5: 应该是有的吧，然后就是可以证明我的专业度吧。
7: 而对于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人才型毕业生，用人单位也有自己的考量。
8: 学校里面学的东西和用的肯定是有差异的，在学校里面理论的可能会更多，那么到实际工作岗位上是直接跟我们的孩子接触的，那所以就是可能对于理论和实践的一个相结合，可能会需要更后期更专注的学习吧。
9: 企业的那个专业型的那种基本上都是要从头开始学的。
6: 哦，
9: 对对对，
6: 这学校教的内容可能跟实际还是有点
9: 还是有点区别的，因为每个企业的实际情况不一样嘛。
10: 学生他们呢学历理论知识方面是比较丰富的，但是他们在实际动手操作方面可能还不是很契合企业的需求的专业。我开设的时候他可能很契合我们的产业发展，等到他3年4年结束的时候，也许产业又进步了，而我的学生的培养的专业只能在这个层次。
7: 这场校园招聘会的预计举办时间是从下午1点至5点，不过记者在现场看到，还不到3点就有不少用人单位陆续提前离场。
11: 我们属于重工业，就是大部分还是车间的需求比较多。
6: 咱们应届的毕业生来投简历吗？
11: 没有看到。
12: 面简历相对来说收到的还是比较少的。对对。
6: 收到几份？
12: 就收到一份。这个岗位它可能要涉及到一些电话销售啊等等这方向的，那可能有些同学他可能相对来说就是可能不太感兴趣吧。
9: 我们还是偏向机械啊这种为主，这边还是一篇文科类的吧。有不多，那时候我们如果写忙的话加班还是比较多的，可能学生还是更愿意做那种5天8小时的工作。
7: 机械类、营销类的企业在本场招聘会遇冷。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一些高职院校毕业生在求职时更注重根据个人兴趣爱好来选择求职岗位。
5: 我看的所有的岗位都是跟我的专业差距挺大的，都几个了已经。

0: 银行比较老实。
1: 专业匹配度你觉得够吗？
0: 我觉得够了。然后因为我其实本身虽然我学会计专业，但是其实我也并不是毕业以后就一定是在会计岗，然后我肯定会选择一些偏向于我兴趣爱好的一些工作。
2: 食品专业的话，它一般就是销售，一般要么就是那种酒店里服务员、后厨，所以感觉本专业的就业前景就对不是特别理想。我觉得还是自己更感兴趣的一些，就因为兴趣是一个动力嘛，音乐厅的，因为我自己就比较喜欢音乐嘛。我是食品专业不是很对口，基本上只能销售岗了。
3: 现在正处于春季招聘的收官阶段，各地人社部门都在为高校、职校还有技工院校组织大大小小的招聘会，让更多的企业和毕业生能够获得对接，以搭建供需对接的快车道。那么这个快车道啊，我们今年搭得怎么样？就我们针对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情况，采取了一些什么新的措施呢？我们请郭厅长来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情况。
4: 好的。高校毕业生呢是宝贵的人力资源，当前啊正值这个临近毕业的关键期，也

0: 省政府第一次把应届大学生的就业作为对地方高质量考核来设定指标。特别是呢，把毕业生的技能培训、就业见习以及青年创业等作为省政府的民生实施项目来进行安排。第二个呢，是在这个资金安排上，第一次呢，在省级就业补助资金分配办法中设立了新增这个大学生就业这么一个考核项分配项目。全省我们测算了一下，光省本级就能够新增这个就业补助资金1.2亿。第三呢，是在就业的服务上，我们今年啊，就是面向所有的离校未就业的大学生，将提供1151的公共就业服务。而过去的话呢是1131。应该说是这个升级提档的。
1: 它这个差别在哪两项上？
0: 差别呢主要是这样子的，这个我们讲1151就是一次这个政策宣介，一次这个职业指导，五个高质量的就业岗位，还有一次呢是这个见习培训。
1: 那以前是三个高质量的就业岗位，现在是五个。
0: 现在是五个，
1: 差别在这儿。
0: 那么在设计的工作过程中呢，我们还将注重这个市场就业和政府保障相结合，能力提升和这个观念转变相结合，多措并举。通过我们的努力啊，能够力争这个今年大学生的这个就业啊总体水平不降低，就业质量有提高。
1: 这个三个尤其是第一点啊，就把这个评价考核列入到把大学生就业列入到评价考核里边。
0: 对，
1: 这肯定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变化。
0: 压紧压实各地政府的责任。
1: 那其实我们跟这片子当中，其实大家还有一些这个供需对接上面的一些不匹配的地方啊。那这个比如说我这个专业设置进去的时候很热，出来的时候突然变了，说明我们发展的快，但是我这个学生培养出来怎么办？还有这种技能证书能不能精准的匹配市场需求？这一点的话，我们有没有关注到这些变化？
0: 我们关注到了。而且我们相关的这个出资单位都在积极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1: 跟我们说说采取了什么样的一些行动和举措。
0: 对，可以有请我们职业能力建设处的张耀武同志。
1: 职业能力建设处，好。好的，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的张耀武。下面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从这个片子可以看到啊，我们大学生啊，在学校里所学的专业与实际岗位需求之间啊，有一些不一致、不匹配的情况。
1: 对，老师也是有这样的看法的。
2: 是的，因为刚才主持人您也讲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实际动态的这个就业市场的需求之间，它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
1: 对啊，
2: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从两个方面着手。一呢，我们鼓励院校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鼓励呢我们的院校啊，学科跟着产业走，专业跟着需求走啊。这样呢，我们的院校和企业一起来培养这个人才。比如说我们采用这个校企订单式的这种方法来培养人才啊。这样就把我们企业的实际岗位需求牵制到这个学科这个专业的培养当中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鼓励啊我们各类院校把这个大学生就业情况作为我们专业调整的一个考虑的一个必要依据啊。我在这里举个例子，我们今年呢全省的技工院校我们新增了157个专业啊，其中66个专业都是和我们当前的热点啊，人工智能相关的。我们通过这样动态的进行人工这个专业的调整啊，我们促进我们的专业设置与我们就业市场的需求更加的匹配。我想说
1: 你比如说以前呢也是，这它是变化是有滞后性的，可能过个5年10年才会有变化，但现在3年我进去的时候和出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可能这个现在这种调整可能更得快。
2: 是的啊，因为现在呢我们一些知识和技术的更新呢，更加快速，所以说我们的专业调整可能那个动态化调整可能也需要。
1: 就不是说我招了生招进来就好了，招进来之后还得变。
2: 对，是，这更需要我们校企一起合作来加强人才。
1: 那您看，就是我们的采访对象当时在。

0: 在这个集采的时候啊，接采的时候也他们也说到了，说我考很多的这个技能证书，我就给自己加分了。但有些企业也说，说我到我这儿我还得重新学起，就这个是不是也需要一些有一些什么样的一种供需对接呀？
1: 技能类证书呢，我认为就是我们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的一个敲门砖。
0: 嗯，
1: 与这个专业相比呢，我们技能类证书它更加实用、精准、灵活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啊。我们鼓励呢，我们高校毕业生呢，获得通过培训啊，获得我们技能类证书，这样增强它的这个就业竞争力啊，也优化它的这个就业的一个选择啊。在这里我也可以给一个数据，因为我们在“十四五”期间啊，每年呢，我们全省获得技能类证书的每年的这个数据是在80万人次左右，其中呢，我们高校毕业生，每年都要在26万啊这个上下，就我们可以看到好多高校毕业生啊，通过获得我们技能类证书，我走进这个就业市场啊，增强了他们的就业能力。
0: 嗯，就这个职业技能证书有没有可能也有滞后，或者说他怎么能够在学校期间我就能够知道这个企业方到底需求？
2: 经理身份来详细了解一下人社部门在服务企业员工招聘等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
3: 请做好准备，本次你的身份是人事经理。
4: 学校举例吧，我们参加了一个人社部门组织的一个校招活动，但是从简历的这个收取情况来看的话，可能不是非常理想。
2: 那么现在呢，全省人事部门有统一的线上招聘渠道，就在江苏智慧就业服务平台，企业也没有通过我们开展过的线上的招聘服务。
4: 我们没有在这个上面注册过，这个上面竟然有我们企业的招聘岗位，但是这两个岗位我是没有办法从后台了解到他的这个简历的一个投递情况的。
2: 招聘信息呢，应该是基层人社部门帮助你们企业来进行发布的，但这个信息呢，可能就是说一个无效的招聘信息，它没有引导企业直接来使用我们的网上招聘平台，而是代为发布信息。我们跟随这家药企来到一场大型的校园招聘会，我们也想通过实地感受体验一下招聘的过程。
5: 咱们招收技术专业吗？
6: 招呀。那就是那个从事销售方面的。你是什么？
5: 对，销售你感兴趣吗？
6: 暂时不太感兴趣，
5: 不想销售。
2: 总工作压力大不大？
5: 相当的大呀，感觉研究生遍地都是，
6: 除了上百份简历的没有。其实我是有点怕受到冷遇啊。求职者太多了，你们 HR 一天可能要看几百份简历，对吧？然后可能说第一轮就先看，你要专业相关的，首先排在第一。
2: 投了几份简历？
7: 投了2-3份吧，感觉他们对
2: 投的不多。
7: 对专业的匹配度都不太行
2: 啊，就是专业方向上，就是我们细分的还不够，对于你们的就业需求，我们了解的并不是很清楚，也没有人专门跟你对接过，去摸排过你们的情况，是吧？
7: 是的，是的。
2: 人社部门还有一个线上的招聘平台，就在江苏平台，你知道不知道？听说过，没有用过是吧？对，我们是线上线下，现在也尽量也在做到同步。这个招聘信息都是放在我们的那个就在江苏平台，你知道吗？
8: 我还不太清楚，
2: 不太清楚，
8: 我没有用过。我一般都是通过人社局的群，然后他们发一些。
2: 只是通过就是你现在获取这个信息资讯渠道还比较窄。
8: 对的，我们现在每个区都有招聘的，我们人社局的平台那个公众号他们会发一些，可能有一些社招的一些场次，发现哪些公司来，可能我留言，我说我希望参加，我说这怎么报名参加，他可能就只会给我个电话让我自己打。有的时候人社局电话确实也不那么好打，我说实在。
9: 现在更多刚刚有看到有人在直播
2: 啊，直播
9: 讲解这些岗位，
2: 直播。直播带岗，
9: 对，后面有没有一些可以线上通过线上渠道招聘啊，投递
2: 让你们这样子，其实就是说。招聘的这种方式还是不够多元的，是吧？
9: 沿用的会比较传统。
2: 人社部门的就业服务品牌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整合，打出统一的品牌，让我们的人社部门的就业服务更加的深入人心，畅通我们的就业渠道。与招聘企业和求职毕业生的沟通交流，了解到了人社部门在提供就业服务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就业政策宣传不到位，岗位供给不够精准，以及面向高校毕业生的职业指导也不够充分。针对以上问题，人社部门将以更实举措、更优服务，持续推动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以更大力度满足企业的招工用工需求。

0: 但要求是日均20多单可以免费用车。他们说这个正常3到4个小时，就可以跑15、6单，最快可以2到3个小时就达到20单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我听下来是非常轻松，非常划算。
1: 你觉得自己是可以适应的，当时对不对？
0: 是的。
1: 后续呢？
0: 后续的我就去这个指定的地方面试了。面试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就是说，先说车辆可以免费的提供给我，后面呢就诱导我进行这个租车。给出的租车条件就是合同上面写的是首月是998元，后续每月是699元，然后还说到就是说第一个月跑满600单就可以帮我减免租金，就不要钱，
1: 就是我跑单来抵租，对吧？
0: 对。
1: 事实上可以实现吗？
0: 事实上我不确定，就是真能不能就是真的跑600单给我抵租。反正我现在的后面情况是我根本跑不到600单。我下面接着给你就是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可以吗？
1: 可以，您说。
0: 后面这个租完车之后啊，对方并没有安排给我正式的工作，只是在手机上指导我自行注册这个叫蜂鸟众包 APP。这类的众包外卖 APP 呢，是只要年满18岁啊都可以免费注册的，没有什么门槛，并且呢与这个我线下面试的公司没有任何的关联。后面也是刚刚后面的情况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兼职的新手嘛，而且还是学生，
1: 还是学生，对
0: 对，根本就跑不到他说的600单。我兼职了20多天啊，就是利用课余时间兼职的，20多天跑死跑活就跑了150多单，
1: 就是20天非常努力跑了150多单，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情况我跑下来就根本不像，一开始我了解到的说，非常轻松的这样的。
1: 就跟他的宣传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出入。那现在对你造成的实际影响是什么？
0: 现在的影响就是，我申请跟这个车行的人说我要退租嘛，
1: 退租，
0: 但是车行的这个负责人就是不让我退，然后必须说，我要首月要交998块钱，并且还要付60块的刹车片，才能给我促销订单。
1: 那现在你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其实我感觉你已经是不想再跑单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我们大学生还是要回归主位学习，当然能兼职也是好事儿。但是现在我发现我不跑这个单，但是我每月还要付租金，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事情事发之后啊，我们跟有关部门有没有过反应？有没有得到过帮助？
0: 是这样的，我首先是去，就是找了警察嘛，就是大学生就是第一反应肯定是报警
1: 嘛。对，报警，报警呢？之后呢？
0: 警察同志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他们这个肯定是合理的，不合理的话呢，这个地方也不会存在。
1: 他说这个招聘是合理的，是吧？
0: 那么就说这个车行是
1: 车行是合理的，
0: 然后他就跟我，还有这个车行的相关人协商，就是最后协商下来也是要交钱，要交这个600多块钱的。
1: 600多块钱的，
0: 没有钱，没办法。后面呢，我又去联系了这个，区里面的这个。叫市场监督管理局，他们呢也是不受理这个。
1: 好，那这个问题有没有找过人社部门？
0: 对，后续也找到人社部门。
1: 人社部门怎么说这个事情？
0: 这个他们也说没办法受理，说这个处于一个盲区这样子。
1: 好，那这样，小赵同学，这个事情今天啊，我觉得，您这样的一个遭遇，我们听了其实还是也是觉得是，挺。为你挺难过的哈，就是我们其实是想勤工俭学，但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套路。那这样我们继续节目，稍后我们再帮你做具体的分析，好不好？
0: 好，
1: 那这样好，这个事情我们跟小赵同学先沟通到这儿。我们想和大家说啊，就是另外一名大学生朋友小江，他呢在同一家公司面试，和刚刚小赵有着同样的相似的经历，不同的是小江最后花了1000多元租金才成功退还了车辆。那么此前我们争锋热线报道外卖骑手遭遇招聘虚假宣传、被诱导租车等案例，主要其实涉及到群体是全职的骑手，但是如今你看这样一个现象又影响到了兼职的大学生朋友，想找工作最后却陷入了租金的麻烦。我们记者在走访当中也发现，求职者遇到此类情况之后，即便是找到了劳动监察部门，因为证据不足等等原因，往往很难处理。

0: 处理。不少外卖站点也表示呢，说套路租的情况并不少见。我们通过一段短片共同了解一下。
1: 记者陪同小赵和小江到南京市江宁区劳动人事争议联合调处中心寻求帮助。负责劳动监察的工作人员表示，知道此类情况，但是向他们反映并没有用。
2: 跟你讲被骗了，但是也是你自己认可的呀，不太好举证，讲实话。你只能说他工作岗位这边跟他宣传的不符，但是通车是你个人租的
3: 啊，你要是跟公司直接租我的话，你又是跟第三方这边租的。
2: 你们这种反映租车的很多会一二三四五三反映，但是一般是构不成这个的，没法立案的。
1: 此前，常州市天宁区劳动监察大队在面对记者咨询时也表示难管。租车属于民事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外卖骑手属于新业态合作模式，目前缺乏明确法律规范。
4: 说是他让你租的，然后他说你是你自己拿手机自己租的，我总不能说抢你的手机我来强迫你吧？至于是谁使用，谁证明？
5: 过来反映其实好像也没什么用，
4: 没什么用。处理这种纠纷很多，它完全就是一种合作模式，而不是一种劳动关系。
1: 近日，记者再次以求职者身份走访了常州的部分外卖站点。不少从业人员都表示，听说过甚至遇到过中介推荐外卖员工作并诱导租车的情况，这已是行业里公开的秘密。业内人士直言，跑外卖想拿高工资并不容易，更不能轻易租车，以免掉入陷阱。
6: 我们这一行就是跑时间，跑得多拿得多，个人建议最好是自己弄一下，不要租。你租车的话，一旦他们绑定了你的支付宝，只能他们那边单方面结账。
7: 我那朋友去哪都花了1000多块钱，承诺的都达不到。
6: 我当初也是这么被骗过来。
7: 你也被骗过？
6: 对。后来我过了一个月之后，车子我交了900多。
7: 而且他最开始让你注册什么蜂鸟众包，或者是你们美团那个，就自己注册就可以的，根本就不需要他们接的。
6: 对。
0: 好，这个问题啊，此前你看外卖骑手套路租涉及的是全职人员，如今南京的多名大学生兼职的时候也遭遇了同样的骗局。那么面对情况，我觉得就是取证难，还有就是劳动监察部门称管不了这些情况。那么作为大学生群体，他们该如何正确的求助，维护自身的权益呢？好，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
8: 好，
0: 有请张厅长。
8: 对于刚才对小江和小赵
9: 同学啊反映的问题，以及记者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啊，我们先请我们厅里面劳动监察局的副局长张毅同志先做个回应。
0: 好，张局长。
10: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人社厅劳动保障监察局张毅。那么就刚才这个短片当中的情况，我先做一个回应。首先啊，对这个两位同学遇到的这个糟心事儿，是难过的心情非常的理解。那么他们遇到的这个情况呢，叫招转租或者叫招转贷。那么这个行为呢，目前是一个新兴的这个叫套路，特别是在这个外卖这个骑手行业啊，目前来说相对比较的多。那么这个行为的特点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他们在一些网络的一些平台上面引流，通过引流把这些求职者招入到线下的面试，然后在面试的过程当中，通过话术诱导他们租车，或者说是办理这个叫贷款。然后当求职者入职之后，发现与承诺的这个工作的强度啊，包括工作的收入不符合，要求退租或者是退还押金的时候，那么就陷入到刚才所说的一个贷款合同的陷阱。
0: 其实就是我们求职者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入套了。
10: 对，他实际上通过这样一个链条和一个话术啊，把这么一个正常的招聘行为转化为一个贷款行为，或者是
0: 这么
10: 一个租赁行为，这样一个情况，哎，那么让求职者陷入了这个境地。那么在这个链条当中，实际上它涉及了几个违法行为，其中首先第一个，从人社部门的角度来说，那么这个发布招聘信息的平台有没有资质，或者说发布招聘信息的这个单位有没有资质，
0: 就他有没有宣传发布的这个资质。
10: 那
0: 这个资质是人社部门管吗？
10: 对，对于根据这个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那么你发布就业招聘信息必须要取得人力资源许可证，而且同时你通过网络平台或者说是搭建网络平台让别人发布招聘信息，也必须提供这个人力资源取得人力资源许可证
0: 啊。
10: 所以对于发布这个信息招聘信息有没有取得许可，这个是人社部门需要去核查的。第二，发布的招聘信息是否真实，是否合法，是否有夸大宣传，这个是人社部门处理。

0: 的事情，啊，所以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人社部门受理之后，首先要核查这两项。那么基于他签订的租车合同和贷款合同有没有受到欺诈导致错误认识签订了这个合同，那么这一块呢，一般来说有其他的相关部门，比如我们金融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这个是属于他们的领域。那么如果在这个期间被受欺诈，财务受到损失达到一定的标准，那么涉嫌诈骗，这个是公安部门的相关的职能，所以他这个行为啊是一个交叉的部门交叉的这么一个职能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在处理上面相对是有些难度的。
1: 我觉得你给我们分析的还是比较透彻的。那么今天我们是人社部门，您刚刚讲就人社部门要管什么，首先他这个发布这样一个广告，他有没有这样一个发布的这个资质，对吧？另外他在发布广告过程当中，他的语言是否规范，是否有夸大宣传。那么针对我们人社部门这两大职能，就是我们在面对新业态就业的过程当中，我们根据自己的职能，我们有没有过一些主动的一些排查工作？
0: 是有的。我们目前正在开展这个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的专项的这个行动。那么我们也是畅通这个全面畅通了这个投诉的举报渠道。对于目前的这些行为非法，这个叫未经许可发布职业中介信息的，包括发布虚假招聘信息的，我们是广开门收取这样投诉举报。收到之后，我们会有属地的监察机构呢上门进行排查，包括根据相关的信息进行主动的核查。那么一旦发现违法违规的行为，我们是从严从快的进行处置，同时呢我们也加大了宣传啊。那么这一块呢，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借这个机会呢，也要提醒一下各位的求职者，那么首先第一个，在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找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这个相关的平台的信息，比如说我们前面的这个包括我们一些公共就业服务信息，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叫就在江苏的这个网站，等等这一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凡是在入职之前要你去购买设备，要你去这个租赁签订这个贷款合同的，100%都是陷阱，大家一定不要相信，千万不要去付出自己的这个钱物。
1: 好啊，你刚刚其实做的是一些大家，尤其是大学生朋友在找这个兼职工作之前的一些提醒啊。就面对现在这些情况，我们能够给你看我们这个两位大学生同学，我们能够给他提供哪些帮助呢？此时此刻，
0: 是这样的，如果大学生朋友在这个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之后，首先你们要把这个招聘信息啊，包括和你的微信的，就包括还有一些 QQ 聊天啊，这些信息啊，这些证据啊，要先固定下来。固定下来之后呢，那么是刚才如果是发现有夸大虚假宣传的，可以向人社部门进行投诉，我们一定会去介入调查处理的。如果是财务被诈骗的嘛，也可以同时向公安部门进行报警，那么我们也会牵头去会同这些部门来一起处理相关的这个违法行为。
1: 好，其实有关部门也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表示啊，像外卖招聘虚假宣传、诱导宿舍问题啊，可以找人社部门来查处。但是你看，我们记者在走访当中就发现啊，包括常州、南京的人社部门都表示难以处理。那么我们想，刚刚您帮我们其实是厘清了各个部门监管的这个职能，我们该做什么各个部门。但是你看，像这类问题，我们在监管过程当中啊，可能也有难度。要是想彻底解决这样的一个套路租的这个乱象，我们可以再主动做点什么呢？
0: 是这样，这个情况呢，其实也引起了国家的关注。那么从我们人社部门角度来说，首先自己职能部门的关于这个叫没有经过许可发布信息和发布虚假信息，我们会进行严厉的打击。那么对于后面的这些情况，我们已经正在会同这个就是市场监管、金融监管还有公安部门啊，正在建立这样一个机制，针对这样一个招转租啊和招转贷的这样一个行为，共同研究它的特点，形成这样一个执法的指引，供我们后面啊在工作当中形成合力，共同打击。
1: 好，谢谢。好，这个问题我们还想问一下张庭长哈，你看我们这个大学生朋友，我觉得大家听了他们的这个兼职的遭遇，都还是挺为他们难过的。就是我们从人社部门，我们怎么样能够，刚刚我们也是做了一些提醒，我们想听听啊，张庭长你有什么好的一些建议和帮助。
2: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实际上维护广大求职者包括新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啊，也是我们人社部门的重要职责所在。那么今年为了这个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更好的这个维护劳动者的这个公平的就业环境，那么今年呢，省政府啊把严厉打击黑资界作为今年的民生实施项目。那么按照国家和省的统一部署，我们人社部门会同 公安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啊。

0: 从今年开始也实施了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的秩序的一个专项行动。我们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违法线索。那么行动开展以来，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全面清理排查了3762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用人单位，我们也依法依规处置了276起这违法行为，同时呢，也发布了8起典型案例，那么形成了有力震慑。同时，我们也加强宣传引导提醒。那么，对于广大求职者，我们利用新闻媒体，依托各类新闻网站，那么推送了求职招聘的风险提示，同时呢，还专门制作了疏懒护航、严打黑资界的这个抖音直播，那么应该说取得了一定成效。那么下一步呢，围绕我们广大求职者的关切，那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深入实施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那么更好地维护就业者的这个就业权益，为他们保驾护航。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啊。外卖骑手套路租蔓延到了大学生群体，这应该是一个新情况、新问题。那么虚假宣传诱导租车频发，而新业态合作模式导致人社部门在监管过程当中可能也有难点。那么求职者维权难，这是一个现象。那么新业态不应该是监管的盲区，我们也是期待这里面我们涉及到其实是多部门，不仅仅是人社部门，就是我们各个部门都要能够厘清各自的权责，畅通维权渠道。我们也提醒大学生朋友，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尤其是在我们找兼职工作的时候避免陷阱。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江苏是经济大省、用工大省，各类平台企业从业人员不少，像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每天奔跑在路上。过去呢，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要会遇到一些麻烦，会出事儿，因为没有劳动合同，报不了工伤，一旦受伤结果往往只能自己扛。为了给这部分就业群体兜底，2022年7月，人社部等多部门启动了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江苏是全省首批试点省份。那么这项被称为新职伤的保障推进的如何，能不能兜住底呢？我们来看看记者调查。
2: 我就是送餐途中在石墩上撞到然后受伤的，造成了一个实际伤残。
3: 家住南京高淳区的老马曾经是一名外卖骑手，这场事故导致他左脚3根指骨骨折。幸运的是，被人社部门认定为新职伤后，他不仅报销了4000多元的医疗费，还领到了8000多元的生活保证金和45000多元的伤残补助金。
4: 这是国家兜底的，国家赔付的，只要你去申请，他可以赔付，是这样的。
3: 新职伤是人社部门为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打造的一套保障制度，它打破了参保必须有劳动关系的限制，保障范围基本向工伤看齐。目前这项试点在江苏已经覆盖了哪些平台呢？
5: 像曹操出行、美团、饿了么、达达、闪送、货拉拉、快狗打车，这是原来的首批7家，然后新增了4家，分别是滴滴出行、顺丰同城、滴滴货运、满帮省省。平台企业要给这个人员缴纳职业伤害保障费，实现每单必保、每人必保的这个原则。
3: 每单必保、每人必保。根据试点要求，新职伤保费由平台企业缴纳，个人不花一分钱。以即时配送行业为例，按照每单0.07元或0.25元执行。随后，记者以应聘为名咨询了几家试点的平台企业。
6: 平台会根据相关法规，在4点地区提示餐具职业伤害保障，由平台为其缴费。
7: 关于职业伤害保障的保费，美团会为您承担这部分费用，您都可以在骑手 APP 的骑手保险页面查看保单详情。
3: 然而，记者走访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人员，却发现很多骑手虽然有保障，心里却没数。有人甚至把免费可享的新职伤和平台扣费的商业

0: 险混为一谈，真出了什么事也不知道如何理赔。
1: 故乡的退险的那个薪资险听说过吗？
2: 不知道。
1: 那这个保险怎么弄的？
3: 保险就自己买的吧。1天3块还是多少钱？
4: 亲自扣的，一跑单他就扣的。
5: 关键就是现在我不知道他是啥保险。
1: 那你自己受伤呢？
6: 这个就不太清楚。
0: 骑手出险往往着急用钱，但申请新职伤必须先经过人社部门的职业伤害确认，即便材料齐全，赔付也要次月才能到账。对没有稳定收入的新业态从业者来说，这个周期还是有点长。
6: 先需要人社那边给你出具这个职业伤害确认，确认的书之后你才可以报销。但他想要多少钱确认？他那么问题的话，再上工作日吧。
7: 那我这个医疗费我是什么时候到账？
6: 四月到账，也就是下一个月到账。
8: 当时我们只能自己垫付，这么长时间偷下来我也偷不起啊。
0: 如何优化流程提高效率？记者发现省外一些试点地区推出小伤快赔、职业伤害确认、医药费审核、医药费拨付一次申报合并办理，让外卖骑手等群体更快拿到报销款，此类做法值得借鉴。
9: 新职伤试点为奔跑在路上的新就业人群、新业态、新就业人群呢，确实是撑起了一把安全伞啊。但是想让大家真正的能够受益，其实还是有很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的。那顾局长，您看，我们从2022年开始啊，就这个试点啊，这个试点，我们江苏是试点省份，试点怎么样？都是走新路的，嗯。
10: 这个我来啊，这个讲一讲里面的这个情况。那么江苏呢是这个首批开展职业伤害保障的国家试点，从2022年至今呢，已经有11家平台企业，进入了这个试点的范围，啊，包括这个美团、这个顺丰、同城、曹操出行、滴滴出行等。从试点的这个模式来看的话呢，它参保个人，无需交费，是由平台企业按单计费，按月缴费。是这样一种运行的模式。试点以来，全省呢参保企业，参保个人已经达到了426万，那么参保的订单达到了130亿单。
9: 嗯，
10: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支付了待遇13.4亿元。
9: 嗯，
10: 伤有所赔，困有所帮，这种模式呢，这个为广大的快卖小哥啊编织了职业伤害的安全网。同时呢，也帮助平台企业分散了经营风险。下一步呢，我们将总结试点的经验，进一步的呢这个扩面。初步考虑呢，是从11家平台企业拓展到25家这个试点企业，这个包括像 T3 出行啊、盒马鲜生啊、美团打车等等，都在我们这个扩面的行列。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个职业伤害保障这个扩面，能够让更多的平台企业和从业人员遮风挡雨，排忧解难。
9: 嗯嗯，其实也是给大家培养一个意识啊。
10: 对，
9: 这个是必须要入到这个，必须要进行这样一个保险的。
10: 对对对。
9: 嗯，好的。那其实中间我们看到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说很多的，这个他们不知道。就是参保人员其实他不知道自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种保障。嗯，还有呢，就是我们他也等不起现实的困境。那这些问题的话，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怎么接下来怎么来给他进行一个改进呢？
10: 我们在这方面呢已经有所考虑了。
9: 嗯，
10: 具体的呢可以请我们工商保险处的付小伟处长。
9: 好的，
10: 来回应一下。
9: 工商保险处，好，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嗯，
11: 主持人好。
9: 嗯，
11: 我是工商保险处付小伟。
9: 嗯，
11: 为大家做一个这个解答。
9: 嗯，
11: 记者采访中呢提到的一些情况，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了。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从业员不知道有这项政策。
9: 嗯，
11: 啊，这个与我们这个政策设计之初啊，也是有一定的考虑的，因为这个是从业员无感参保。
9: 嗯，
11: 它是平台企业，每产生一笔订单，然后我们这个系统自动记录。
9: 嗯，
11: 然后按月汇总之后呢。这个平台企业和我们人社部门对接，然后税务部门扣款。所以这个从业员他本身是无感的，所以他可能不知道
9: 啊，
11: 但是在他这个跑单这个软件的里面有一个已先报案的功能，当他发生这个意外事故伤害之后啊，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来找到马上进入这个已先报案的流程。然后平台企业呢收到这个信息之后啊，会进行核实报备，然后这个环节就 就是我们人社部门啊报备之后就介入了。
9: 嗯，当然这种他用的几率可能也

0: 很少啊，
1: 就遇到这个事故伤害，他才会来关注这个事情。一般正常的，就是你在问他的时候，可能他还不是很清楚。这个呢，后面呢，我们会加大这方面的政策的宣传，让更多的人啊知道我们这项好政策，把它也用好用足。
0: 但是最好是不用啊。好，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是看不见，这个当事人不知道哈，还有等不起。真正他知道了有这个保险之后哈，但是他要一个月之后他自己要垫付，这对他来说可能是有困难的。对一部分人来说，
1: 这个情况确实现实中也是存在的。因为这个按照这个一些政策规定呢，伤呢他是走的是我们这个职伤的保险，在这个前面呢他需要有一个确认他是不是属于这个职业伤害的这个过程。当然这个过程呢，现在我们正在推进一件事办理，加快这个办理流程。国家规定的是在30个工作日内要办结，我们省的平均呢是在15到17个工作日。对于这个事实清楚，这个情况比较清楚的，这个证据比较全的，我们是可以在7个工作日内要求是办结的。这里呢我也是提醒咱们这个外卖小哥从业人员，如果就是受到这个事故伤害之后，要第一时间点击这个一键报案，然后呢尽快的呢提交这个相关的证据材料，来配合我们这个平台企业和人社部门加快这个办理流程。这是一方面，这个材料齐全了，我们就尽快办理。确认之后呢，就会你这个是已经基本确认事实清楚是职伤，那么呢，我们就会进入这个有一个叫做这个联网直接结算，就是不需要产生你这个垫付了，直接是人社部门和这个医疗机构之间，他们就直接结算了，就不需要垫付。所以这个是这个小哥们要注意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刚才这个里面也提到了，这个快递员的这个。我想做一个补充。快递员呢，根据我们这个人社部门和这个邮政管理部门的这个政策规定呀，他们有一个叫单独参加工伤保险的一个政策。就是快递员这个群体，他和我们职业伤害保那个群体呢，它是两个政策。快递员
0: 那我们保障哪一部分人？
1: 他们是适用工伤保险政策的。就是在这个邮政管理部门备案的基层快递网点工作的这个快递员可以参加工伤保险的。
0: 那我们保障哪一部分？
1: 我们职业伤害保障呢，就是三类人群：出行比如说这个网约车出行的这个司机这个领域这个从业人员。第二个呢，就是即时配送，比如说我点着外卖，然后我这个同城取一个件，紧急送给别人，这就叫即时配送行业。第三个呢，就是同城货运，同城货运比如说搬家呀，有一些这个短途的这个城际之间的一些送的这种货这三个领域。这些从业人员，它的特点呢，就是依靠这个平台企业的订单任务，执行平台企业的订单任务每一个订单任务这样来参保，使用这个领域的是这个职业伤害保障。
0: 所以说我们刚才反映的这个快递员，其实他不适用这个保险。
1: 对，他们是应该是按照国家政策是可以单独参加工伤保险的。
0: 这个确实
1: 关系相对是比较稳定的。
0: 这给我们普及了一个这方面的认识啊。好的，谢谢您。我们看一项这个好的制度试点目前已经有这个4年的时间了，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从制度到落实显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还有很多的细节的漏洞需要去补上。只有让政策宣传听得见，让理赔服务跑得快，才能真正把这件事办好，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城市里跑得更安心更有尊严。好，我们接下来看网友留言。这位网友呢，通过知乎热线抖音号发来提问说，人社部门通知要在12个月内，在江苏智慧人社平台至少要完成一次人脸认证，否则呢，影响老人养老金的发放。但是家里老人没有手机号，无法通过平台进行人脸认证，这种情况是不是必须得老人到人社部门的办事大厅现场认证才行？还有没有其他更便捷的方法？这个问题我们看哪位来回应一下。李长
2: 主持人，我们就请我们社保中心的主任陆峰同志回应。
0: 好的，好，陆主任，请您给回应一下，解答一下。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省人社厅社保中心的陆峰。这个问题我来回应一下。关于退休人员的资格认证，我们现在江苏省已经可以实行了多种方式进行。第一个就是像网友这个提及的，到通过我们的线上以及手机 APP 等在现场来进行。第二种也是我们人社部门近年来正在力推的， 通过大数据比对的形式，我们已经目前已经实现了与民政、公安等部门的大数据的比对，在线下通过沉默式的，我们就自动给他认证了，不再需要这个当事人跑到社保大厅来认证。第三种，如果我们仍然不能够穷尽的，对一些特殊困难的人员，也可以预约我们的街道的工作人员和社区的工作人员提供上门认证的一个服务。
0: 那还是有解决办法的啊。
3: 现在都可以的。
0: 好的，应该是比较，如果这位朋友还有什么不清楚的话，可以给我们再进一步的联系啊。好的，谢谢您。我们接下来看一看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锦。
4: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在刚刚节目当中大家所反映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邱建兴老师他的点评。
5: 好的，主持人，江苏作为首批试点省份，率先落地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打破参保用工壁垒，平台全额交费，群众零成本参保，有效为卖卖骑手、快递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撑起权益的保护伞，举措实在，暖意十足。当然，如何把好事办得更好，江苏还应立足用工体量大、新业态从业群体多的特点，持续放大试点的优势，在扎实做好基础保障的同时，不断拓宽保障覆盖面，吸纳更多新就业群体纳入制度兜底。既要加大一线宣传宣讲的力度，也要深入站点，贴近从业人员，把政策内容、参保权益、理赔流程讲清楚、讲透彻，同时主动借鉴兄弟省市先进经验，积极落地小三快赔、一站式审核等便民举措，精简办理流程，压缩赔付周期。好政策要落地见效，更需多措并举优化服务，让暖心保障直达一线，惠及众人，切实守护新业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让每一位奔波打拼的从业者都能安心从业，无后顾之忧。主持人，
4: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邱建兴老师的点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直播区域的互动情况。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好，此刻我们看到有44723位朋友给我们点赞，数据还在上升当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小布小布说呢，我也是跑外卖的，刚知道有新职商这么回事儿，希望平台能够在 APP 显眼的地方标注提醒，让我们干这行的都能够做到心中有个数。我们再来看看爱吃橘子的猫说呢，身边有跑外卖的朋友出过小擦伤，伤不重，但是流程一点没少，希望新职商以后啊能够分级处理，小伤走简易程序，大伤走标准程序，让大家都能够更快的得到保障。好，这是很多朋友的留言互动，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和大家来说说特殊工种。那么特殊工种的工龄折算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井下、高温、有毒有害等特殊环境下劳动者的实际工作年限，按照一定的比例折算为更长的工龄，以此来补偿特殊工种劳动者的健康损耗。最近呢，有不少市民朋友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这个事情，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南通市民施先生。施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4: 你好，请讲。
6: 我是说一直在进单位以后，一直从事这个就是有毒有害工种，也叫特殊工种，特殊工种从事工作，然后在2021年退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看到抖音上包括有些文件是讲，就是92年之前，就是特殊工种的话可以折算多加半年六个月的工龄。我想这个92年是不是包含了92年？
4: 这个就是时间节点怎么算，对吧？
6: 对。
4: 好，好，那这个时间节点怎么算？前面您咨询过吗？
6: 前面我这个一直看到抖音上有些问题，就是一直提到是92年，
4: 好，说今天想看看我们主管部门的 官方回复，对吧？
6: 具体具体
4: 好，那这样我们跟施先生。

0: 现场连线到这儿，请施先生注意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在2009年，我省出台过贯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职工从事特殊工种的工作年限折算工龄问题的函，这是一份通知。那么针对刚刚施先生的问题，特殊工种的工龄折算适用的时间节点，那么这个政策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包括工龄折算对特殊工种劳动者有什么样的影响？好，这个问题哪位给我们一个权威的回复？
1: 好，主持人，这个我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特殊工种的政策。
0: 好，
1: 这个特殊工种呢，是主要是指从事井下、高温、高空以及特殊繁重劳动的，还有其他危害身体健康工作的一个岗位。那么这个国家呢，什么是特殊工种？国家统一制定和发布了一个特殊工种目录。
0: 嗯，
1: 这个目录呢，这个是国家规定的。省级及以下人事部门，他没有权限来调整或者增加。那么，为了加大对这些特殊行业、这些特殊工种从业人员的劳动保护，那么国家专门出台了一个特殊工种的提前退休政策。但是呢，要具备相应的条件，比如说这个工龄啊，比如说年限啊，在具体哪些行业有这些规定。对于刚才施先生他关切的这个问题，我们主持人，我们请我们厅里养老保险处的处长施先生同志来做一解答。
0: 好，施处长。好，请您再做个自我介绍。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省人社厅养老保险处的施先生。那关于刚才那个施先生那个请教的问题，首先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要满足一个范围的条件，就是根据国家的78104号文，他必须是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才可以，就是从事特殊工种的才可以享受提前退休。然后其次是关于他的工作的一些标准，就比方说他是从事一个相应的年限，还有比方必须是我们的劳动原劳动部以及原行业主管部门就是明确的特殊工种的范围内才可以。另外同时他还要满足累计缴费年限和一个退休年龄的条件。然后接下来我就再回应一下我们施先生提到的特殊工种的折算问题。
0: 对，他其实问了一个时间节点，是91年底还是92年年底。
2: 对，就是关于我们特殊工种的折算，我刚才为什么要提到前面那个，就是他必须是符合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时候他才可以进行一个折算，如果他是正常退休他是不折算。然后其次就关于一个特殊工种折算的时间，那最早的话我们国家和省对于这个都有着明确的规定。从国家层面来说，1951年的劳动保险条例它就明确规定了从事高温
3: 经营不景气，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职工呢都失业了，这两年我在家呢就没有其他的工作，都是以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的社保。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听说人社部门啊，对于就业困难人员通过灵活就业缴纳社保的，是可以领取一笔社保补贴的。但是人社部门说，这笔社保补贴在我就职期间已经被企业领走了，因此我现在就不能再申领。我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企业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领取到这笔社保补贴呢？这合不合规呢？
4: 好，这个问题很具体啊。这个问题我们哪一位来回应？
5: 夏处长。
4: 夏处长。好，
5: 这个问题由我来回应一下。根据国家和省的有关政策的规定呢，就业困难人员这个社保补贴政策呢，最长的享受期限是为3年，为3年。这个政策同时还规定呢，灵活就业的社保补贴政策和企业吸纳社会保险补贴政策的享受期限是合并实施的，就是两项政策合并在一起。
4: 就不管你是灵活就业还是在企业就业，反正你总共只能享受3年。
5: 享受3年。根据这个劳动者他反映的这个情况，他可能存在两种情形。如果说他在企业已经享受期满3年的社会保险补贴政策，他就不能再享受灵活就业的社保补贴政策了。第二种情形呢，就是说如果他在企业未享受满3年的社保补贴政策，他才从企业离职后再实现灵活就业，可以享受剩余期限的社保补贴政策。
4: 我们这位这个网友他关心的是什么，这个观众他关心的是什么，就这

0: 这笔钱被企业领走了，这个合不合规？
1: 根据国家和省里面政策规定呢，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享受的社保补贴政策，就是补助给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0: 啊，所以没问题。
1: 而灵活就业的人员享受的社会保这个灵活就业的社保补贴政策呢，他享受的这个社保补贴呢是补贴给个人的，
0: 所以他需要看一看他在这家企业工作有没有满三年。如果满三年的话，有可能就是企业这笔钱就补贴给了企业，那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他在这家企业可能是领了两年，那么还剩一年，他现在作为灵活就业人员，他是可以再领一年的。
1: 是这样理解的啊。后续呢，我们也可以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再进行更多的了解，保障他的政策享受权益。
0: 好的，好，谢谢夏处长。好，其实这个我们对于这种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障啊，其实也是逐年的在这个把这个网给织密的啊。那从这一点来说，顾厅长，您其实这方面有很多想跟大家再进行一个普及的。
2: 对，这个这样子啊，就是说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补贴政策呢，应该说既是民生实事，也是我们人社部门的职责所在。那么今年呢，在省数据局的支持下，人社部门呢正在牵头推进灵活就业参保一件事导包办。那么这个导包办呢，就是把涉及到人社、医保、税务、公积金等四个部门的七项这个具体的事合并办理。那么合并办理以后呢，工作的这个办理的期限啊，将从原来的九个工作日压缩到一个工作日。我们预计呢是今年六月底可以正式上线运行。那么届时呢，这个广大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江苏政务服务网或者呢苏服办 APP 等全流程的线上操作。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更加便捷的享受这项利好政策。
0: 所以就是提醒我们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啊，其实可以多关注这方面对自己的提供的一些保障，因为每年可能都有一些新的举措来增加。
2: 对对对，我们始终在改进我们的工作，更加就是说便民惠民。
0: 而且也可以及时的反馈一些我们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堵点难点。
2: 对对对，下一步我们还要加大政策宣传，让更多的人知晓。
0: 好的，
2: 这项政策。
0: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的直播活动也就快进入尾声了。我们还是请顾厅长谈一谈参加本次直播活动的感受。
2: 好的，这个今天啊，就是我和这个张志远厅长还有我的同事啊，一起来到这个政风热线这个栏目。那么在现场的这个问题诉求中，我们再次体会到，就是人社工作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民生。千行百业的关切和千家万户的期盼，既让我们感受到了工作的压力，更让我们清晰了努力的方向。本次直播以后呢，我们将迅速行动，将今天收集到的所有的问题诉求逐一的整理，全程跟进，闭环消耗，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将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直播反映的问题为重点，结合12345、12333热线反映的问题，更加全面地了解群众的诉求，拿出务实管用的解决措施，从解决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特别是呢，当前人社部门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将以今天走进直播间为新的起点，持续深化人社系统换位跑一次的活动，坚持问题导向，自觉换位思考，主动接受监督，通过我们常态长效的工作，赢得群众可感可及的满意，用心用情啊，扛起人社部门的民生担当，提升人社服务的民生温度。那么借这个机会呢，我们再次感谢广大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参与和理解，也特别感谢政风热线这个栏目组的这个辛勤付出，也恳请大家呢继续关心支持江苏人社事业的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合民意、更暖民心， 谢谢。
0: 好的，谢谢库厅长，谢谢张厅长，也谢谢各位嘉宾参加到今天的直播活动中来，谢谢你们。那么今天上午的直播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关于本次直播的相关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明天晚上8点江苏新闻频道播出的《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任何

0: 投诉或建议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58319511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还可以同步关注抖音号和头条号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给我们留言，我们都会把您给我们的留言一一的反映给相关部门。政风热线我来帮您问厅长将持续为您服务。做个预告，6月2号，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期待您的参与和关注，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政风热线下期见。
1: 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1: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

0: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好，今天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每年呢，咱们个人都要体检，可是一座城市要怎么做体检呢？最近住建部就明确，今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要全面启动城市体检，而且要和城市更新一体推进。那咱们江苏的城市体检到底如何系统开展，有哪些本土特色，我们稍后听焦点。今天的乐养板块，我们会关注到健康养生的话题。一位70多岁的老人吃完降压药就喝了一杯热牛奶，半个小时之后呢，突然他头晕站不稳，血压骤降，险些休克。那么牛奶到底和哪些药犯冲？稍后我们会连线专家给大家说清楚。最近有不少人刷到消息说，三大运营商要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的套餐。难道用了这么多年的月租套餐真的要退出历史舞台了吗？稍后的真相来了，为您一探究竟。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如果说三大运营商要取消手机月租，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呢？欢迎各位参与我们的讨论。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板块来留言，或者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通过菜单栏的大蓝鲸 Live 入口来分享一下你的观点。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一组广告内容，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听众一定要仔细听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正在向江苏全省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这次是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优先的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78-83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够领一次，不过呢，限时10分钟，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你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啊，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啊，都来贴一贴。它是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檬花等10多种草本精华，贴上呢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得到缓解，再看手机电视清晰多了。想要体验感受好视力加强版眼贴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78-8323就能够直接参与活动，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不光能够多得78元

0: 的加强版证件贴，额外还能够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只开通十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接下来广告时间，向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在暑期为大家推出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兴趣班，不是说让我们的孩子混混时间学皮毛，而是一次让孩子站在未来起点，亲手创造专属智能作品的宝贵机会。那这个营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不教孩子当工具人。我们都清楚，今天你让孩子死记硬背的最新的编程语言，那 AI 可能会写得比你好一万倍，所以呢，我不会教那些过时的技能，只教孩子底层逻辑，教孩子解决问题的核心思维和动手能力，这才是能够受益一辈子的本事。那这个暑期呢，我们会推出四大王牌研学营，家长们可以按需选，不踩坑。那这四大营分别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低空智能能制造探索营。我们说句心里话，我们总担心孩子学得不够多不够快，但是 AI 大佬会告诉我们，未来是属于那些有同理心、能够承担责任、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人。那我们的开营时间是暑期，多期可选，名额有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具体的日程。那超高的性价比，早鸟优惠力见，现在报名是最划算的。各位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点击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让孩子这个暑假成为未来制造家，名额正在火热递减中。
1: 上午十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
0: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咱们走过一条熟悉的街道，忽然会发现老建筑的外墙被精心修复了，焕发了新生，曾经拥堵的街角呢，变成了一个充满绿意可以让市民们歇歇脚的口袋公园，又或者某一个长期积水的路段被平整如新。那这些变化的背后啊，其实和两个关键词紧密相连，那就是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说到体检，这是现代社会备受瞩目的一个词儿。为了维护咱们的身体健康，我们会定期到医院进行体检诊疗，了解掌握身体的最新状况，针对症状去排查疾病。那城市呢，就像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它和我们人类的身体一样，也需要进行健康检查。而随着大数据新技术的发展，城市体检成为了城市规划和治理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最近呢，住房城乡建设部就明确了今年的一个目标，那就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简单来说，就是要给住房、小区、街区和城区来一次全方位的健康扫描，加快建立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把城市体检查找出来的问题转化成为城市更新的规划计划和项目。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段录音先来了解一下。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加快建立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坚持体检先行，科学编制城市更新规划，做好规划衔接，抓好项目谋划。各地要把城市体检的监测、 评估、预警、反馈工作方法贯穿于城市更新的全过程，评估城市更新工作成效，统筹解决查找出的

0: 短板和问题，探索建立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
2: 我们将持续做好城市更新建成设计，加快编制全国15城市更新规划，遂从相关部门完善土地规划、财税、金融等支持政策，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指导各地科学制定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建立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精准推动项目落地。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以来，全国已有449个城市开展了城市体检工作。“十四五”期间，全国各地通过积极

0: 这其实又犯了一个错。
1: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的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能叫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
0: 嗯，可不是吗？资料里说啊，公元前734年，魏桓公呢就把淮山药当作贡品献给周王室。那3000年后的今天，铁棍山药依然作为药食同源的食材，入选了国际大型运动会的运动员食谱。所以啊，今天能听到咱们节目，还能一直听到现在的朋友，一定是特别重视养生的。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选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
1: 重点来了，大家注意听，养生经典里常说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真该试试啊，能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0: 是的，咱们中国人讲究啊食补，那体质呢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呢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能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可问题是，正宗的铁棍山药真是不容易买到。
1: 这就是咱们这档节目的价值所在了。我们为大家啊，从河南焦作的原产地找到了一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表啊非常干净，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卤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传统养生上讲啊，山药补脾，强化身体运化水湿的能力，红豆薏米帮助减少湿的存在。从营养学上说呢，山药提供优质的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能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儿，健脾养胃，温和五脏。关键是啊，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吃得起。
0: 没错，这一盒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市场价是59块钱。那今天拨打我们订购热线400-811-5050，选择5盒一组的套餐，就能立刻享受每组立减100元的团购补贴。那按套组订购，每盒呢只要39块钱。这还没完，如果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400-811-5050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我们再多送您一盒。请您帮我们向身边的朋友多宣传推荐，现在订购啊真是划算到家了，每次冲饮呢还不到3块钱，养护脾胃，促进运化，补充营养，方便又快捷，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811-5050，400-811-5050。
1: 这会儿啊，收听节目的朋友里有没有小糖人？有吧，您放心喝。有没有怕胖不敢吃甜的？有吧，您也放心喝。有没有怕乱吃东西拉肚子胃胀的？您吃这个就吃对了，一杯下去胃里暖暖的，喝完啊嘴里还没有怪味儿。这就是河南温县卤土铁棍山药，山药里的顶流的实力。话不多说啊，优惠名额有限，加1元多送1盒的机会只有20个。一盒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您去超市里现磨啊也得大几十块甚至上100元。今天拨打400-811-5050就可以享受5盒一组，每组立减100元的优惠福利。按套组订购，每盒到手才39块钱，前20位订购的听友加1元还能再多拿一盒。活动千真万确，机会稍纵即逝，热线为您开通最后5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
0: 嗯，刚才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啊，大家的这个订购热情特别高涨。有位高阿姨，她说铁棍山药啊，早就听说过，以前呢都是做菜，现在打成粉，冲调起来更方便。关键是有原产地的保证，吃东西就要吃个地道，吃个货真价实。他自己呢在河南有亲戚，早就听说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出类拔萃，这次定上

0: 两组，和老伴儿每天早晨来一袋，每袋呢不到3块钱，轻轻松松补充营养，调理脾胃，这样的健康生活才是有滋有味。
1: 多的含钙，就是钙的离子啊、镁离子这些成分。那一般来说呢，其实这个案例我听下来啊，一般来说呢，我们降压药物和牛奶之间呢，就是服完降压药以后再喝牛奶，大概率呢应该是安全的。
2: 嗯，
1: 那对于这个案例来说呢，可能这个老年人他可能除了高血压以外呢，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是这个神经内科的，像帕金森啊，或者说呢，是不是既往有过这种叫体位性低血压，就是随着我这个体位的改变，比如站起来，从躺着到坐，或者坐着马上站起来，这种情况导致的短时间的脑供血不足。
2: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会表现为这个就是站起来以后的这个血压呢急剧的下降，那它可能跟这个是有关系的。这个案例里面呢，和这个喝牛奶之间的关联度呢，可能没有那么大。
2: 嗯，没有那么直接，这只是一个极端的案例啊。嗯，那么我们吃药的话，最保险的应该是什么饮料呢？啊，应该是什么饮品呢？
1: 一般来说啊，因为就是肯定是牛奶来送服药，我们肯定是不建议的。
2: 嗯，
1: 那最安全的呢，肯定是温开水。这个里面呢，也跟就是我们在药物包括它的剂量的设定的时候呢，会去做一个实验，叫体外的溶出度实验。那如果说这个药物的溶解度比较好，它就会放在纯化水里面，或者呢会模拟就是把这个 pH 的酸度提高，模拟胃酸的酸度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溶液里面去做它的溶出度。那这个设定了以后，是跟给药剂量的是直接相关的。所以鉴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肯定是大多数药物你应该是送服的这个饮品最好就是温开水，就简单，我就是水。那这样呢，对于药物的可能的相互作用影响的就会最小。
2: 嗯，那您可不可以再给咱们普及一下啊？因为老年人可能是有时候会不太注意，所以给大家再提示一下，哪些啊要切记的饮品是不可以和我们的药物来进行混合的饮用的。
1: 比如说啊，牛奶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那主要成分酪蛋白啊，还有什么离子啊，对吧，对我们的一些药物会有影响。那还有呢，就是咖啡茶，那里面呢，比如说茶里面可能会含有一些这个鞣酸，或者是呢它的一个茶多酚，咖啡里面的咖啡因。那这些成分呢，它本身会跟药物之间呢会产生，比如说我药物作用的叠加，或者是影响这个药物的这样的一个吸收。那么还有一个呢，比如说果汁，那果汁里面呢，它的一个呢，它的酸度，就我们说它的一个 pH 值跟我们的普通的水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它里面呢可能还含有比如说大量的维生素 C。那这些都会跟药物呢，它在这个药物的溶解和释放过程里面呢，会产生影响，就会影响到药物的这样的一个吸收。所以这些饮品呢，尽量的不要用这些饮品来送服药物。当然更极端的还有酒，就是含酒精，比如说啤酒啊，这些啊含酒精的这些饮品，那就更不适合了。
2: 特别是一些比较严格的规定，比如说头孢抗生素啊，解热镇痛的这个药，其实吃药前后的一周都要严格禁酒的，对吗？
1: 对，这个是提到的，就是双硫仑反应，就可能的双硫仑反应，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呢，那就是要跟酒，就是含酒精成分的任何一个，我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我都要尽量避免。
2: 那么一般来说哈，咱们服药以后间隔多久可以去喝一些牛奶，可以去喝一些茶呢？
1: 这个呢要看，比如说我这个药物啊，它的这个服用的要求是空腹的。那一般情况下服用完了以后，至少要半小时以后，就你至少要保证半小时以上，就半小时到一小时以后你再进食，这样呢就是说对药物的这样的一个吸收的影响是最小的。那对于有一些本身要求你饭后服用的，或者是还有一些药物它是要求你跟食物同服的，那这个间隔的时间呢就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就是说你吃完药物以后啊，那我这个时候就进食，影响呢没有那么大。当然从更安全的角度呢，你可以间隔半小时，我再去喝

0: 其他的可能会影响到药物吸收的饮品，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 其实就是每一个药物或者针对病情的不同，还是要听医嘱。那么除了这个牛奶啊，我们中老年朋友餐桌上常见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豆腐、豆浆啊，包括水果、西柚啊、菠菜这些，有没有哪些是跟某些药物犯冲的呢？您可以再做一些这种最常见的提醒吗？
0: 在这些里面啊，其实目前最有依据的就是跟这个食物之间它会产生影响的是这个西柚，就无论是这个水果还是西柚汁，就是果汁
1: 啊，是比较明确的。
0: 对对对，这个主要是这些西柚里面的成分，它会影响到体内的一个肝脏的代谢酶，就这个我们称之为叫 CYP3A4 的这个代谢酶。而药物呢，大多数药物呢，它都是经由这个酶，然后在肝脏里面呢降解排出体外的。那如果说你这个西柚汁呢，它是 CYP3A4 的抑制剂，它就会影响到这些药物在体内的这样的一个代谢降解和排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它对有一些尤其是大部分经这个体系去降解的药物来说呢，它就会可能使得这些药物在体内的浓度增加，引起毒性反应。所以尽量西柚汁是要避免的。
1: 好，大家记住了，
0: 很明确，
1: 西柚汁咱们要特别的注意啊，已经明确要避免。那么最后还有一个细节问题啊，很多老年人吃这个胶囊药的时候觉得挺难下咽的，就习惯用这个热水比较烫一点的水去送服，觉得这样胶囊会化得快一点，这种做法有没有问题啊？
0: 这个呢也是同样啊，胶囊呢它
1: 体和活性，换季容易感冒，睡眠浅，精神差的阿姨叔叔一定要常备了，能帮咱们扶正固本，同时更有同含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疥膏。成年人全身有200多处结节隐患，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情绪压抑、湿气重、作息乱，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化疥膏是一款专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调理膏方，温和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所有原料追溯可查，是帮咱们身体化瘀消疙瘩的放心膏方。那么同含春堂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中华老字号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也拥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是中华老字号。现在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酒，扫码预约5月21号下周四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稳度夏。最近有没有听说过一份教育风向标级别的对话？不知道啊，你有没有刷到过那些掀起全球 AI 风暴的核心人物，谷歌、微软这些 AI 巨头的掌舵人，这些大佬并没有让孩子去学编程算法，去死磕纯技术。他们的共识呢，值得我们每一位父母深思，未来最值钱的从来不会是被 AI 代替的工具技术，而是 AI 无法复制的人文素养、沟通能力，解决物理世界真实问题的思考方式和实打实的动手能力。说到这儿，很多家长肯定要问了，道理咱都懂，但这个暑假到底该怎么给孩子铺路，报什么班儿？尤其市场上产品是五花八门，在 AI 领域认知也有限，不知道选什么。不要发愁，来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它不是普通的兴趣班，不是让孩子混时间学皮毛，而是一次让孩子站在未来起点，亲手创造专属智能作品的宝贵机会。这个营说一下最大的亮点，不教孩子当工具人，因为呢，今天让孩子死记硬背的最新的编程语言 AI 可能写的比你好10000倍，所以我们不教过时的技能，只教孩子底层逻辑，教孩子解决问题的核心思维和动手能力，这才是能受益一辈子的本事。这个暑期我们将推出4大王牌研学营，大家可以按需选，不踩坑。 MOS 巨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以及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 最后说句心里话，我们总担心孩子学的不够多不够快，但 AI 大佬告诉我们，未来属于有同理心、能承担责任、能解决复杂问题的人。开营时间暑期多期可选，名额有限，而且是超

0: 超高性价比，早鸟优惠力减，现在报名是最划算的。报名方式很简单，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云，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让孩子这个暑假成为未来制造家。名额正在火热的递减当中。以上今天就是新闻服务区乐养潮向标的全部内容。半点广告之后，我们欢迎各位回来收听美文带来的新闻服务区更多内容。
1: 每一道皱纹都是一行家书，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段人生。走进长者的记忆深处，倾听旧时光里的深情，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岁月留声，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感谢江苏瑞芝康健养老产业集团特别支持。每周三周五播出，敬请收听。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眼睛干涩、疼痛、视力下降、黑暗环境视力差，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来帮忙。江苏广播听友价198元，买一瓶得两瓶，整整两个月的眼睛营养，让眼睛像做了场温柔 SPA。 详询400710-1900。现代人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都与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密不可分，但是电子屏幕会发出蓝光等有害的光线，伤害我们的眼睛。带越橘的叶黄素酯能够对蓝光起到很好的阻挡作用，从而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营养屋健康领域专家，每100克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酯，全面抵御对眼睛的伤害。198元，买一瓶得两瓶。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盈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免月租又不是免消费，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吧。我们看得出来哈，和这个运营商打了这么多年交道，咱们的网友哈真的是越来越理性了。那么说到这儿，也有人疑惑了，纯粹无门槛的零月租到底现不现实呢？未来有没有可能呢？我们再来听听通信行业专家的解读。
1: 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表示，早在十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吸引客户，但又陆续取消了相关套餐。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将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
2: 从通信网角度讲的话，你即使你一分钟不使用，实际上运营商的网络也是7×24个小时在给你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不停地给你提供服务，不收你的钱，无形的要收别人的钱，相当于抬高了别人的成本了。我把几分钟电话打完，这个成本实际上并不是很高，高就高在就是你不管你打不打电话，我运营这个网络我要维护服务，一年几百亿，我要把这网络维护，我成本想办法摊出去。
1: 通信行业专家向立刚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强调通信网络中的号码和通信频谱都是需要向国家缴纳使用费用的公共资源，完全的零月租会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
3: 让大家完全变成没有任何承诺，你就随便用，我随便手里拿个5个号码10个号码，每个人都拿着很多号码，反正也无所谓。那这件事情呢，对于整个资源是一种浪费。首先，这个号码它是要去交资源使用费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运营商你要支撑这么多人，你就需要有更多的信道，有更多这方面的能力，你当然也是要做投入。
1: 向立刚进一步解释，套餐模式的出现，本质上是运营商为了鼓励用户多使用网络而提供的批发优惠价，如果彻底取消套餐，回归纯粹的按量计费，对于高频使用网络的用户而言，反而意味着资费的上涨。
3: 如果我们都要回归到没有任何的套餐，那大家就会面临到你是不是要让那个话费涨上去，成本总是要收回来。对我们用户来说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就是少一点支出啊，多使用一些网络。但是我们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间呢，就是如果是完全没有支出，那就可能就是这个网络它无法承受。
0: 所以就是说这个通信网络哈，它和这个自来水和电力这些公用事业呢，它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它是一项需要7×24小时全天候待机的服务。那不管你的手机是开机还是关机，也不管你是在疯狂的刷视频还是处在一个飞行模式，根本用不了网络，那运营商的基站、核心网、传输光缆都必须时刻为你保持连接的状态。而这背后呢，就是每年高达数百亿元的巨额投入，基站的电力消耗、设备的折旧摊销，还有频谱资源的占用费，以及庞大的运维团队的工资等等，都是属于固定成本。那如果说要实行绝对的零月租，就意味着运营商必须向那些不使用网络的用户免费提供这些昂贵的待机服务。这笔巨额的固定成本如果没有办法通过月租或者最低消费来分摊，那就只能转嫁到每一次的通话和每一兆的流量上。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联通的魔方套餐的按量计费单价并不便宜，流量前20G是高达每G1.5元，语音呢是每分钟1毛钱。那既然这个绝对的零月租不符合运营规律，那消费者对于资费的痛点到底出在哪里呢？广大用户在手机资费使用上的真实诉求又该如何满足呢？我们接着来听专家建议。
1: 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认为，与其去追求不切实际的零月租噱头，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更应该着手解决的是精简大量老旧月租套餐，并降低套餐外流量的使用价格。
2: 你运营商网络上应该把大量的套餐去掉，就只保留少量的套餐。有的人老换套餐，有的人就说是给运营商每个月资费非常的低，有的人用的很少，然后他这个套餐十多年没换了，如果这个套餐真用起来，像流量啊啥的，那可能几十倍的价格差就出来了。突然间哪个月我出差了，上网的时候发现我一天可能几十块钱没了，但这个价格呢，3G、2G 时候定的，现在都5G A 时代了，那我们1GB 是不是便宜点？标准资费或者叫套餐外资费，所以逐渐的把这个上限压低。
0: 说到底，这个消费者真正在意的从来都不是虚无的零月租的噱头，而是资费更加透明，定价更加合理，套餐呢也更加的简洁明了实用。那其实早在2025年的7月，三大运营商就已经针对群众通信消费痛点啊积极的行动啊，移动是推出了10项服务承诺，严控业务订购流程，提速套餐

0: 变更，开通境外骚扰信息屏蔽服务。那电信呢是出台了九项规范举措，严守业务开通底线，理顺退订机制，杜绝违规套餐的售卖。而联通呢是着力精简各类资费套餐，明晰资费公示内容等等。再加上此前工信部开展的明白办放心用专项行动，直击套餐繁杂等行业难题。当然我们说后续啊，还需要各方能够持续的落地相关的举措，让这个收费的标准啊更加的一目了然，也能够推出更多适配不同人群的啊比较优惠的这个资费套餐，来切实的回应大家的这个通信消费诉求，让我们都能够明明白白消费，安心舒心的享受通信服务。
1: 热搜变换，流量为王，
2: 这些麦片可能致癌，别给孩子吃上
3: 去。喝一口就能
2: 这个动作三秒就能让人窒息，多地紧急停一下。
1: 是科学还是谣言？是真相还是误区？新闻服务区每天十点到十二点，穿越迷雾，听见真实。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前面节目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江苏新闻广播520的活动，19块9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先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 400-100-8910 400-100-891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白天你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那相信大家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儿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是越来越强。而华夏先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那很多的朋友问19块9到底可以体验多少，您听好了，现在打电话19块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先宝，而且邮费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只要19块9，现在打电话，现在给您发，每人一次机会，400-100-8910 400-100-8910 400-100-8910。接下来向各位推荐周四，也就是后天，同函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的现场直播的活动。那这次的养生节的直播哈，我们会带着大家走进华东的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啊，位于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我们会带大家深入这片天然氧吧，一起来探秘天然滋补好物，比方说九蒸九晒的黄精，它采用的是古法手艺哈，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是针对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越吃气色越好。还有灵芝孢子粉，它选用深山原木，破壁率非常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像换季比较容易感冒、睡眠浅、精神差的阿姨叔叔一定要常备，能够帮助咱们扶正固本。那当然还有同函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界膏，成年人呢全身会有200多处结节隐患，像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等等，情绪压抑、湿气重、作息乱，这些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化界膏呢是一款专门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的调理膏方，温和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所有原料都是溯源可查，是帮助咱们身体化瘀消疙瘩的放心膏方。同函春堂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中华老字号的中药品牌，有着200多年的历史，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也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那现在各位就可以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关键词酒，扫码预约5月21号周四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稳度夏。
4: 上午10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
2: 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
4: 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

0: 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
1: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魏青雨加杨欢腾浩，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和各位相约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欢迎收听新闻服务区，关注教育，聆听成长，我们的声音不止于电波。想看见成长的模样，感受教育的滋养，欢迎在微信视频号、小红书搜索937教育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37成长必修课，关注我们，走进校园，与青春同行，为成长赋能。想在声音里沉浸思考，在对话中听见观点，欢迎订阅我们的播客美文的对谈时间，成长记正在更新中，与智慧的师者相遇，与有趣的灵魂共鸣。新闻服务区教育系列全媒体平台，期待相遇。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苏新闻广播。
1: 电台520爱要明目张胆企划520块钱到手6瓶营养物叶黄素胶囊的活动马上就要截止了，还剩最后2天的时间，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主下单。以合成的物质类胡萝卜素，叶黄素作为具有多种生物活性的天然植物色素，现已经用在食品、药品、美容等各个领域。百度百科上有句话说明了它的价值，一克叶黄素等于一克的黄金价值，被赋予植物黄金的美誉。它不仅可以呵护眼睛，还可以对抗紫外线带来的伤害。今日火爆出圈的营养物越橘叶黄素，在叶黄素的基础上，越橘和花青素科学配比，更加适合眼睛长期浑浊干涩的人群。牛磺酸和贝塔胡萝卜素让我们晚上啊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上市5年以来深受大家的好评，有学习压力大的学生族，每天对着电脑的上班族，520的护眼活动即将要结束了，您可以放心大胆来尝试这款国家正式批准的保健食品。6瓶为一个周期，正常售价是198块钱一瓶，6瓶要1000多块钱。今天参与活动520元，您可以通通6瓶带回家。还有我们的明星产品去皮去核的昆仑雪诺藻，2包也是送给您的。吃得好，您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进行下单，400710-1900 400710-1900。眼睛是我们非常容易忽视的器官，但也正是眼睛帮我们推开了面对世界的第一扇窗户。请选择一份关爱送给天天爱刷视频的爸爸妈妈，给那个把自己带到世界上来的最爱的他。520活动即将结束，库存即将售罄，赶快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营养物叶黄素胶囊520福利仅剩最后2天了，到5月20号活动就

0: 要全面截止了，再购买就没有这么优惠的价格了。官网零售一瓶198块钱，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到手六瓶只要520块钱，一瓶划到86.6元，同时再加送您两包新疆无核无皮的雪诺枣。没抢到的朋友赶快抓住最后的两天时间，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很多叔叔阿姨会出现眼睛昏花、视物模糊的情况，别再忍了，一定要尽早预防、尽早调理。眼睛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只会越拖越严重。营养物叶黄素胶囊每天2粒，可以提前有效的预防老花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等等眼部问题。400710-1900 400710-1900，198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时还有520限定的养护套组，520元可以到手整整6瓶，一瓶不到90块钱。福利活动到5月20号就要全部截止了，还有最后的两天时间，赶快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来自无锡的李阿姨说，眼睛啊经常的酸胀发花，看东西费劲，坚持服用了营养物叶黄素胶囊2个月的时间，现在双眼老舒服了，事物特别的清晰明亮。现在全家人都在补充400710-1900 400710-1900，秒下单秒发货。现在下单啊真的是超级的划算，官网一瓶198块钱，平时520元连3瓶都买不到，今天可以直接带走整整6瓶，单瓶仅需86.6元，划到每天护眼花销才2.3元。之所以这么多人啊都夸营养物叶黄素的效果好，那是因为它采用了科学五合一的营养配方，针对眼睛啊有一个完整的养护方案。叶黄素可以从源头阻断蓝光损伤，搭配越橘提取物可以抗氧化，让眼睛水润明亮，再加上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以及放松双眼的牛磺酸，多重营养相辅相成，全方位守护眼部健康。常年久坐盯电脑的上班族，蓝光会直击眼底的黄斑区，损耗双眼，造成眼睛酸涩疲惫，看东西不清楚。还有在校读书的孩子，长时间看黑板、上网课，用眼过度，极易造成视力下降，加深近视，护眼更是刻不容缓。坚持补充叶黄素，就像给眼睛筑起防护盾，提前预防眼部损伤和衰老，养护眼睛非常的重要，大家真的需要重视起来了。400710-1900 400710-1900，520限时特惠，官网一瓶198块钱，现在520元可以直接带走6瓶，单瓶仅需86.6元，活动仅剩最后的两天时间了，5月20号就要全面结束了，赶快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听众，中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及以南地区雨量中到大。今天最高温度，本省东北部地区23度左右，本省西南部地区是28度左右，其他地区25到26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18到19度，其他地区21到22度。沿淮和淮北地区偏北风，其他地区偏南风，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6级，逐渐减弱至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来关注省会南京，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东南风转偏西风，风力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近日在2026年苏州市中小学生跳绳踢毽比赛中，常熟轮滑外国语附属古里小学跳绳队战绩斐然，其中年仅10岁的陈

0: 书瑶表现最为抢眼，以30秒狂飙168个的绝对优势强势登顶女子组冠军宝座。谈及夺冠秘方，她大方地分享到，跳绳时身体要压得弯一点，这样绳圈小，速度快，边跳边数数，跳得越多就越有成就感。近日，江苏盐城的张女士从银行取出1.2万元现金，将装钱手袋挂在电动车上赶路，途中手袋不慎滑落，钱款被大风吹散，四处飘落，她却毫无察觉地径直离开。热心市民谭先生率先发现，连忙呼喊路人帮忙捡拾现金，还及时拨打了报警电话。不少过往路人主动停下援手相助，一众陌生人默契地将捡到的现金整理好，等待失主。民警到场后，张女士顺利拿回失而复得的钱财，这暖心的一幕被附近小区的保安用手机记录了下来。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呼吁各地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识别并抵制早教类 APP 等商业宣传误导，防范电子带娃。记者从国铁武汉局了解到，今天受暴雨影响的管内线路运输秩序已基本恢复，停运列车已全部恢复开行。前天晚上起，湖北地区多地遭遇暴雨，局地大暴雨，给铁路运输带来较大影响。国铁武汉局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根据降雨影响范围，18号临时停运汉仪铁路、宜万铁路、湘渝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管内湖北荆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受此影响，荆州站一度临时停运19趟列车。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湖北南部、西部地区可能还有暴雨。目前铁路部门正在密切关注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的状态。买五斤发十斤，免费抽蒜苔，抽多少拿多少。近期网上爆出河南省开封市杞县蒜苔滞销、农户弃收的传言，经当地官方实地核查，蒜苔滞销传闻存在夸大与失真。据了解，杞县大蒜主要分为蒜苔、蒜头两类种植品种，其中以蒜头为主要收益的地块，蒜苔价值偏低，属于附属农产品。美国驻阿根廷大使馆18号确认，两国正式启动全球公共资源保护计划，以加强南大西洋海域安全。美国驻阿根廷大使馆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该计划为期五年。美国海军将首先向阿根廷海军的一架巡逻机交付一套专用摄像系统，随后双方将在装备更新、人员培训和拦截与应对海上威胁等方面进一步展开合作。最后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陪你说天气。南京正式入夏了，但是呢，进入夏天并不意味着温度迅速升高，而夏季啊正是强对流频发的时节。比如眼下南京就会有三次降水过程，分别出现在18到20号、22号以及24号的夜间，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时段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年泉、邹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

0: 爱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4: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1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是1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渐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每人一次机会，4001008910。你知道吗？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哪里？它位于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是天然大氧吧，有梦幻天堂之美誉。深山老林里没污染、没农残，恒温恒湿，在那里自然长大的草本活性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强太多了。下周同安春堂618秘境森阳养生节将走进这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带大家深入这片天然氧吧，一起探秘天然滋补好物，有九蒸九晒黄金传统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越吃气色就越好。有灵芝孢子粉，选用深山原木，破壁率极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换季容易感冒、睡眠浅、精神差的叔叔阿姨一定要常备，能帮咱扶正固本。同时更有同寒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疥膏，成年人全身有200多处结节隐患，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情绪压抑、湿气重、作息乱，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化疥膏是一款专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调理膏方，温和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所有原料追溯可查，是帮咱们身体化瘀消疙瘩的放心膏方。而且同寒春堂是有200多年历史的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拥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是中华老字号。现在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9，扫码预约5月21号618秘境森阳养生节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度一下。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5: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2: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4: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收听先锋观察，我是小雨。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富强老师，欢迎您，富强老师。
6: 你们好。
4: 嗯，好的啊，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消息啊，其实我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挺好的。5月13号，武汉大学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打卡。
7: 嗯，对吧？这就是什么？以后被逼

0: 无奈我们这个先锋书店把这个 logo 拿下来了，
1: 嗯，
0: 把先锋书店招牌也拿下来，为什么？这就是一个被互联网流量所改变的公共空间，它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功能，完全成为人们拍照打卡的地。所以我们讲，因为在短视频时代啊，一个地方一旦被不断的传播，它就会不只是在那个地方本身，而是什么？而是成为一种必须去打卡的一种符号。
1: 嗯，
0: 所以我们说的很简单，就是任何空间一旦过度的流量化，它原本的气质都会受到冲击。所以我们这个经常讲，先锋书店它还是一个买书的地方吗？
1: 对，
0: 它还是个读书的地方吗？不是的，它已经完全成为到南京来旅游的人他必须要打卡的地方，也就是它原来本身的书店的气质受到了流量的冲击。
1: 哎，那你刚刚说到这个气质，那就是说，其实武大现在的状态，
0: 嗯，
1: 也有点像咱们现在您刚刚说到这先锋书店的，
0: 嗯，
1: 大家也追求这种啊，我去了武大。我要去追流量，
0: 嗯，
1: 我觉得我感受校园，
0: 对
1: 啊，同时在我的视频号上播出一下啊，可能追逐这种流量的驱动。
0: 对，
1: 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武大针对这些现象已经做了一些调整，
0: 嗯，
1: 比如说食堂，
0: 嗯，
1: 啊，一楼对外开放，
0: 嗯，
1: 二楼仅限师生，
0: 嗯，
1: 但是好像也确实这个力度不够。
0: 对，
1: 那您觉得校方还可以从哪些方面去完善管理？
0: 就是我们讲的从这个流量驱动的角度来看啊，
1: 嗯，
0: 就流量驱动的它的一个。这个新的一个现象出现了，我们所面对一个新现象。这个实际上我们讲在疫情以后，我们的大学都是封闭式管理的，也就是说你要到大学去参观的话是需要预约的，
1: 嗯，
0: 对吧？那么现在应该说疫情过了这么长时间了，已经结束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也应该走向一个正常。所以武汉大学呢，它主动的打开了校门，向整个社会开放。我们后面评价这个现象啊。那么这个出现了这个情况以后，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校方可以从哪些方面去完善这个管理，
1: 嗯，
0: 既守住开放的初心，又遏制流量乱象，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讲，就是如果说从一个公共治理的角度来看，武汉大学所做到的，所需要做的，不是把门重新关死，而是从什么？从粗放开放转向精细化的开放。
1: 嗯
0: 嗯，什么意思？就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校园开放所面对的，不是普通的参观。这点我们要有一个足够的认识，而是什么？而是互联网时代的流量型的进入。它的特点是什么？聚集的速度比较快，
1: 对，
0: 高峰极端明显，打卡导向强，商业化倾向重，对空间的秩序冲击非常大，对吧？所以我们讲，如果说管理还停留在过去那种开门放人，
1: 嗯，
0: 靠自觉的模式，压力一定会迅速的失控，
1: 是的，
0: 对吧？所以我们讲呢，就是说这个未来高校，因为不仅武大，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开端，可能以后更多的高校会重新把大门打开，走向说，实际上我们讲高校作为一个这个是由财政资金供养的这么一个单位，
1: 嗯，
0: 它有这个义务向社会开放，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讲，那么未来高校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建立更成熟的一个开放治理的体系，对吧？首先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校园开放不等于无边界开放。
1: 要有底线，
0: 对，这是最核心的一点。很多的争议实际上来源于一种误解，认为开放意味着所有的区域、所有的时间、所有的人都可以无限制的进入。
1: 嗯，
0: 事实上，真正成熟的公共开放不是这样的，啊，恰恰什么？恰恰是有边界的开放。
1: 嗯，
0: 比如说教学的核心区、游览区、宿舍生活区、学术资源区，这些不同的区域要有不同的开放政策。有不同的开放方式，对吧？未来武大可以完全考虑到什么？分层开放。
1: 嗯，
0: 很简单，比如说樱花大道，比如说历史建筑的区域，它的开放。
1: 嗯
0: 啊，那么教学楼、自习区限流，宿舍区保持封闭，图书馆采用什么？采用校内优先。哎，这是什么？这样既能够满足公共参观的需求，也能够保证学校学生的基本的学习空间。否则一旦所有的空间都被旅游化，大学就很难保持大学的气质。
1: 对，
0: 哎，这一个。第二个什么？第二个要建立动态限流的机制，就是而不是什么，而不是我们讲的这个非黑即白，
1: 嗯，
0: 对吧？那么这是武大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开放的政策变化过快，但是人流的调节机制没有能够同步的升级。哎，那么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周末爆满，工作日局部拥挤，
1: 嗯，
0: 网红点过度集中，所以未来的高校可能要像博物馆一样的，啊，就是引入动态治理，比如说我们讲高峰段预约，对吧？平峰段免预约，对吧？节假日限流， 热门区域单独分流。
1: 咱们大学校园的

0: 管理其实是要合并起来去考虑的。
1: 对， 对，就是我们讲就前面而言的话，就刚开始开放来看，我们看了应该它属于一种什么，它属于一种这个阶段性的压力。
0: 嗯，
1: 什么阶段压力，就是往往它具有这么几个特点，像五大特色就非常典型。一个就是什么，一个就是短时间爆发，第二个与新鲜感有关，第三个流量高度集中，对吧？所以我们讲它当然它会随着制度的稳定而逐渐的回落的。
0: 是的，其实大学校园对外开放本身是一件好事儿。高校作为公共的文化资源，向社会敞开大门，既能满足大家的参观需求，也能体现城市的文化包容。但开放不等于无底线的放开，大学首先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安静的学习环境，正常的生活秩序，永远要优先保障在校学生的权益。那么接下来是半点广告时间，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稍后接着聊。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5: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4: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5: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6: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13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8: 以下是广告内容。
9: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注意了。

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江苏独一份。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江苏全省开放520限时补贴，拿出全新升级蒸汽眼贴让大家感受。现在拨打410-878-8323购买好视力啊，直接多送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仅限520期间。快打410-878-8323，410-878-8323。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儿都更轻松。今天江苏听众打410-878-8323购买好视力，就能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50岁以上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520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这些通通不让您多花钱，限时10分钟，快打410-878-8323，41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记录时代。

0: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1: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小雨，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再次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富强老师，欢迎您。
3: 你们好。
2: 啊，我们刚刚聊到了啊，近日武汉大学全面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的预约制度，那么向公众全面开放了，这本是一件共享人文底蕴、拉近高校与社会距离的暖心之举，但开放不过数日，一些隐患就已经成为了现实。游客爬树拍照，直播学生上课，就餐高峰期学生是一座难求。那么在上半点的时候，我已经和富强老师啊已经沟通了，这其实是一个流量时代和现实，就是大学要开放这样的一个矛盾的冲突所在。那么到底该如何平衡开放包容与校园的秩序呢？我们接着往下聊。那么傅老师，您觉得我们该通过哪些具体的方式？刚刚我们聊到了，其实也除了学校要进行管理之外，其实我们公众本身要树立一些正确的校园的参观理念。那么让大家明白，参观校园不仅仅是逛景点这么简单，其实是一场带着尊重的文化探秘。是不是这样？
3: 实际上这个里面就是我们高校所面，就是在我们讲在这个流量时代啊，在短视频这个非常流行的时代，网红的时代，对吧？实际上我们面临这个什么问题，就是这次武汉大学所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这个本质啊，我的人喜欢透过现象去看这个现象背后的东西。本质是什么？本质是大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构。就是他怎么重新去这个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你比如我们讲过去大学，它更多它是一个半封闭的学习空间，对吧？它是一个师生的共同体，它是一个它具有什么？它具有相对稳定的环境，安静的环境。但是在流量时代不一样了，它变成什么？它容易变成什么？容易变成城市的公共景观，容易变成网络的文化符号，容易变成内容的产生场域，
2: 对，
3: 容易变成社交媒体的背景板。这种变化是长期的，不会说是因为一个时间过去它就消失，不会的。也就是说，即使热度下降，比如说五大政策热度很高，我们把它更称为什么？更称为是一种叫政策的首发效应。那么在未来，即使这种热度下降以后，那么我们应该看到什么？看到未来高校仍然会长期面临什么问题？一个就是公共进入的需求增加，
2: 是。
3: 第二个什么？就是校园打卡化、商业拍摄、短视频传播、校园公共空间被互联网重构，那么这才是什么？这才是我们所需要面对的真正的挑战。所以我们讲这个，他所改变的不是有

0: 游客的数量，我刚才强调什么，它是大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构。
1: 嗯，
0: 哎，怎么重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讲大学之所以不能只做这种应急管理啊，而要建立什么，而要建立一种长期的治理框架啊。本来很多高校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一出事情就采取临时措施，
1: 对，
0: 搞保安啦、拉围栏啦、临时限流啦、突击整治啦，当然我们讲这也有必要，维持秩序嘛、
1: 嗯、
0: 对吧。但是如果他们只解决今天的问题，那么真正要建立的是什么，是一套长期的这个制度。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啊，就是这个未来的高校啊，它可能要建立这种三层治理体系。哪三层、
1: 嗯、
0: 第一层就是应对短期流量冲击，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快速反应机制啊，比如节假日的动态限流啦，比如高峰时间预约等等，我们前面说过了，对吧？所以我们讲到核心目标什么？核心目标是不让局部的秩序崩盘，这属于什么？这属于治标，怎么治本啊？那么第二层是什么？第二层是建立开放的一种稳定的秩序，哎，那么这就是什么？这是未来真的关键的一层，就是高校必须逐渐的明确哪里开放，
1: 嗯，
0: 哪里限制，什么行为允许，
1: 是
0: 什么行为禁止。游客与学生的边界如何划分，游客路线如何固定化，教学区的安静优先啊，那么这个食堂这个高峰期间学生优先等等。本质上呢，本质上它是从临时的一种善意变成一种制度化的秩序，这是什么，这是治本。第三层什么，第三层是重建公众对于大学空间的理解啊，这是最难也是最重要的一层。
1: 对，
0: 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乱象本质上其实不是

0: 需要培养一种社会共识。
1: 嗯，
0: 什么共识？就是大学不是普通的旅游景区，它是什么？它是开放的，但是也需要被什么？也是需要被尊重的一个学习空间。
1: 对，
0: 哎，其实什么？其实这也是一种，就是我们讲的叫公共文明的教育。
1: 嗯，
0: 那么从更大的层面来说，中国高校正在进入一种后围墙时代。哎，就是我们讲，我们通常讲围墙什么，都是物理围墙，啊，当然也有其他的围墙，但更重要是一个后围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未来的几十年，中国的大学长期处于啊，它的过去的几十年啊，中国的大学长期处于这个半封闭、强管理与社会适度隔离的这么一个状态。而今天呢，我们讲随着城市公共意识的这个增强。互联网传播强化，公共文化需求上升，很多人越来越希望大学能够更开放、更可接近，这是公共性。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就是我们讲未来的高校必须学会一种过去不太擅长的能力，就什么能力？就在开放社会中维持校园秩序的能力，对吧？所以我们讲这套能力啊，比简单的封闭管理要复杂的多。
1: 嗯，
0: 因为它要求我们的高校需要有公共精神，要有边界意识。既懂教育，也懂公共空间的治理。
1: 对，而且要培养我们的啊参观的人员，
0: 对
1: 啊，有这样的意识。
0: 对，所以我们讲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在未来高校我们所需要面对的一些新的问题。所以我们讲武汉大学啊，或许只是开始，但它的探索一定会成为未来高校开放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样本。
1: 还有一个细节其实挺值得关注的，就刚刚您说到的，就是首先学生的这种区域，
0: 嗯，
1: 其实应该是有一些保护起来的，
0: 对，
1: 或者说是不是？
0: 对。
1: 那么就有博主在武大牌楼定位发布了视频，
0: 嗯，
1: 却拍到了博士生的宿舍，
0: 嗯，
1: 当时学生正在午休，这无疑就侵犯了学生的个人隐私了，
0: 对对对。
1: 啊，那像这种情况下。啊，校园开放背景下，如何更好的保护咱们师生的个人隐私，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哈。
0: 对，这就是我们前面反复讲，就是要分区，啊，哪些地方开放，哪些地方有限开放，
1: 嗯，
0: 哪些地方不开放，
1: 嗯，
0: 哎，还有哪些地方开放，但是对本校学生和老师优先，对吧？对社会排后，对吧？这是我们讲什么，就是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分层次。哎，就是不能够这个一下子人就一哄而至，各个地点各个区域不分层次的任何人都可以进驻，这是有问题的。
1: 是的，是的，哎，而且包括你的可能之后，因为这个网红现象、流量时代啊，
0: 嗯，
1: 现在就是无法改变的情况下，
0: 嗯，
1: 你可能你看刚刚这个博士生，其实也就是在定位那儿发布了一个视频，不小心拍到了某些情况，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某些不小心拍到某些情况，所以他的可能拍摄的点位之后，这个咱们的高校都要注意，
0: 嗯，对，
1: 是不是都要规避？
0: 对，一个是高校要注意，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完全开放，
1: 嗯，
0: 有限开放，对吧？这个不开放，对吧？还有一个什么？还有就是我们刚才反复强调，就是公众也不能把学校当成普通的景点，嗯，就是我们讲的公共教育，
1: 是，
0: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对吧？
1: 嗯，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在武大校园开放的讨论，有理解，有批评，也有建议，
0: 嗯，
1: 有人过度的夸大问题。也认为开放就是得不偿失，
0: 嗯，
1: 啊，也有人认为出现问题很正常，关键是如何解决嘛，
0: 嗯，
1: 而不是一遇到问题就啊就回撤，
0: 嗯，
1: 啊，回就害怕了，
0: 嗯，
1: 啊。那么傅老师如何看待这种舆论的分歧呢？
0: 我觉得就是这个分歧不是开放不开放的问题，
1: 嗯，
0: 而是怎样开放
1: 还是怎样开放？
0: 对，开放是肯定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实际上作为高校来讲，它也有义务向社会开放，
1: 嗯，
0: 哎，它有这个功能。啊，但是我们讲作为公众来讲，不应该把高校景观化，对吧？所以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这种流量乱象的背后，它所反映出来的是一些什么样的社会问题？
1: 嗯，
0: 对吧？我们应该看一看，就是表面上看，就是我们讲，就是好像是游客太多了，校园太挤了，秩序失衡了。但实际上我们讲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什么？就是越来越多的公共空间正在被流量逻辑重新塑造，而这种变化已经不仅发生在大学了。在任何地方都有，所以我们讲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理解一点什么，就流量优先正在压倒什么，正在压倒空间本身的功能。
1: 嗯，
0: 这一点我们实际上我们拿先锋书店分析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先锋书店所引来的流量，已经重于什么？已经重于它作为一个书店的这个功能了。那么我们的高校就更加要警惕，就是当这种流量优先压过这个高校本身的功能的时候，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对吧？所以我们讲最核心的问题，比如过去人们到大学去，可能更多的是这个感受学术氛围了，
1: 嗯，
0: 看看校园文化了， 安安静静的参观了，但现在问题在

0: 于什么？在于短视频和流量的裹挟之下，校园成了一个什么？成了一个
1: 背景
0: 的道具，
1: 对，
0: 成了一个背景板。
1: 嗯，
0: 那学生成为什么？我们讲叫氛围的 NPC。
1: 嗯，
0: 对吧？所有这些，所以当人们进入校园的时候，人们所看到的、所考虑到的，已经不是这儿适不适合学习，而是什么？而这里适不适合出片？
1: 嗯，
0: 哎，这是很可怕的。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深刻的社会变化。什么社会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空间不再按原有的功能被使用，而是按照传播价值被消费。哎，而一旦如此，空间秩序本身就会被流量的逻辑啊不断的侵蚀。哎，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1: 嗯，
0: 啊，还有一种什么？就是打卡文化背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讲的叫身份焦虑。哎，什么叫身份焦虑呢？就是它一种社会心理。什么社会心理？就是通过靠近名校来获得文化身份的认同。
1: 嗯，哦，是，就是比如说带着孩子去研学，
0: 哎，
1: 啊，
0: 哎，
1: 去打卡。
0: 哎，所以我们讲，今天我们很多人去这种顶尖的大学，
1: 嗯，
0: 他可能不一定是对学术感兴趣，而是什么？而是发朋友圈，
1: 嗯，
0: 拍短视频证明我来过，通过这样的名校符号来展现自我的价值，对吧？那其实这是吧，这是一种。这就是我们讲另外一种消费，叫什么？叫符号消费。
1: 嗯，
0: 哎，大学不再是这个大学，而变成了一种精英感，
1: 对，
0: 文艺感，
1: 就是，重新定位自己的
0: 文化资本。于是参观慢慢变成一种社交的展示行为，对吧？所以这个背后反映什么？其实是当代社会的一种身份表达的焦虑。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背后啊，就是实际上它存在的问题啊，我们把它凝练起来。我们就发现，同时它也有社会问题存在。
1: 嗯，
0: 哎，就是社会呢也反映到这个参观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讲，很多人他其实正在失去公共空间的一种边界感，对吧？就是很多人在已经不再区分公共空间的开放了与这个可以随意消费的这个边界，对吧？就是他在大学校园里面，他也去随意的去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这个网红打卡了、流量消费了等等。所以我们讲这种边界的退化。啊，因为它本来是有明确边界的，对吧？这是一个大学，这不是一个景点，它更不是一个网红的地方，对吧？很多人已经不再区分公共空间与可以随意消费，这种边界感的弱化，其实它也不仅发生在大学，啊，很多公共空间都在变成类似的场所，
1: 嗯，
0: 也都在面临类似的问题。哎，
1: 那您在这个交流访问或者说参观方面有哪些，比如说在您参观过的这种大学里面，
0: 嗯，
1: 有没有比较好的案例呢？就是完全开放的，
0: 就是这个实际上刚才在中间播广告时候，我也跟您交流了，就是在过去在大学完全对社会开放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还没有面临着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我们讲就是现代社会的变化，它是非常剧烈非常迅速的，以至于有时候让我们有点不知所措。
1: 嗯，
0: 啊，包括大学啊，这个所以我们讲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它的低流量空间越来越少。哎，那么这一点特别值得思考，就是为什么大学一开放就会迅速涌入大量的人流？因为今天很多城市里面干净、安静啊，干净、安静、有文化气质、免费可停留、有精神感的公共空间其实已经不多了。
1: 嗯，
0: 很多商业空间太消费化，很多景点太商业化，很多城市公共空间缺乏人文的气息，于是大学校园反而成为了少数人可以保留，比如我们讲的树荫了。比如我们讲的阅读感啦，比如我们讲的青春气息啦，比如我们讲的慢节奏的地方啦，
1: 嗯，
0: 哎，它反而成为了一个孤岛，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讲在商业化、在短视频这样冲击下的一个孤岛，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体现什么？体现了我们的公众他非常渴望高质量的公共文化空间，
1: 嗯，
0: 对吧？只是这种需求呢，最后被互联网机制放大了，也被互联网机制扭曲了。
1: 确实是的，刚才您在节目的一开始就说到了，其实未来大学校园开放是一个必然趋势。
0: 对，
1: 那么对于那些还在犹豫是否开放的高校，比如说像咱们南京有那么多优秀的大学，
0: 对
1: 啊，他们可能即将就会面临马上就要开放。
0: 对，
1: 那么您有什么建议？
0: 所以我们讲就是我们怎么面对这么一个平台的一个治理难题。
1: 嗯，
0: 啊，就是过去一个地方这个再美，影响的范围也有限，对吧？现在什么？现在一个短视频、一个攻略、一个热搜，就可以瞬间带来几万人，这是我们高校所从来没有遇见过的。而平台算法最偏爱的是什么？又恰恰是聚集、热闹、网红化、情绪化的内容，对吧？所以我们讲就是， 所以我们家很多人都会陷入了矛盾。什么矛盾呢？就是越有文化气质越容易被流量吞噬，大学如此，古镇如此，书店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今天的治理难题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管理问题了，而是在算法时代如何保护这个空间本身啊，这是我们大学所面临的问题，对吧？所以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了很多的方法，就是这个我们大学开放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既保证游客啊这个校外的人能够到大学校里面来感受这种文化气息，来进行所谓的这个文化消费，对吧？同时呢又能够保证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今天富强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大学校园开放从来就不是单方面的便利馈赠，而是一场文明与包容的双向奔赴。高校拿出开放的魄力和诚意，公众守住文明的底线，各方共同发力，才能让书香学府的大门越开越宽，让更多人能够走进校园，感受人文魅力。好，那么再次感谢富强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一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先锋观察，稍后见。
2: 新闻广播。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7: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6: 嗯，
7: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6: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7: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6: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7: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6: 没错，一辈子常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7: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6: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 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
7: 嗯，
6: 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两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啊。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元一只的。

0: 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块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811-5050，400-811-5050。
0: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400-811-5050。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1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块9。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到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只。

0: 阵子，趁着活动
1: 知道啊，这些网红水果名字背后却藏着消费陷阱。也有网友呢在网上发布自己的经历，说因为想吃芒果，就在线上超市买了商品名叫芒果凤梨的果切装，本以为是双果搭配美味成双，收到的却是一盒凤梨，普普通通的凤梨，原来自己买的只是名字叫做芒果凤梨的凤梨。那么网红水果的命名套路啊到底是什么呢？本质啊其实就是精准拿捏了消费者对新奇口感的期待，商家刻意用两种水果组合命名，刻意营造一种跨物种杂交的假象，再搭配果香浓郁口感独特的模糊宣传，让消费者误以为买到的是复合型新品种。可拨开营销外衣，便会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不过就是普通的凤梨，而草莓芭乐只是普通的芭乐，所谓杂交纯属就是无稽之谈。更值得警惕的是，芒果凤梨售价比普通金钻凤梨还要贵不少，消费者花高价买的不是优质新品种，而是商家包装出来的概念溢价，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都被悄然侵害了。用虚假噱头误导消费者，看似是商家的小聪明，实则是触碰法律红线的大问题。在我国，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就明确要求，品种名称不得误导公众认为其与另一品种有关联。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也规定，预包装鲜水果需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的真实名称。即将实行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更对食品真实属性标注做出了严格规范，商家刻意隐瞒品种本名、虚构杂交属性、夸大风味的特点，已经涉嫌虚假宣传，这不仅违背了商业诚信的基本准则，如果再放任下去，扰乱市场秩序的同时，更会透支行业公信力。芒果凤梨没芒果，这种借虚构杂交新品种误导消费者的营销套路，绝非简单的取名创意，而是触碰诚信底线、涉嫌虚假宣传的违规行为，亟待依法规范，正本清源。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追求产品辨识度是无可厚非的，但打造差异化品牌绝非靠虚假噱头走捷径，更不能欺骗消费者，真实标注、诚信经营才是长久之道。商家想要突出产品优势，可如实说明风味特点、种植优势等核心卖点，用品质赢得消费者认可，而非靠模糊的命名来误导消费者，平台更需扛起监管的责任，严格审核商品命名与宣传的内容，对虚假宣传商家及时的进行警告处罚，从源头去遏制命名乱象，叫停网红水果的文字游戏，依法规范农产品命名，相信既是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也是维护市场秩序，更是农产品行业行稳致远的必然选择。
2: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1: 在5月16号，网友发视频称，一辆120急救车停在路边，视频里出现了三人，其中两人在往救护车上搬运袋装的物品。发布者说，这是在搬运化肥。120急救车运输化肥一事随即引发了争议。也有网友在网上发布自己的这些相关的看到的事情啊，就是这个事件经过媒体发酵以及网友的转发之后，在5月17号，重庆巫溪县卫健委发布通报称，涉事车辆为当地一乡镇卫生院救护车，驾驶员范某完成了患者转运工作后，在返程途中购置家用化肥并用救护车撞载，该行为严重违反了救护车管理相关办法，影响十分恶劣，将依法

0: 依规对涉事相关责任人员作出严肃处理。事情并不复杂，但性质却很恶劣，绝非顺路烧东西这么简单哈。急救车不是谁家的小货车，也不是谁家的私家车，而是公共资源，是生命通道。这条生命通道一旦被随意挪用，受损的不仅是车辆本身的管理秩序，更是整个社会对医疗急救体系的信任。救护车享有道路优先通行权，这份特权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公众让出的不仅是道路空间，更是对生命救援的敬畏与托付。救护车一旦被私用，下次避让时，公众难免起疑心，这车里究竟是在抢救病人，还是在搬运自家的物品呢？从制度层面看，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急救车严禁用于非院前医疗急救服务，这不是可以变通的软性条款啊，而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乡镇卫生院地处基层，医疗资源本身就非常的紧张，救护车往往是连接偏远村庄与急救网络的关键节点，每一辆救护车都应当处于随时可出动的状态，每一分钟的不确定都可能意味着一条生命的延误。此次事件中，驾驶员返程途中稍带上化肥，表面看是利用空闲的资源，实则是占用了公共急救资源的待命状态。如果周边发生了紧急的需求，如果谁家要抢救病人，谁家可能难产了，这辆装着化肥的救护车如何第一时间投入救援呢？不得不去打个问号。更值得追问的是，救护车捎带私货现象是个别驾驶员的违规操作，还是管理松散的结果呢？一名驾驶员的个人行为暴露出的是管理链条上的漏洞。如果日常监管形同虚设，今天有人用救护车运化肥，明天就可能有其他形式的各种各样的公车私用的现象发生。对医疗急救体系而言，这种管理漏洞带来的风险不可小觑。当地已经表态，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此事，这是必要的一步，整个行业也应当引此为戒，举一反三。各地医疗机构有必要重新审视救护车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堵住可能的监管盲区，同时可以借助技术手段，如车载定位、任务轨道的巡查、非任务期间的动态监管等，让救护车的每一次出动都是有迹可查的，让公车私用无处遁形。说到底，救护车的公信力经不起这种一点一滴的挥霍，每一次违规使用都是对自身形象的伤害，都是对公众信任的透支。守住这条生命通道的纯洁性，既需要制度的刚性约束，也需要每一位从业者对职业底线的敬畏与坚守。唯有如此，当救护车鸣笛驶过街头时，公众给予的那份信任与礼让才不会被辜负。
1: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与深刻洞察里把握时代脉搏。
0: 好，感谢各位今天收听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眼睛干涩、疼痛、视力下降、黑暗环境视力差，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来帮忙。江苏广播听友价198元，买一瓶得两瓶，整整两个月的眼睛营养，让眼睛像做了场温柔 SPA。 详询400-710-1900。现代人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都与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密不可分，但是电子屏幕会发出蓝光等有害的光线，伤害我们的眼睛。带越橘的叶黄素酯能够对蓝光起到很好的阻挡作用，从而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营养屋健康领域专家，每100克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酯，全面抵御对眼睛的伤害。198元，买一瓶得两瓶。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盈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0: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2: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3: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来聊聊武汉大学最近全面开放的事儿。说实话，这刚开放没几天，之前大伙儿心里边担心的画面还真就出现了。新闻报道说，不少武大的学生在网上发帖，说有些游客啊，真是不把自己当外人，为了拍个照好看，直接爬树。还有更离谱的，架起手机直播，镜头就怼着教室里边正在上课的学生。这还没完，学校的食堂本来是给几万学子解决温饱的地方，现在因为游客太多，高峰期学生根本找不到座儿，端着盘子到处转悠找空位子。客观来看，这些年呢，不少高校也都想过要打开校门，可是呢，他们心里边捏着一把汗，就怕开了收不住。像武大敢把大门彻底敞开的，的确体现了一种包容心、社会责任感。本来是个好事，挺暖心，是不是？大伙儿都能走进象牙塔，感受一下百年学府的人文气息。但是如果这种开放换来的是没了秩序，换来的是混乱，让老师和学生们天天跟渡劫一样，那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什么？学校心凉了，干脆大门重新关上。开放考验的不单是学校的治理能力，更是每一个访客的文明底线呢。您觉得呢？欢迎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还给了个缓冲期，意思就是你们先自己查，有问题赶紧处理，别逼着我再下场。这下不得了，压力全给到对面了。那被点名的学者现在骑虎难下，你查吧，万一查出点事儿，这辈子学术生涯就没了；不查吧，万一耿同学真把证据拿出来了，那吃不了兜着走啊。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这时候最理智该怎么做？立刻启动自查，要是查了没问题，大大方方回应质疑，轻者自清。那要真有问题，现在主动交代，还争取一个从轻发落。千万别想着捂盖子，因为大家都在盯着你，捂是捂不住。回头看这整件事，从一开始耿同学直接举报，到现在预告式打假，整个过程说不出的感觉。正常的学术生态应该是什么样？首先，作为科研人员，自己得守规矩；其次，包括一些期刊的编辑、审稿人员得把好关；最后，学校科研机构平时就要做好诚信教育，有内部纠错机制。可是现在逼的一个外部的自媒体博主在前边当清道夫了，这也算是一种悲哀。而且这次被盯上的都不是小喽啰，基本上都是结清长江学者这种金字塔尖的人呐。那这种人在学术圈里边手握重权，掌握巨额经费，带着几十号人的大团队呢，责任很难甩干净。就像之前同济的那位王平院长，虽然调查说自己没有亲手做实验，但是作为通讯作者实验室老大，对数据失查管理不到位，这责任甩不干净啊。耿同学只要挑出一个错，就能让一项研究崩塌，但这不代表被举报者就该喊冤。相反，越是身处高位的人，越应该珍惜羽毛，越要对团队的每一份数据负责。假如说打假靠自媒体预告，靠外部力量倒逼，那说明什么？学术圈的内部监督太滞后了。所以如果说耿同学这种人不让他冲在第一线，那就必须要让高校、期刊、科研机构把丢掉的自净能力给捡回来。啊，只有让内部监管跑赢了外部曝光，你这学术的底线才能守得住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当信息的潮汐。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有媒体发现教培机构倒卖学生信息的情况还是有的，不少。这些数据以每条0.5元至十几元的价格被地下交易。媒体评论说，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有专门的法律。可是上千万条学生信息被教

陪机构疯狂倒卖这件事儿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有疯狂的倒卖学生信息的现象，肯定是有庞大的灰黑产的产业链嘛。更加令人揪心的是，这些被泄露的学生信息被一些教培机构收集打包，一边用来自身拓展客源，另外一方面又倒卖给别人。通俗讲嘛，一样菜连续吃几回，相关的灰黑产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治理，势必扩散，应该将倒卖学生信息的案件作为抓手，有的放矢，顺藤摸瓜。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作为学生家长啊，至少我的感觉啊，骚扰电话确实多。最让我抓狂的、心里不安的是什么呢？人家能够一口报出小孩的名字来，一口能够报出小孩现在在几年级，哎，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就蛮稀奇的了啊。因为像我以及我家啊，这方面是比较注意的，在网上买东西都从来不会填自己真实姓名的，在外边写任何跟自己有关的东西，那电话号码100%是假的，也不可能填自己的身份证，要我填我肯定最后几位也是瞎写。那我要说的是，怎么就能够那么准确的还是锁到人呢？这个信息到底是从哪边泄露的呢？为这事情我也曾经，我本人啊，我就当记者去实地探访嘛，我本人也是在一些 APP 专门的平台投诉过啊，投诉了以后我感觉也没什么用嘛，甚至于给我打电话的那些骚扰电话我也会反问啊，我说你怎么获得我信息的？有笑而不答的，有直接挂断的，最狂的一次呢，那边是冷笑，我们有我们的渠道，反正那意思感觉啊，他把自己当作有关部门了。嗯，那这种骚扰电话，我个人的感觉以及我周围的那些家长的感觉是共性的啊，骚扰电话是蛮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按说顺藤摸瓜不难啊，因为人家打家长的骚扰电话的目的是骚扰吗？不是，对吧？人家打电话的目的是做生意，那做生意的目的就是要跟他能够产生联系啊，他不可能给你打个电话最后你找不到他人，这就不符合逻辑。他给你打电话一定是希望你能够找到他，换言之，相关部门顺藤摸瓜，有一个骚扰电话的来源直接就能够锁到机构了，再锁一步，你电话是从哪边买的就已经出来了嘛。顺藤摸瓜难度是不高的啊，而响应的积极性呢，也是体现作风的建设水平。有媒体评论的很好嘛，依据我国刑法规定，像非法倒卖学生数据就是涉嫌违法犯罪的呀，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呢。非法获取出售个人信息达到5000条以上，令人满意的答复。但这个就是人工智能开始犯浑的起点。你想啊，什么叫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眼睛水润提升，眼睛有神提升，红血丝减退提升，眼睛不疲劳不流泪，统统提升。营养乌越橘叶黄素酯连续服用，眼睛像戴了天然美瞳。520超大福利，198元一瓶，直降至86.6元，还有红枣免费赠送。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家来精选。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
3: 北京时间14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沿淮及以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应有时有小雨。今天最高温度本省东北部地区23度左右，本省西南部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5到26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18到19度，其他地区21到22度，沿淮和淮北地区偏北风，其他地区偏南风，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6级，逐渐减弱至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来关注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应有阵雨，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东南风转偏西风，风力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左右，明天白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阴转多云，21到27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今年以来，江苏船舶工业继续保持向上向好发展态势，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造船指标连续17年位居全国第一。目前江苏造船完工量占全国44%，占世界市场的25%左右，新接订单量占全国30%，世界20%左右，手持订单量占全国39%，世界26%左右。日前，工信部正式发布2025年先进计算赋能新质生产力典型应用案例名单，江苏省无锡蠡湖未来科学城先进计算公共服务平台志在云衡商用车动态称重智能新范式两个项目入选。该名单以先进计算赋能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围绕计算技术底座、赋能行业发展、支撑新兴领域三大

0: 方向，面向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入选项目均为技术水平先进、创新能力突出、应用效果良好的典型应用案例。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场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在法属圭纳亚库圭亚那库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 CAS 与欧洲空间站 ESA 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的收官之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5月18号8点至19号8点，贵州西江支流曹渡河、霸王河、乌江支流新安江、元河支流马尾河、喜布河、广西玉江支流石梯江、湖北洞庭湖水系东清河等16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5条中小河流超过保证水位。5月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5.2 级地震两次，中国地震局已派工作组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中国地震局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迅速调派广西、广东、湖北、湖南、海南等省级地震部门，以及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等专家共85人组成现场工作队，携带流动观测、无人机、卫星通信等专业设备紧急赶赴震区，开展现场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和应急科普等工作。目前完成16个调查点烈度调查工作，布设7个流动观测点站点和49套地震仪，震区监测能力达到 1.0 级左右。中国地震局已组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测研究所和广西、广东、海南等省级地震局三次紧急会商，研判震情趋势。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8号表示，鉴于东非和中非地区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美国正采取强化旅客筛查、入境限制等公共卫生措施，以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据美国疾控中心介绍，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典型症状包括发热、头痛、呕吐、严重虚弱、腹痛、流鼻血及吐血等。感染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死亡率达25%到50%。目前尚无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治疗方式主要为支持性治疗。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南京正式入夏了，但是呢，进入夏天并不意味着温度迅速升高，而夏季啊正是强对流频发的时节。比如眼下南京就会有三次降水过程，分别出现在18到20号、22号以及24号的夜间，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时段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年泉、邹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0: 会思考，哎呀，我怎么这么痛苦？原来这么一个小小的痛苦，或者说非常严重的痛苦啊，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个事儿，只有身体是最大的事儿了。
1: 嗯，
0: 那么医学走到今天，我们有一个最直观的体会，就是到医院去之后，发现这些专科越来越细。
2: 嗯
0: 啊，细到都不知道该选哪一个科
1: 对
0: 来看自己的这个疾病
3: 是，
0: 每个器官呢、啊，还有每一种手术方式啊，都被慢慢的定义为各个细分的专科。
1: 嗯，
0: 那么这些专科实际上越来越分离的时候，就给我们现在医学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就医的困难，我们的疾病的种类已经在国际疾病分类的种类里头有五万五千种疾病。所以带来我们一个很大的对于我们现在的人的影响是，我们很多疾病它有本质的规律，它是相通的。古人就经常说异病同治，异病同理，但是我们却把可以用相同的方法来治疗的疾病，或者说相同的道理的疾病，又分得越来越细。
3: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带来很多对我们现在特别是我们不太懂医的人就医带来的冲击。同时呢，我们医生呢在分专业很细的时候，也会为医学的这个诊疗啊，带来越来越对不是自己最擅长那个领域的其他专业越来越陌生。
1: 嗯，
0: 虽然都是学医的，经常有人说啊，你是医生，好像医生就什么都懂，但是越专业的医生，他越不太熟悉那个距离他比较遥远的那个专业的问题，
3: 只精那一科，是不是？
0: 哎，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微生态医学就在这个特定的背景之下诞生了。当然它诞生有它特定的背景，比如说我们在最近10年到20年的时间里头，特别整个全人类特别重视到我们人体微生态的重要性。过去它本来就存在于我们自己的身体，也存在于我们的这个小猫小狗的身上。但是我们忽略了它们的存在，因为它无声无息的在那里影响着我们身体和健康。但是当我们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之后，我们就发现它有

0: 原来，这些无计其数的这个微生物，竟然从根本上，这个影响着我们的情绪，
1: 嗯，
0: 我们的吃喝，
1: 嗯，
0: 我们的睡眠，以及我们是不是发烧，还有我们的这个炎症反应状态怎么样，
1: 嗯，
0: 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甚至癌症的发生，
2: 嗯，
0: 所以当这些问题成为众多疾病的中心问题的时候，它就是我们要去重视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了。那这样呢，我在十几年前就进入到这个领域了，
2: 嗯，
0: 觉得它特别重要。那因此呢，在国际上的全球的医学和生命科学，在全世界的角度去评判啊，未来影响人类健康疾病发展的未来有哪些关键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讲到微生态，它会是接下来整个全人类在炎症、感染和免疫这一类疾病里头最为重要的出路。
1: 嗯，
0: 所以在十几年前呢，我就进入了这个领域，要从事这个领域的同行的角度去思考。
2: 嗯，
0: 我们必须要解放我们自己。
2: 对，
0: 那如何解放？不是思想解放，
1: 嗯，
0: 是从技术上让我们思想可以解放。
2: 嗯，
0: 因此呢，我就立了一个小目标，就是要发明一台机器。让机器代替人去不吃辛苦的把这个肠道排出来的粪便里面的细菌全部给它分离出来，然后用它来去挽救生命，去救命治病。所以呢，在2012年到2014年这个期间，我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就研制了，成功研制了世界上第一台自动化的系统。
2: 嗯，
1: 细菌分离系统。
0: 对，细菌分离系统，让它代替人去从事我们人不愿意干的工作。
1: 嗯，
0: 最后我们才有机会去挽救更多的生命，否则光靠情感，那是很难坚持的事情。
1: 是，
2: 但是你看，张院长，您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还是不太理解，就是我们如何用这个人类的粪便给人来治病，就是为什么要研发这样的一套智能的系统呢？
0: 是的，
2: 嗯，
0: 我们现在站在整个人类更长的维度里头去思考的话，
2: 嗯，
0: 我们现在处在后抗生素时代。
2: 嗯，
0: 抗生素这个是弗莱明发现了抗生素之后，后来工业上又发明了很多新的技术，最后让越来越多的抗生素啊，最先是青霉素，后来衍生出了很多抗生素，
1: 嗯，
0: 它能够让坏的细菌得到治疗，但同时它又破坏了。杀灭了很多好的细菌，身体这个我们原来不重视的微生态就被它破坏了。
2: 嗯，
0: 生态失去了平衡之后，一连串的问题就会发生，甚至包括依赖药菌就出现。比如说有一种细菌叫艰难梭菌，艰难梭菌它就是抗生素去杀灭它的时候，它就出现了我去抵抗这种抗生素的，
2: 嗯，
0: 它的结构的改变，
2: 嗯，
0: 让你抗生素无法识别它，
1: 嗯
0: 啊，那么最后它就能够活下来，而且它还能反过来具有更强的反抗力和伤害性，
1: 嗯，
0: 会要命，
1: 啊，
0: 会置人于死地，
2: 哦，
1: 嗯，
0: 而这种情况下，这些耐药细菌它存在，
2: 嗯，
0: 我们又如何让它消除呢？显然抗生素已经无济于事，无法解决它的时候，
2: 怎么消除？
0: 我们就想细菌它生活在什么环境，
2: 嗯，
0: 它也需要和细菌的群体在一起。
2: 嗯，
0: 离了这个群体，它要赖以它无法生存。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跟它创造一个好的群体，让坏的细菌没有生存的空间。
1: 嗯，
0: 如果它坏的细菌都被抗生素破得更坏，破坏得更厉害，那么它就适合在它的环境生长。
1: 嗯，
0: 所以说一个社会学是道理是一样的，当好人普遍多的时候，坏人就很少，当坏人很多的时候，这个好人就会很少。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让坏的细菌没有生存的余地。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来去让有害的微生物、有害的细菌在身体里面让它消失掉、
1: 嗯，
0: 跟它和谐掉。
1: 嗯，
0: 所以这是一种从整体角度去解决我们这些疾病治疗的一种全新的治疗概念。
1: 嗯，
0: 它和我们现代很多医学当中的用药的理念就有巨大的不同了。
2: 嗯，
0: 所以这种方式呢，既然它有很强大的生命力，它能让真的无药可治的要去世的病人能够力挽狂澜的把它马上就救过来。
2: 哦，那这个看来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0: 是的，90%的像这类的感染，一次性的治愈。
2: 嗯，
0: 那也就是说，这部分病人不通过这个治疗，他们将会去世。
1: 嗯，
2: 对。
0: 那么通过这种方法，那么将会得到力挽狂澜的一个挽救。
1: 嗯，
0: 因此，他强大的生命力当时震撼了我。我觉得，在所有的医药以及技术里头，能够吸引我对于这样的技术产生如此强大的这种信心的话，
2: 嗯，
0: 那是所以我就决定要去
1: 做这个
2: 事儿。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而且这。

0: 的是能够解决到很多关键的问题啊。
1: 嗯，
0: 来，我们再一次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名医云诊室的专家啊，是来自于南医大二附院副院长、消化内科与微生态医学科主任张发明教授。那么张院长呢，今天是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任何和消化内科或者胃肠道方面有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提问的话，现在开始就可以向张院长来提问了。
1: 嗯，
0: 稍后我们也会请张院长给大家来做回答啊。
1: 是的，
0: 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记住，把你的姓名、性别还有具体的提问要讲清楚。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5: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6: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7: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6: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5: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

0: 来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各位好，欢迎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那本周呢依然是我们名医云诊室推出的院长特别周的一个节目啊。今天院长周节目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内微生态医学领域的开拓者，也是南医大二附院的副院长，消化内科与微生态医学科张发明教授啊。那我们的张院长呢今天是走进直播室，和我们一起会聊一聊关于微生态医学的相关的问题。当然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关于消化内科或者胃肠道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向我们张院长来提问啊。张院长也是依然可以回答的，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来跟帖留言提出问题。
2: 添加通过之后，您就把您想要问的问题完整的年龄性别具体的症状想要回答哪一方面的问题描述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会让张院长来帮各位进行回答啊。有任何关于这个炎症包括免疫系统类的问题，今天张院长都是如数可以帮大家去进行解答的。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那刚刚呢我们也和张院长聊到了关于微生态医学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很多朋友听了之后都在我们的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平台在回复说啊，听张院长说完之后觉得真的很神奇啊，这个粪菌分离的系统，而且是由张院长来创立的，也是世界上首套的研发，哇，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那我觉得张院长您在后半段也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像您创立的这套系统啊，它在临床的应用当中效果到底怎么样，比如有没有一些比较深刻的一些病例，他救治的这样
2: 的
1: 一些例子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呢？
4: 好的，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用了这样的方法，已经救治的病人是成千上万，而且在其他很多医院，乃至于这个国外都采用了相似的方法，解救了很多的病人。最重要的是感染。那么我们不仅仅是在自己在南京呢。去治疗我们的病人。当时最先建立我们这个实验室的时候，就想到天底下这么多病人，很多人是没有机会能够到南京来的。所以当时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对全国进行救援的系统。我记得到现在为止，每年的大年三十的时候，我会收到固定时间会有一条短信，来自于青岛的一个小伙子，他的妈妈发给我每年的祝福短信。因为在10年以前，也是2015年的时候，当时他因为重症的感染，住到医院，医生多次告病危，说没办法救了，但是呢，最后想到通过我们这种方法来治疗，但是他在那里是不可能转到南京来的，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要启动向全国救援的系统，我们的东西，我们的细菌是。

0: 全国各地的大小会议上，给我们同行朋友们讲一句话啊，就是说，从一个个体到另一个个体，这个不存在排斥反应的，只有菌群移植和男女生孩子这个事儿。
1: 嗯
2: 啊，
0: 就是精子和卵子在一起不存在排斥。嗯、除此之外的事情，比如说肝移植、肾移植、输血。等等这样的方式，还有骨髓移植，它都是存在排斥反应的。
2: 就是这个确实啊，跟我们所理解，比方说血液啊，比方说现在一些就是再生医学比较大家可能比较高端的，就是这种细胞类的，可能还真的是不一样，就这种可能兼容性就会更高更强一点。
1: 那因为张院长可能更多关注到的是关于这个肠道微生态的问题啊，那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在问了，说这个儿童的肠道微生态和成年人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儿童和成年人虽然是有年龄上的差别，但是从出生之后到我们说一个人呢，从出生到这个衰老到终点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1: 对，
0: 那往往前面几个月，或者是一两岁这之前呢是不太稳定，但是通常往两岁以后的时间里头都几乎和成年人一样的、
1: 都一样
0: 了，这个处于很稳定的状态了。在走向衰老的时候又不太稳定。所以呢我们的肠道菌群和我们的生物节律是一致的，小的时候就是非常幼小的时候，往往就是睡觉啊、闹啊、哭闹啊，它是没规律的。那么也搞得这个妈妈们也没有规律，所以他的大人的这个肠道也不太好，就是我们这个时候非常幼小的年龄阶段，他的肠道是不稳定的，他的肠道菌群的节律性，节律指的是白天和晚上进行周而复始的变化叫节律，这个也是不稳定的。当逐渐走向年龄大一点的时候，他白天起床干活玩，然后晚上睡觉，这个节律性一旦建立，肠道菌群的稳定性也就逐渐建立。
1: 但是有些人啊，就是很容易肠道菌群失调，然后呢他就会产生一些像腹泻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大家就会到药店去买像我们说到的益生菌来吃啊。您觉得就是益生菌可以自己在药房买来就是自己吃吗？
0: 可以吃，因为它有具有不错的安全性，但是它的疗效这个有的时候就不好说了。
1: 就是它不能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
0: 不是，有的有治疗的作用，但并不是说它随便去买它就一定有治疗作用。但是通常安全性不会受太大的担心。
1: 就是尽量还是要到医院去请医生来帮忙去帮他选择嘛。
2: 就指导性的就建议他去吃。
0: 是的，因为毕竟它处方和非处方，非处方这些药品它主要是在于说总体上安全，你不用有担心太大的事儿。但是它的有效性怎么样，这个你就要进入医院里进行接受专业的治疗。
1: 是的，来，我们下面先回答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吧。在大蓝鲸平台上有一个朋友想问一下我们张院长啊，说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家儿子17岁，他呢一天可能有的时候去大便要有2-3次，有的时候呢一天3-4次啊，这种情况正不正常？17岁的孩子。
0: 我们首先什么叫排便正常啊，我们一个人就是年龄稍微大一点，就是进入应该说是学龄期之后，那么我们的排便就逐渐应该说要规律化了，每天有一次排便或者每2天有一次排便是属于正常状态，对于中国人而言。
2: 那么1到2次。
0: 对，
1: 你看他一天多的时候3-4次。
0: 对，超过这个次数或者说突然改变我们固有的这个次数增加了，都是腹泻。还有一个腹泻的定义就是排便松散，或者说急迫，急急忙忙上厕所，有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就是属于我们的这个腹泻。所以呢首先看看定义这个标准符合了，自己就可以给自己下定义，我有腹泻了，那应该去看医生。
1: 对，
0: 所以呢他这个情况应该去看消化科，了解一下肠道里是不是炎症，同时再梳理一下这个孩子的饮食是不是正常，以及包括心理状态。
1: 对，他也没有说比如说一天3-4次是不是每次都腹泻，还是本身他这个大便到底成不成型也没有讲清楚。
0: 次数多了他就是腹泻。
1: 是吧，次数多了就是腹泻。
2: 我不知道这个。
1: 还是要去肠道。
2: 是，我不知道这个大蓝鲸这个听众发的问题是不是跟我小助手发的这个问题是一样的。他说他老公今年56岁，他儿子今年24岁，这两人每天大便都是3-4次。就我不知道他这个问题每天是不是跟刚刚说的这个是一样的。
1: 这是17岁的。这边这个是17岁的。
2: 他们俩是老公跟孩子每天都有3-4次。他想问一下张院长这个。
0: 都是疾病状态。病态。
1: 都是病态状态、
0: 应该去看医生。
2: 看医生。
0: 往往这种系统性的问题啊，消化道的问题，比如它往往成家庭的集体性的发生。你看这家人，他妈妈有，他孩子也有，或者他。

0: 奶奶也有。
1: 对，他你看父亲，他的那老爸跟儿子都有这个情况。
0: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在进行相同的饮食结构
2: 啊，
0: 吃的不好的都一起不好。
2: 嗯，
0: 那同时呢，他的疾病状态。因为家里很亲近嘛，一家人，
2: 嗯，
0: 有些他也互相传播，
2: 嗯，
0: 这种传播不一定是我们所说的感染性的微生物的就传播重要的作用。我们报道了世界上第一例，那是在12年之前呢，第一例癫痫，癫痫就是口吐白沫，抽搐倒在地上，就这种疾病，我们通过菌群移植给他治愈了。到现在为止十几年，
1: 所以觉得多喝牛奶，个子要长高一点，但大家好像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在里面。
0: 其实很多人喝牛奶，喝出了身体的问题，甚至整个人类，站在人类的角度上讲，因为这些新的饮品的出现，对人群的疾病谱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有牛奶有它的负面的贡献，它的确产生了积极的贡献，就是让一部分人的营养提升了，心肝长啊，但是也有人因此得了病。
1: 所以还是要分人的。就像刚刚您说的那个那位朋友，他是一喝冰牛奶就会拉肚子。我觉得就如果这样算的话，就是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有可能是乳糖不耐受引起的，或者第二是不是也和他喝这个冰饮的时候刺激胃肠道有关拉肚子。
0: 对，有可能是跟冰跟就是温度有关。
1: 对，跟温度可能也有关系。
0: 温度会刺激肠道的敏感性。
1: 好，来下您说。
0: 实际上介绍一个知识啊，我们最近有一个新的发现，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个。牛奶涉及到乳糖不耐受，我们呢因为身体里面有很多食物来源，比如说还有一个乳糖还有一个果糖。我们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呢，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出来，做了很多年的研究，证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果糖不耐受。我们的食物里头一个是水果有天然的果糖，还有就是食品添加剂里面有果糖。
1: 对。
0: 它用来代替传统的糖叫代糖。那么这个添加进去之后，它会增加我们糖的感觉，可以觉得胃口比较好。但是这些成分添加进去之后，我们肠道可能会不能耐受它，会导致腹泻。原因是因为我们发现大肠有的人里面的大肠杆菌含有一种酶叫果糖激酶。这种酶不能很好的去工作了，他们缺乏这种酶，他不能去处理这些果糖，果糖就导致积累在肠道里很多，它就产生了炎症，最后很快产生了腹泻。所以呢，也得回避这部分糖才行。果糖。
1: 所以就如果说有人一吃水果也容易拉肚子的话，就也有可能就是果糖不耐受所造成的。那所以说水果虽然说是好东西，但是就跟刚刚说的牛奶一样，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啊，还是因人而异的。好，我们下面再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呢，我们家老公52岁，一天可能有的时候排便2-3次啊。他的饮食也跟我们说了，就有的时候早餐他会吃一点荤的菜啊，吃完一小会儿就会上厕所，吃完凉的食物呢也容易去上厕所，稍稍不卫生的食物人家吃了没事儿，他吃了立刻就拉肚子。他说这个情况需要做胃肠镜吗？想请问一下。另外他老公还有一个问题，长期饮酒。
0: 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第一个是需要做胃肠镜，去明确肠道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导致的腹泻。如果通常找不到别的原因的时候，在我们现有的知识概念里头会把这部分这个病情呢诊断为肠易激综合症。
1: 哦，肠易激。
0: 但是大家在听到什么什么叫综合症的时候，都要知道这是个垃圾桶。就是搞不清楚的病都往那里头扔。所以呢叫什么什么综合症的，你可以理解为也可以有温度天气。
1: 对。
0: 这个、
1: 还有假期综合症。
0: 就是包罗万象的那些。
2: 是。
0: 那么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和我们肠道菌群是很有关系。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长时间它的肠道在受伤害，喝酒。往往喝酒的人呢，他都是晚上喝。晚上喝了之后又休息不好，又在熬夜，因此他整个全身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他的肠道不会好到哪去，他必须从戒酒开始。
2: 好，谢谢我们张院长啊。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我们待会儿在节目之后也请张院长来帮大家解答一下。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张院长目前的这个门诊时间啊，在我们南医大二附院周一和周四的上午江家园院区。所以各位如果有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到的所有的这个问题，想要去找张院长啊，记得周一和周四的上午可以去挂张院长的专家号。
1: 我们非常感谢张院长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很专业的医学知识。
2: 是。
1: 那给各位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院长周特别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江苏省人民医院。

0: 副院长、一线中心主任、普外科主任蒋奎荣，蒋院长啊，蒋院长呢是非常擅长肝胆胰及胃肠等腹部外科疾病的手术治疗。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就是胰腺方面的问题，在明天也可以继续重点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好，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4: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沿淮及以南地区呢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其他地区阴有时有小雨。今天最高温度，本省的东北部地区23度左右，本省的西南部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5到26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18到19度，其他地区21到22度。沿淮和淮北地区呢偏北风，其他地区偏南风，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6级，逐渐呢减弱到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省会南京，今天下午阴有阵雨，夜里呢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东南风偏啊转偏西风，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左右，明天的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夜里呢阴到多云，21到27度。来关注省内新闻。为了掌握全市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南京市纪委监委在各板块、市级机关、市属单位建立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的月报制度，定期呢向社会发布全市查处四风的问题情况，持续释放落实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越往后定得越紧、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推动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持续好转。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了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江苏入选的4个城市中，新建的商品住宅销售方面，南京环比增长 0.3%， 二手住宅方面呢，徐州环比增长 0.5%。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 苏北地区 FM 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前瞻布局一批数据领域的前沿标准。据了解，相关单位已经研究制定了算力并网、池化等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国家指导性技术文件12项，编制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格式、分类、质量测评等国家标准7项，启动本体模型、算电协同等标准研究100余项， 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筑牢了

数据根基。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表示，2026年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研究制定不少于80项国家标准和技术文件，发表不少于30项重点标准，推动2到3项国际标准立项。昨天举行的2026北京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投融资并购对接会披露，北京上市公司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总数达到了481家，总市值实现了跨越式增长，达到了33.4万亿元。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支持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补链强链，通过再融资做优做强，以更大力度推进北交所深化改革，更好发挥北交所服务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作用，以更大的力度夯实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基础。来关注国际，主要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影响，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等传统小麦出口国的农民因生产成本上涨减少小麦种植，今年小麦减产几乎呢难以避免。分析人士警告，减产将会导致全球小麦供应趋紧，消耗库存并推高价格。据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第三大小麦出口国，澳大利亚农民的决定意味着该国小麦出口量可能会减少1000万吨，这一数字呢大约相当于全球年度出口量的5%。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澳大利亚是全球首个进行小麦播种的主要谷物出口国。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邹琦，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0: 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和网友啊第一次见面发生关系，女方呢随后报警说被强奸啊，收了对方30万赔偿以后，五次向警方啊改口说是自愿的，后来呢又再次改口说非自愿啊，是强奸。这个操作也是惊呆了众人呐，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男子花了77万买了房子以后啊，意外去世，物业以各种理由呢拒绝交钥匙，导致五年呢家人都没有办法收房入住。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金汇仁律师事务所徐建阳律师，江苏中立律师事务所滕尚丽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2025年啊，男女双方呢在车内发生性关系，随后呢女方报警啊说被强奸啊，在收了男方母亲30万的这个款项并签署了谅解书以后啊，女方呢又5次向警方说是自愿发生性关系，后来呢又改口说非自愿，是强奸啊。最后呢这一案件二审了，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金惠仁律师事务所曲建阳律师。曲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2: 王明与刘丽于2024年10月在网络上相识，双方均为单身，后互相添加好友开始聊天。2025年1月26日，王明从外地返回河北承德老家过年，双方当晚第一次见面，在车内后排发生了搂抱、亲吻及更进一步的亲密行为。事后，刘丽报警称被强奸，期间刘丽收取了王明母亲30万元，并签署谅解书，曾先后5次向警方表示自己是自愿的，后又再次改口称其非自愿，称此前误认为谅解等同自愿。一审中，法院称经审理查明，两人抵达停车场后坐到车辆后排互相聊天、搂抱、亲吻，被害人同意给被告人进行口部亲密行为，两人下车在停车场附近的药房购买避孕套，被告人提出与被害人到附近预定的酒店，被害人未同意，两人回到车上共同坐到后排互相搂抱、亲吻，被害人再次为被告人口部亲密行为1次，在被害人明确表明不愿意发生性关系的情况下，被告人仍使用暴力威胁手段强行与被害人发生了性关系，后被害人拨打报警电话报警。
0: 嗯，好，那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也可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查看的音视频作品等等。好，来，曲律师，我们来讲一讲哈。王明呢，从被刑拘到被取保候审，在长达11个月时间里啊，始终认为自己呢无罪，坚称是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啊。但是这个女方的刘丽说了，说王明强行和自己发生性关系是强奸。哎，首先我们来讲讲什么是强奸，法律上是怎么来定性强奸罪的。
1: 好的，那么强奸罪呢，在我国刑法第236条进行明确了规定，就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0: 嗯，最高呢？
1: 嗯，那么如果说有加重情节的，那么最高的话是可以处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你比如说强奸妇女情节恶劣的，或者说以上2人以上轮奸的，或者公共场所当众轮强奸的等等一些加重情节。

0: 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为了方便大家来咨询问题，首先说一下参与方式啊。请您记好啊，怎么样来找律师咨询问题啊？在手机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秋高气爽当中两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加关注以后，请大家在对话框以文字方式呢，把您要问的写好，就是您把您要咨询的内容啊整理好啊，以文字方式发给我们就行了。建议大家呢同时留电话啊，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留电话呢会给您反打进直播室再做一次详细解析，请大家放心，我们保障各位的隐私安全啊。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中律律师事务所滕尚丽律师。滕律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你好。
0: 您好，请说。
3: 请教个问题啊，然后是那有关那个安置房的一个办证的一个问题啊，然后我先说一下，然后那个我们的是宅基地的证件呢是1991年村里面统一办理的，然后我父是当时办理的呢是我父亲的名下，然后我父亲呢99年过世的，然后那个过世之后呢，在这个十几年当中没有在第一时间变更过来。然后我们的房子是2013年的12月底拆迁的，然后签订协议的时候是跟我们来签订协议的，是拆迁办的。

0: 他没有走，没有办这个，对吧？所以还在父亲名下嘛，对不对？
1: 对。
0: 后来拆迁是以你们，你和你爱人的，我看那个平台上写的，
1: 啊、
0: 以你们的名字
1: 对,
0: 对吧？去签的协议。哎，像这样的确实会有问题吧？应该怎么办呢，滕律师？
2: 哦，应该是有的，因为他们当时在办理这个证件的时候，因为是按照户主，我们通常就是跟户主来签。那么在他们办理在拆迁之前呢，因为是父亲都在，所以他们可能还是以父亲的名义来。但是他父亲去世之后啊，他们其实是应当是及时的去办理变更手续，但是可能是没有办理变更手续，可能导致后面一系列的一些问题。那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有，是不是这个问题？
0: 对，
1: 对，对。
0: 那怎么办呢？
2: 所以呢，就是这个维权的路径呢，还是需要跟你们当地进行沟通。当然，因为在这个拆迁的这一块啊，每个地方它不一样。不一样的原因呢，一个就是农村的这种权属的拆分，还有当时这个跟你们这个宅基地啊的它的获得呀，这个名称啊，可能都不一样。这个还涉及到这个村民这个委员会的问题等等。那如果说依照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征收和补偿条例上来讲的话，你们双方的其实你们跟那个拆迁办签订的这个协议啊，双方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啊。那只不过说因为在每个在你们这个各个环节上面有一些冲突，在当时没有及时的进行变更。那你们现在呢，其实我给你们梳理一下呢，你们的案情之后，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我们在事前也看到了你的留言，看一下这边有几个有几个明显的这个界限的时间点。第一个，宅基地当时是登记在你父亲名下，那其实登记中心就要求你宅基地和你父亲的名字是对应的，因为是房地一体嘛。
0: 嗯。
2: 但是在99年的时候，你们小两口进行自建了，这个其实你是需要去也证明的，就证明这个你们是一个是合法建造，因为宅基地在您父亲名下，当时办的这个建房的证明那个审批手续啊，应该也是以你父亲的名义才办，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这个那你好，如果不是的话，那你们去找，去到这个相关的这个部门去找，你们当时在申请这个建房的时候是以谁的名义在申请的，又是怎么把它批复下来的？因为这个呢，它是一个事实查明的过程，你需要去证明这个房子是你们自己这个申请建造的，并且也获得了这个政府的这个批准，在这个宅基地上进行建房子。那么到拆迁的时候，又是你们自己，又是拆迁，又是以你们的名义，并且也签订了合同。那这个时候是建议是这个样子吗？我总结的
1: 对，
0: 是的，
1: 对，
2: 对。那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建议你收集一下这个材料，比如说你们宅基证的原来的原件啊，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父亲的死亡证明，这个是为了证明什么？就证明你们两个的亲属关系和这个继承关系。
0: 对，
2: 因为在这个村民集体的用地情况下你和你父亲都属于这个村民集体当中的。
0: 小心喽，
3: 亡羊补牢，未时未晚，你呀回家就赶快把冯奶宝吃起来吧。
4: 我这鼻炎呐，年年春天犯，吃药也只能暂时缓解。春天风大，一吹风就加重，每天我都睡不好觉，烦都烦死了，是不是可以用啊？
3: 当然呢，我家老伙计之前鼻炎比你还严重，春天离不开纸巾，还总感冒，现在和我坚持吃冯奶宝，你说怎样？感冒少了，鼻炎发作也少了，就算有点不舒服也能更快缓解。冯奶宝它里面的活性成分能辅助消炎抗病毒，刚好针对春天的呼吸道不适。
4: 那我听明白了，它既能内服调节免疫护关节，还能提升免疫力缓解鼻炎。我听说这个蜂胶液能涂在鼻腔里面缓解鼻塞流涕，对不对？要不你回去也试试。
3: 对，内服能提高免疫力，关节炎减少感冒和鼻炎发作，外用的话用棉签蘸稀释后的蜂胶液涂鼻腔或口腔溃疡，能辅助杀菌消炎，帮助溃疡愈合。蜂奶宝蜂胶液是浓缩原液，没有任何添加剂，作为正规保健食品，我们中老年人长期吃也安全，春天养生再合适不过。
4: 哎，找到一个合适的保健品是真的不容易。蜂奶宝既然大家都说好，那我也得坚持吃起来，争取提高免疫力，鼻炎少犯点儿，关节更舒服，安安稳稳过春。

0: 春天，
1: 这就对了。我们中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春天又是流感、鼻炎、关节不适的高发期，更得做好保健。冯乃宝就是好帮手，它还能保护肝脏。春天肝气旺，我们常年吃慢性病的药，吃这个能辅助减轻身体负担，兼顾多方面养生。
2: 丰乃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丰乃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3: 蜂胶还看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5: 北京时间16点整。

0: 福。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四点的即时资讯。我们简单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江苏沿淮及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其他地区阴有时有小雨。那么今天最高气温，江苏省东北部地区23度左右，我省西南部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5到26度。随着阴雨天气的到来，那么平时白天的这个气温啊也有所回落。省会南京今天下午阴有阵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东南风转偏西风，风力4到5级，阵风6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夜里阴到多云，21到27度。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本周江苏有三次降水，分别在18到19号、22号、24号。其中18至19号的过程降水是比较明显的，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是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其余时段我省以多云天气为主。另外呢，这一周的后期受降水影响，温度也会有所下降，请大家注意时时调整着装。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我们的活动安排，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大蓝鲸 APP 收听收看我们的往期的优选音视频节目。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邹琦，我是主持人郝帅，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不要走开，马上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节目，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中国电信推出市商用 token 套餐，个人及家庭月费9.9元，1000万 token 起；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39.9元，1500万 token 起。很多人初次接触 AI 时会误以为 token 就是中文里的字或英文里的单词，实际上 token 是 AI 模型处理自然语言时使用的最小基本单元，它更像是一个词块，可以是一个完整的词，一个常见短语，甚至是一个标点符号或特殊字符。我们可以把 AI 理解成一个文字翻译器，但它并不像人类那样直接理解句子或段落，而是必须先将输入的文字切分成一个个小块，然后给每个小块分配一个唯一的数字 ID， 再把这些数字交给神经网络进行计算，这个过程就叫分词。这些被切分出来的小块就是 token。 在 AI 领域， token 是计算和计费的基本单位。简单来说，当你使用 AI 模型，比如聊天机器人、写作助手等，你支付的费用是根据消耗的 token 数量来计算。

0: 算的，这类似于手机流量按 GB 计费或加油按升计费。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高强度的作战提供了物质保障，那么这些援助啊，应该说确保了乙军在即使人力吃紧、火力输出啊，依然可以这个即使人力吃紧的情况下，它的火力输出依然可以维持一定的强度。那么四处出击呢，自然就更有底气了。那么此外呢，乙军在策略上还选择了打能打的仗，尽可能的去节省兵力。尽管是夺线作战，我们看到乙军的部分行动啊，更倾向于建立安全区或者进行惩罚性打击，而并不是全面的战争或者是长期的占领。那么这样的策略呢，就达成了这个有限的政治目标，也可以控制战争的规模和人员弹药的消耗。当然啊，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他所面对的对手太弱。那么无论是真主党、哈马斯、胡塞武装，那么这些该地区的非国家行为体，还是伊朗这样的看上去的强敌，实际上都无法构成对以色列安全的实质性威胁。那么而且整个伊斯兰世界我们发现还不团结，不能够形成团结一致的反以联盟。那么这才使得乙军在兵源紧张的情况下依然敢于发动多线作战啊，有恃无恐啊，这个坚持用多线作战的方式来应对他们所谓的地区安全威胁。主持人，
5: 的确乙军在技术上，在装备的这个层级上，面对以色列的对手来讲，这个双方确实是有代差的啊。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刚刚说了这个乙军的一些布置啊，我们再来说接下来可能走的一步，就是重启对伊朗的战事。因为最近美乙之间有很多互动啊，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通电话，已经讨论到了要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了。那么真的会重开战端吗？这个话题半点回来之后，袁教授一会儿我们继续来讨论，好吧？各位，军情观察，我们一会儿再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93.67%的职场人存在视疲劳症状，近视每加深100度，青光眼、视网膜病变等致盲风险约增加30%。全民毒品时代，眨眼变少，睫状肌持续紧绷，眼表与眼底长期受损，必须要引起重视了。主动休息，定期检查，科学护眼，就是在给未来的视力存钱。要特别提醒的是，520的活动2天后就要全部结束了。想要以520元6瓶单瓶仅需86.6块的价格带回家，就再也没有了。而且官网一瓶就得198块钱。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包括老人白内障、黄斑病变都要吃起来。 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400-710-1900 400-710-1900，马上拨打订购热线。

0: 电话，不用198块钱一瓶，六瓶直接520元，单瓶仅需86.6元，每天仅需2-3块钱。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也可以下拉搜索“银江人精选”，营养屋品牌可靠，成分强大，每百克高达1070毫克的叶黄素，104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毫克的牛磺酸，全面护眼。这样高品质的叶黄素，外面不可能花到80多块钱一瓶买到的。最后两天倒计时，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松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眼睛干涩、疼痛、视力下降、黑暗环境视力差，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来帮忙。江苏广播听友价198元，买一瓶得两瓶，整整两个月的眼睛营养，让眼睛像做了场温柔 SPA。详询400710-1900。现代人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都与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密不可分，但是电子屏幕会发出蓝光等有害的光线，伤害我们的眼睛。带越橘的叶黄素酯能够对蓝光起到很好的阻挡作用，从而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营养屋健康领域专家，每100克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酯，全面抵御对眼睛的伤害。198元，买一瓶得两瓶。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2: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4: 最近有一份教育风向标级别的对话，不知道您刷到没有？华尔街记者呢最近专访了一群大佬，谁呢？都是掀起了全球 AI 风暴的核心人物，像谷歌、微软、元宇宙这些巨头企业的掌舵人。那么记者没有问科技技术方面的问题，问的是比较接地气，让所有为人父母者心头一紧的问题，就是你们现在造出来的这个 AI 这么的厉害，那么您自己家的孩子以后得学点啥才能站稳脚跟，才能有口饭吃，不至于被 AI 全面取代呢？那么这些大佬呢，没有说让孩子要学编程、学算法、去死磕技术，他们的共识是，未来最值钱的从来不会是被 AI 替代的工具技能，而应该是 AI 无法复制的人文素养、沟通能力、解决物理世界真实问题的思考方式，还有实打实的动手能力。那么说到这儿，很多家长朋友也要问了，道理都懂，但是怎么给孩子铺路，让孩子能够打好这些基础呢？那么别发愁，给您一个选择，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推出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这个科创营啊，它不是普通的兴趣班，不是让孩子来混时间的，而是一次让孩子站在未来起点，亲手创造智能作品的宝贵机会。那么这个营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教孩子当工具人的那些技能。我们都清楚，让孩子死记硬背编程语言，但是 AI 编的这个码可能比您要好一万倍，所以不教过时的技能，要教孩子底层逻辑，教孩子思维和动手能力，这是受益一生的本事。那么今年的这个暑期啊，我们的这个研学营、科创营一共是四大种类，四个王牌，您可以按需选，我挨个跟您介绍一下。首先首推的就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个营啊，熟悉我们新闻广播的朋友知道，在春假还有五一我们推出过两次，七七爆满，都是秒空，刚上这个课

0: 口播给大家推荐，然后名额就没有了。那么这个营啊，孩子们能够亲手造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真 AI 机器人，能对话，能互动，而且不是简单的拼装，让孩子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真正体验当创造者的成就感。而且呢，还要为自己的创造负责，锻炼这个展示讲解的能力，这些 AI 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如果想要给孩子打下在 AI 时代能够终身学习和进步的一个底子，这个营首推。那么其次再为您推荐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和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这两个营啊，特别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特别能够提升孩子解决物理世界真问题的真本领。那么这也是很多科技大佬强调的，让孩子扎根物理世界，在能源、在制造、在环境这些真实难题中去成长。今天能造一辆小的卡丁车，明天他就有信心攻克更复杂的难题。那么第四个营是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这个营很有意思，主要呢就是围绕着低空无人机展开，能够学什么呢？无人机打靶、机器人世界杯啊，了解北斗定位、低空制造，对吧？这些东西不是两三年就过时的技巧，而是系统思维，而是跨学科的整合能力。那么为大家画重点啊，这四个营不管是什么无人机、卡丁车、潜水艇、智能机器人，这一切孩子亲手造出来的作品全部都是可以带回家的，既有成就感，又能留下独一无二的专属纪念。那么这个暑假与其让孩子在家刷题或者说玩手机把时间浪费了，不如让他亲手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智能作品，让他体验一次，我不是 AI 的追随者，我是 AI 的主人。那么现在还有早鸟优惠立减，现在报名是最划算的。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就可以在线咨询报名，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 ,132-9127-8879, 微信同号您可以加好友了解咨询 ,132-9127-8879, 132-9127-8879, 让孩子在这个暑假先人一步成为未来制造家。要注意名额有限，正在火热递减中。前面给经常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啊，推荐了江苏新闻广播520活动，只要19.9块，您就可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那么有还没有参加到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活动在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打进400-100-8910 400-100-8910打电话就能领取。长期受到便秘困扰的朋友啊，确实这个生活很折磨，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往厕所跑，所以有这个问题一定要及早的调理。有些朋友用过不同类型的通便产品，但是还是会反复便秘，或者用量越大这个依赖性越强，但是华夏仙宝不一样，它是这个草本的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排宿便宜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那么很多朋友也在问19.9的体验活动到底体验多少，听好了，今天只要打进电话19.9，让您体验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那么趁现在一瓶只要19.9，而且邮费全包给您送到家，打电话来体验400-100-8910 400-100-8910，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打进电话就能领取400-100-8910。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回来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继续为您直播。欢迎您通过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互动，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也可以通过给我发私信的方式跟我直接交流探讨。我们继续来聚焦中东局势。上半段啊，我们说到以色列最近啊，在军事上这个动作，还是很明显的。那么有报道说，很有可能要重新对伊朗开战。那么我们看到啊，据报道，这个在当地时间的5月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一次电话，讨论什么呢？ 讨论的

0: 就是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说白了，就是美伊两家又准备打伊朗了。那么同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也对伊朗发出了警告，或者所谓的最后通牒，说如果伊朗再不在谈判上去妥协，去采取行动，那么伊朗将会一无所有。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伊朗方面态度依然强硬。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17号回应说，伊朗谈判态度诚恳，但是在战场之上，在捍卫国家主权这件事情上，伊朗的立场更为坚定。那么怎么解读美国和以色列最近在军事上的这种可以说蠢蠢欲动呢？会不会真的再突然对伊朗下死手下狠手？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我们看到最近特朗普再次对伊朗发出了威胁或者用王的话讲叫最后通牒啊，你再不怎么怎么样我就把你怎么怎么怎么样。那么这些威胁这些警告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1: 好的，那么结合美伊现在深陷到这种不战不和的僵局来看呢，特朗普再次对伊朗发出强硬的威胁我认为还是这种以打促谈的极限施压信号。那么一方面呢，他实际上表明啊，特朗普正试图打破僵局，以这种战争边缘的策略来逼迫伊朗就范。
0: 嗯，
1: 那么我们看到特朗普这次发出的威胁，其实他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恫吓，而是伴随着一系列有明确的实质性的军事准备活动。那么在发出威胁的这个同一周末，我们看到特朗普还会见了包括副总统万斯、国务卿罗比奥这样的核心要员，那么准备呢在白宫战情室啊召开国家安全团队的会议，专门讨论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方案。而且特朗普还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话，双方也讨论了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0: 次猛烈而短促的军事打击，旨在给伊朗造成重创之后迅速收手，迫使伊朗在外交上屈服。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也是特朗普试图通过对内展现强硬姿态来转移国内矛盾，缓解油价高企所带来的政治压力的一种举措。我们知道随着中期选举即将临近，那么美国民众对当前国内高通胀、物价上涨早已不满，而且受赫尔姆兹海峡危机的影响，油气价格呢也在不断的上涨。那么持续的外交僵局和高油价就使得选民对当前美国政府特朗普意见很大。那么如果这样下去，那么这个特朗普的中期选举可以说这个局势堪忧。那么特朗普现在就想通过塑造一个强硬的这种形象这个巧妙的将国内的民众对经济的抱怨引导到对伊朗的问题上来，那么以此作为争取选民支持的重要筹码。所以我们看到他用极尽煽动性的措辞将伊朗的不同意他的这个和平方案停火条件称为垃圾并且声称如果伊朗不妥协将遭遇比之前更猛烈的打击。那么而且还宣称打击完了，美军这个美国在中东的资产将会有一个风暴般的回应显然他是想用自己的银血为共和党的中期选举来助力。主持人，
1: 就说完了这个把伊朗给吓住呗，对吧？那么袁教授您也提到了他这个不光是吓他准备了很多实际的动作。我们看到据报道白宫战情室要开会讨论对伊朗动武的选项。那么这个就是有点动真格的意思了那么袁教授您认为现在经过了前一轮的这种四十来天的直接的交火和激烈的冲突之后，现在美军如果再谈打伊朗怎么个打法呢？有哪些所谓的选项呢？
0: 那么目前来看，这个五角大楼基本上已经对外公开了他们对外打击的多种选项。那么就是之所以会这样做呢，就是您刚才讲的一方面是要吓住伊朗其实另一方面就是哄住国内的选民。那么从他们公开的消息来看呢，可能的选项大概有三个大的类型，分别是大规模空袭、特种部队突袭和控制关键资产。大规模空袭呢，就是利用空中力量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来精准的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那么这个方案呢，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将由美以联合实施。那么分为有限精准打击和全面打击两种模式。那么有限精准打击呢，主要是对伊朗的核设施以及导弹目标这些重要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力求在几天之内就要控制局势，结束冲突。那么如果有限打击失败，可能会升级为大范围毁灭性的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是高强度的这个军事轰炸。不仅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总部、导弹基地、无人机生产设施、核设施、国防部这样重要的军事设施和基础设施实施大规模的轰炸，而且轰炸的范围可能会扩大到包括桥梁、电网、通讯设施以及石油设施这些关键的经济命脉。那么特种部队突袭呢，主要是通过派遣特种部队深入伊朗的腹地，执行包括夺取核材料、摧毁核设施这样高风险的任务。那么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对伊朗军事能力的决定性削弱。控制关键资产呢，主要是指占领具有战略价值的地点，以控制伊朗的能源出口，打击伊朗的经济命脉，削弱其战争能力。那么主要目标呢，包括控制哈格尔岛以及赫尔木兹海峡这些重要的战略据点。那么综合来看呢，尽管每个选项各有侧重，但是特朗普政府整体上还是倾向于选择成本较低、风险可控、易于脱身的行动路径。因此这些选项当中，联合以色列大规模空袭我觉得可能性并不大而是一些特种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可能会更大一点主持人。
1: 那么到目前为止打与不打这个事儿其实还没有定论，对吧？特朗普采取的也是像袁教授您所说的战争的边缘，就是悬崖边缘这样的一种战略极限施压嘛。那么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也通了电话，您现在怎么看美以之间的这种互动呢？就是是不是内塔尼亚胡还是想再次故技重施拖特朗普下水呢？您怎么看？
0: 我感觉这次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有点像演双簧的感觉，对吧？
1: 怎么说？

0: 他的这个其实目的还是发出最后通牒啊，那么为可能重启的联合军事行动做一点铺垫。那么但是关于谁拖谁下水的问题，我觉得似乎并不存在啊。他们两个其实各有各的如意算盘，并不是说谁拖谁下水的问题，只不过是相互利用吧。你看啊，内塔尼亚胡，他其实是这场通话的最积极的推动者。那么通过这次通话呢，内塔尼亚胡想向外界传递两个重要的信号：一呢是一切照旧，就是美国依然是支持他的，因为尽管此前谈判中呢，他和特朗普，其实我们看到了已经表现出一些裂痕，对吧？但是他想通过这一次呢，这个和特朗普的这个通话来重申美以联盟的稳固性，那么以此来安抚国内的强硬派，并且警告伊朗啊，美国并没有离开，仍然支持他。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施压伊朗，逼其让步。那么他是希望通过美以领导人的协商啊，特别是协商重启战事这样的计划啊，那么让伊朗呢能够被逼之下做出更大的让步。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呢，这通电话啊，同样包含着对伊朗施压的战略考量。那么电话过后呢，你看特朗普立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再不妥协，将一无所有啊，他在持续升级威胁。所以特朗普表现出对内塔尼亚胡所提议的这个联合攻击的这种非常感兴趣的这种姿态，那么实质上还是想通过极限施压逼迫伊朗接受他提出的苛刻条件，那么从而好让自己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来结束这场和伊朗的冲突。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启战事根本上讲还是为了打破谈判的僵局啊，特朗普要寻求一个体面收场的机会啊。那么这场博弈呢，实际上最终的走向啊，我觉得可能还会取决于以下几个关键性的因素。那么一呢是伊朗的态度和能力。那么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已经警告啊，如果遭到攻击啊，将做出前所未有进攻性和毁灭性的回击。那么如果说伊朗能够在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进攻之下表现出依然表现出很强的抵抗韧性，那么我觉得这个特朗普做出重启战端的这个决定的可能性就不大。那么第二呢是这个美以之间的脆弱且充满不信任的同盟关系会走向何方啊。
1: 这个消息其实是伊朗的官方通讯社塔斯尼姆通讯社主动透露的啊。那么他们说呢，这个美方在最新的谈判中啊，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进行临时豁免。当然你也说了，刚才就这个消息一传出来，美方官员立刻进行了否认，称这是虚假信息啊，而且强调啊，只要伊朗不采取对等的行动，美国绝对不会无偿的实施任何制裁的减免。
2: 那还是舆论战呗，对吧？
0: 对，所以但是你看到那个特朗普在公开平台这个仍然在威胁说要求伊朗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啊。实际上这件事本身也说明这个美国有可能是通过第三方渠道来向伊朗做出一种试探，对吧？啊，他毕竟这个临时豁免这个事儿，他肯定不会是空穴来风啊。这个伊朗通讯社主动公布这个事儿，那么可能美国也的确表达了这方面的意向，那么又是通过这个第三方的平台啊，这个做一种试探。同时呢，你看美国也不予正式承诺和官方的确认。那么至于说美国是否真的会做出这样的让步，其实我个人感觉是有可能的。因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高油价造成的政治经济压力啊，使得特朗普不得不考虑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补救。你们看到大家都看到这个受伊朗冲突的影响，国际油价持续飙升。其实美国的通胀压力是非常大的。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的临近啊，美国对选民这种民生上的这个问题的考虑啊，是必须作为优先处理事项的，否则他的这个选举压力是非常大的啊，很可能会失败。那么这次豁免的传闻之后，我们看到国际油价就出现了小幅的回落。那么如果说美国真的在这个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必然会极大的缓解油价上涨给它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压力。那么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在三月份对11.4亿桶海上伊朗的石油实施过30天的豁免，那么以应对全球能源供应的危机。既然以前做过啊，有这种先例，这次做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而另一个方面呢，这个

0: 所谓的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仍然是一种临时性的机制，那么它是随时可以撤销的，
1: 嗯，
0: 并不是全面的解除制裁。那么也就是说啊，特朗普会根据伊朗的表现来决定究竟是延长豁免还是随时中断。
1: 那主动权还在特朗普手里。
0: 对，如果说伊朗能保持克制，在核计划、导弹部署、赫尔木兹海峡控制的问题上，对特朗普做出重大让步，那么他自然会相应的啊，这个让这个豁免实施或者是延迟。否则的话，用特朗普的话讲，伊朗将一无所有啊，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最关键的就要看这个特朗普能不能觉得伊朗会让他划算，对吧？如果特朗普觉得划算，美国的临时性豁免，我觉得是有可能再次到来的。主持人，
1: 嗯，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伊朗方面说仍愿意通过巴基斯坦同美方沟通，也就是说美伊现在之间的沟通啊，还是要通过巴基斯坦这个中间人去传。我想知道为什么双方不能直接沟通啊，或者说再举行这种线下的面对面的会谈呢？现在双方意思就是说，哎，都表达出一种就是不太想谈，哎，咱们就通过巴基斯坦传传话吧。但是这种传话的方式效率不是很低吗，袁教授？
0: 那么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和美方沟通啊，这个用巴基斯坦来传话，这个实际上不是个关键问题，不是效率问题，而是政治互信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个四月份的时候，这个美伊在伊斯兰堡已经进行了高级别的直接会晤，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仅最终谈判破裂，美国还借谈判为掩护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
1: 嗯，
0: 这就让两国之间的信任彻底破产，使得双方啊失去了再次直接见面的政治基础。那么这就需要一个中间人来传话啊，同时这个传话人其实也成为了双方的政治担保人。那么巴基斯坦因为和美伊两国都保持着比较好的关系获得了这个机会。你看，他既是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啊，又因为伊斯兰教的属性可以获得伊朗的信任，而且作为非教战方，巴基斯坦的立场其实也相对中立客观。那么所以在当前美伊两国极度缺乏互信的情况下，通过巴基斯坦传话这种间接谈判的方式，虽然说表面上牺牲了一点效率，但却是在双方谈不拢又打不得的这种困境下不战不和的这种困境下，为了争取主动，避免全面冲突他们能够采取的唯一的办法。主持人，
1: 嗯，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呢是本期军情观察为您关注和梳理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各位，我们在下期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2: 您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您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
3: 军情观察，
2: 好帅正在直播。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这里是江苏新
3: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3: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5: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北京时间17:00。

0: 广播。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1: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0: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1: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0: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1: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0: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2: 下午好，各位，来5点钟了啊，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5点开始，我为各位直播到几点啊？6点半啊。我要问候所有的小东智囊团的成员，就是你们在听节目的每个人，每天下午你们不仅要听节目，你们还得帮我啊，帮我一起，咱们给来寻求帮助啊，寻求这个答案啊，寻求这个维权的我们的这些朋友，我们要，你要跟我一起帮他们啊，所以你们每个人都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啊。好了，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0258465-2577，我再报一遍，0258465-2577。同时看一下啊，同时啊，可以发微信给我啊，你说我听小东，我听到这个听众遇到的事儿，我觉得我能够提供一些信息啊，那么你就发微信给我啊，在你的手机，你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对话框里有一栏叫这个公众号啊，在公众号的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你就可以发信息给我了，好不好？那咱们现在这样，先来接电话啊，接完电话之后我们来看其他的问题，同时呢我要有时间呢，我会来接一下那个啊，就是同安春堂啊，上海的200多年的这个大药房嘛，中国四大药房之一，他们在大别山安徽啊办了一个618叫什么森林密养，是不是这个养生节啊，叫秘境森养，抱歉，秘境森养养生节啊，它叫什么名字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这次走进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这个地方叫金寨啊，就是叫天堂寨啊，为什么会去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实际上啊，你像灵芝孢子粉啊，他们选的就是大别山的叫什么赤灵芝，就灵芝，其实我也是上次跟他们那个就他们那个国医大师的徒弟叫什么啊，段总啊，聊天之后才知道，原来灵芝其实分好多种。那么在这些灵芝里边，最好的就是什么呢？赤灵芝，长在哪呢？就长在安徽的大别山，啊，灵芝孢子粉。还有就是这两天咱们我陆续收到的反馈，有人说吃了男性的膏方特别好，女性的膏方特别好，吃了那个叫什么酸枣仁，就睡眠的膏方特别好。还有这次有什么？有九华山的黄精，因为他们去安徽了吗？所以九华山的黄精也要特别特别注意，啊。不要在市场上，你知道灵芝孢子粉、膏方、黄精这些东西市场上很泛滥，大家现在有养生意识了，

0: 啊，都愿意买一点，别乱买。啊，那个膏方熬完之后都是黑色的，你都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东西。而且这次同安春堂新推出一个叫化界膏，我昨天让你们查那个人，你们查到没有？叫李殿贵，国医大师。啊，你们可以去网上搜一搜他，木子李，单人旁加个田的那个殿，啊，贵州的贵，你去搜一下他，李殿贵大师。啊，他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医大师啊，而且是博士生导师。啊，你是他的方子。所以对结节比较在意的朋友也可以关注这场直播啊，这次的养生节的直播，来去微信后台预约啊，发数字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发一个数字九，你就能够看到微信后台的那个预约的海报啊。今天晚上我会请刚才说的那个国医大师的那个徒弟啊，也是上海中医药大学毕业的高级营养师，会进群啊，今天晚上会有关于六七八月份夏季养生的一些提醒啊，去微信后台看，扫码进群啊，群满了告诉我好不好啊，扫码进群，扫码进群，我来接电话啊。来，南京的李先生你好。
1: 哎，小东老师你好。
0: 嗯，请讲，什么问题？
1: 哎，是这样的，我有个事情想请你帮忙的
0: 啊，
1: 就是今年的4月27号，我想在那个 APP 上面12123上面宣发免费，那个宣发免费以后呢，他反馈了我，就是我手上有个册子啊，没有年检，
0: 嗯，
1: 然后叫我到南京车管所，
0: 就是你没法宣发免费，
1: 啊，对对
0: 对不
1: 对？
0: 因为你有名下有个车面店，所以他就不让你用这个宣发免费的功能，对吧？
1: 啊，对的，
0: 嗯嗯，
1: 那个他
0: 就是让他们进一步的确认这个案件，并且录入到系统，但是我觉得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那么，你回东台，你去的是那个每个车管所有个一号窗口，就是解决疑难杂症的，你找了他一号窗口了吗？
1: 对，走了。
0: 但是他没有跟你说让你签个承诺书这样的东西吗？有没有这个环节？
1: 没有，他直接讲这个注销不了，这个注销不了，他直接这样讲注销不了。
0: 哦，你愿不愿意去一趟盐城的车管所？我们想办法，我们也想办法能够帮你打个招呼，然后你去盐城的那个一号窗口。
1: 盐城车管所是吧？
0: 对，市车管所，不要去东台了，去市一级的。
1: 啊，可以，
0: 好不好？啊，
1: 好的，
0: 去市一级的，带身份证、当时的那辆车的登记证书、行驶证。
1: 好的。
0: 你确定个时间？你说你哪天去？是哪天的上午去还是下午去？你稍等啊，他确定时间，咱们是不是能够帮他打个招呼啊？然后让他去一号窗口，可以的。那好不好？来，我跟编辑说了，你这样，你自己先确定时间。你确定时间之后呢？你比如说你从南京过去，你大概你说你是哪一天，是上午几点还是下午几点能到？然后呢，提前点你告诉我们编辑。
1: 一样东西我要讲一下，其实我要回去再找一下，我那个本子不知道在不在了。
0: 你找找看，
1: 你
0: 找找看，然后呢，你找得着找不着？但是你首先从你解决问题的角度，你尽力找，能找到肯定更好，对不对？那么实在找不着，你也跟我们编辑说一声，你仍然带着你能够有的材料去一趟。
1: 应该能找到，应该能找到。
0: 哎，那找到一定是更有利于这个事情解决的。
1: 好的。
0: 啊，如果说你说小东，我就实在找，我也没找着，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试试看呗。但是呢，如果说你材料不全，你没有能够解决，你也别回来埋怨我。
1: 这是不会，谢谢。
0: 然后呢，你呢？材料都找到了，对吧？你要
1: 是
0: 涉及到请假什么的，对吧？咱们把事情做好了，你至少提前一天，或者提前两天，你控好自己时间，提前一天，提前两天，你跟我们编辑说，你说这个，那个，我们编辑姓童啊，哎，你打他电话，你说童老师，我这个准备好了，准备好，你说我现在确定我是哪一天啊，上午几点还是下午几点能够到盐城车管所，你呢就跟他这个什么一下，你把车牌号，当时的摩托车的那个车牌号一并的告诉我们的这个童老师。
1: 好的，
0: 好不好？我们呢给你打个招呼。啊，这个打招呼不叫走后门，这打招呼算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啊，咱们省内，我说给你听，因为不是咱俩私自对话，咱们是公开直播的，也说给咱们其他听众听。实际上这个情况在以前很多时候是无解的。无解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这个车就是当年我自己意识不强嘛，对吧？它真的就被盗了。或者说就是因为什么发大水它灭失了。但是呢，因为我作为这个车主，我当时意识不强，我也没有及时的去报个警啊，还是及时去车管所做个处理啊，然后呢到了。

0: 这个十三年我去申请个强制报废，其实你正常呢，你应该是当时报完警，然后正常你应该去三个周期，没有上限或者满十三年，你就应该申请强制报废，你不应该拖到今天，知不知道？哎，所以那么你说我们这确实当时意识不太强，其实，在现实的车管所的处理业务当中，有相当比例是这种状况。当然了，那么前提是你能够证明你被偷了。你别自己给他处理了，对吧？你卖了什么？回头你到这来蒙，那蒙车管所，那人家警官不理你。像你这个情况，有利的就是你的意识很好，你有当年报警的那个盖着派出所章的那个报警记录。
1: 对对对，
0: 这个很管用。
1: 上面写的。
0: 哎，对，这个很管用，那就证明说你的车被盗被盗抢了啊，就被偷了嘛，被盗了啊。
1: 对。
0: 我觉得这对你是有利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的各地车管所其实是有个大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说还是要想办法帮大家解决问题，否则的话这个事情就会陷入到死循环，没有办法可解。那么当然了，对于那些私自处置了这个车，然后呢他也不去长期拖检，对于这样的，那我们就让他无解吧。那谁让你基本的这个法规的意识都没有，对不对？那你就无解了。那说实话，但是像你这种事，我认为事出有因，情有可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各地车管所也本着就是更好为大家提供服务。为什么我说我们去跟他们说一下你的特殊情况，当然要看你的证据嘛。那么你去一趟那个一号窗口，你就说你说这个我就是这个情况，我把这个派出所的东西给您看，至少证明我这车没了是真实的。只不过你说我做的不好的是，我应该在他三个周期不上线之后，我就应该主动去申请强制报废的，或者说到车十三年的时候过后，我就应该申请强制报废。但结果你看，这事拖了二十年，你说这个事确实我做的不对，其实事情早就应该进入到解决的那个渠道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么争取能把它解决掉，不排除就是车管所可能会要你签个再签个承诺书。这个承诺书
1: 主，这个没事。
0: 承诺书主要承诺内容就是说，你要对你所说的话负责。
1: 负责，对。
0: 那么一旦你说了假话，我把你这个记录给你解除了，但是我发现你说了假话，那么后续产生的一切的法律后果你要承担的。
1: 对的。
0: 啊，车管所为什么设置这个程序呢？其实这个程序是在现有的我们的相关的规定之外。你要是严格，就像你这种情况啊，虽然你说你有当年的报警记录，但是我们就严格按照现在车管所的相关的这个管理的这个规定和法律其实是无解的。
1: 对的，那个警察也是这样讲的。
0: 对，无解。
1: 哎，
0: 但无解嘛，就是我又不是我私自处理了，我把摩托车卖了，对吧？那我这是情有可原嘛，所以他们其实一号窗口啊是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些措施的，好不好？
1: 对的。
0: 哎，那你就按照我说的办，你先找材料，找到材料确定时间，提前点跟我们说啊。
1: 哎，好，
0: 就这么说了啊。
1: 哎，好，谢谢小龙。
0: 不谢，好，再见。
1: 哎，好，谢谢。
0: 嗯，来，我说给他听呢，也说给其他的听众朋友听吧。啊，我觉得大家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这样的，咱们碰到过那种陷入到死循环那里就无解。啊，有听众跟我说，小东，我现在这个新车上牌都受影响，我说为什么？是因为我名下有辆车没了，我说车呢，他跟我说当年发大水冲跑了，我说冲跑了你当时不报个警吗？没有啊。那我说现在怎么证明你当年的车是发大水被冲跑了的呢？那没有那个任何证明啊。那我就告诉他，我说那这事就是无解的啊。你如果是自然灾害，你当时就应该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就应该及时处理，而不是二十年后你回来跟我说我当时火灾啊，当时自然灾害啊。所以现实当中就是有一些无解的案例的啊，但他这个情况我觉得比较特殊，我们愿意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啊，能帮到他最好嘛，对不对啊？啊，张董啊，他是想求证一下发的微信发的对不对啊？对啊，发的对啊。来，好了，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25577为大家开通啊！我先进组广告，稍后回来来接下个电话。
2: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

0: 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1: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速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2: 据统计，高达93.67%的职场人存在视疲劳症状，近视每加深100度，青光眼、视网膜病变等致盲风险约增加30%。全民毒品时代，眨眼变少，睫状肌持续紧绷，眼表与眼底长期受损，必须要引起重视了。科学护眼就是在给未来的视力存钱，补充眼睛的营养，叶黄素抵御蓝光，清除自由基，还你一个更明亮的世界。需要特别提醒的是，520的活动2天之后就会全部结束，现在订购520元六大瓶，单瓶仅需86.6元，而官网一瓶就得198，现在得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有人问家里的高中生能不能吃，当然能，而且有必要吃。学生看书上网课，视疲劳真的很严重，眼球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就会导致近视加深，出现复视，阅读时易串行，注意力无法集中等问题，影响学习。上班族也是一样，影响工作和生活，包括到老人，白内障、黄斑病变都要吃起来。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真正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保护视网膜，为眼睛筑好防护墙。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不用198元一瓶，直接6瓶520，单瓶仅需86.6元，每天仅需2-3元。营养物品牌可靠，成分强大，这样的高品质外面不可能花到80多块钱一瓶买到的。那最后两天倒计时了，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0: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3: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听小东有话说，做一个能思考有力量的人。大家好，我是小东有话说的上海听众王东，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好了啊，有一个听众朋友叫吉祥如意，他说小东老师您好，上次听您节目说一个膏方治疗失眠效果挺好的，这不能叫治疗，它不是药品啊，它不是药品啊。那么他说我老婆今年39岁，失眠，能推荐一下治疗失眠的膏方？我们再强调啊，就是它不是药品，所以不能用治疗这个词，这是第一。第二啊，他我接下来会接听大家的反馈啊，就是大家这个服用了啊，就是这个吃了这些不管膏方灵芝孢子粉的效果怎么样，你可以作为参考啊。但是你记得，不管是药品也好，还是说它这种食品也好，还是叫什么草本膏也好啊，它对别人有用，对你呢不一定有用啊，它总有一个概率，这是第一。第二啊，失眠如果说他说失眠比较严重，那么我们仍然建议去看医生。但你说小东，我就睡得不踏实，像这种我还没有到疾病的那个程度，哎，那你可以试试。 我们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好不好啊？他说的应该就是同含春糖的叫晚安膏，就是酸枣仁，它的比例比较高啊。那么有没有效果？我们来接一个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小东老师。
0: 您好，哪个城市的听众？
5: 江苏镇江。
0: 镇江，您贵姓？
5: 我姓殷。
0: 殷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殷女士您好，您是购买的，就是你昨天给我发，
5: 不要怕，喂，
0: 昨天给我发信息说那个就是失眠的，是不是就您？
5: 对，
0: 那正好刚才有听众朋友问的就是失眠，您说一下您用的就是吃下来的感觉怎么样？
5: 是这样的，就是我失眠的时间还挺长的，我就是那种睡眠比较浅，然后。很容易被打扰到、就是、
0: 你入睡不难，入睡不难，
5: 入睡也难，
0: 也难，
5: 对、入睡也难，除非我特别特别累，
0: 嗯，
5: 就是几天没有睡好了，我可能倒下去，我可能半个小时就能睡着，
0: 嗯，
5: 一般我都要一两个小时才能睡着。
0: 那咱俩不一样，我是入睡不难、但是我入睡以后跟你是一样的，就是睡眠浅，然后呢，一个是说有点，就你比如说我对光线呐、声音呐，就都很敏感，
5: 就很敏感，
0: 对不对？
5: 就是别人说的就比较矫情，就是一点都不能被
0: 对，而且即使解决了光线跟声音的问题，你仍然不能够，就很难进入到深度睡眠。
5: 对，就是我的睡意来袭的时候，如果一切条件没有具备，被打扰到，然后再让我睡，就很难了，就这阵子就过去了，就很难。
0: 这个事儿哈，这个事儿就是短期出现，你眼下看你不觉得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儿，但是如果长期得不到改善，我以前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我说你知道，就我不是吃那个膏方，我大概吃了能够有10天左右吗？不就开始有一天早晨起来就觉得喜笑颜开，我怎么今天早上起来这么开心？就是
5: 情绪会影响情绪的，
0: 是不是？是不是这样？
5: 对，
0: 嗯，
5: 对。
0: 那您是吃了多久开始有这种感受？
5: 我是吃了大概两瓶以后，我就突然发现我今天晚上，昨天晚上怎么就睡下去以后，我就不知道了，然后就早上就到了醒的时间，就中间就没有中间没有被任何打断过，就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我那天就心情很好，
0: 是不是？
5: 我本来就是我的睡眠其实情况蛮差的，我除了刚才跟您说的这些。就是我还夜里面容易醒，就是两三点钟醒来我就睡不着
0: 啊，那是这很难受。
5: 正常到就是该起的时间我就在起，我现在就是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是睡下去，然后到天亮、就是该醒的时间，这种次数就越来越多。
0: 那你上次买的，你到现在应该早就吃完了呀？
5: 对，我想跟你说的就是，后来我又自己在网上买了，但是价格肯定就是。
0: 啊，比直播间贵了。
5: 直播间买的贵，对。
0: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跟你一样，我比你就感受到那种变化要早一点。我大概吃了，第二就一瓶能吃一个，我一瓶其实就吃了一个礼拜，差不多吧，一个礼拜
5: 多
0: 点吧，对吧？然后我第二瓶没吃完，我就已经有开始感受到这种变化了。但是呢，我想跟您交流一个问题，就是我一定有咱们听众关心。那你都比如说啊，咱们是六瓶吧。那么
5: 对，好像
0: 对吧？那我
5: 六瓶，
0: 那我都吃完了，我停下来，他会不会说我不吃膏方的时候，这个又回去了，我又开始睡不好了？你的感受怎么样？
5: 好像没有，因为我大概是几月份，我中间断了好长时间，就是吃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吃完了嘛，而且我觉得我睡眠状态也挺好的，就一直都没有吃，就停了，中间至少停了有半个月没有吃，然后后来我现在又开始又买了一点开始吃，就是倒不是因为情况有反复了，就是我是想自己再巩固一点嘛，我想就是睡得更踏实一点嘛。
0: 你
5: 因为我的失眠情况就好多年了，我是怕万一有反复怎么的，但是其实我没有吃的那半个月20天也没有出现过反复。
0: 嗯，太好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我觉得我能感受到，我不知道咱们在听节目有多少人能够感受到你的这种喜悦。
5: 对，他睡眠不好的人他理解不了吧，
0: 对，
5: 他说怎么会睡不着呢？那可能你就是不累吧。
0: 对，而且你是不是这样，就是睡不好，早晨起来的时候也不能说有起床气，但是总之早晨起来是不太开心的。
5: 对，
0: 对不对？就是
5: 也会影响工作。
0: 哎，我们早晨起来那个状态是，首先精神上不够饱满，就精神头不够饱满，心情呢也谈不上说多沮丧，但是总体来说是不够开心的。 然后
5: 对对
0: 你睡好了就不一样，你早晨出门你都觉得今天的阳光格外灿烂。
5: 对对对，就是竞争的心情就会不一样。
0: 好了好了，嗯，谢谢您的反馈。这样，我时间有限，您留一个那个快递地址给我，我送个小礼物。
5: 好的，好的，
0: 好不好？
5: 谢谢小龙老师。
0: 不，我觉得您的反馈特别珍贵，要特别感谢啊。
5: 啊，谢谢，谢谢。
0: 嗯，好嘞，再见啊！来，我们编辑记他电话啊和那个快递地址，来去预约周四的直播。啊，叫晚安糕，你就记得小东吃的和那个女听众吃的叫晚安糕，去预约本周四的直播，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九，发一个数字九，扫码预约啊。
6: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 ，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7: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8: 小厨娘龙虾，
7: 没错，
8: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4: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9: 民生互动全方位，真诚服务在身边。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合肥听众，我叫孙雨露，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4: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好了啊，有人说这个后门走的硬气啊，指的是那个什么是吧，那个叫什么车管所的事儿，这个不算后门啊，但是他打双引号，他跟我开玩笑啊，这个不算后门，我们希望大家知道这个路径啊，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就是比你知道这个怎么解决问题的路径更重要的是，你要有这个意识嘛，你名下有一台机动车啊，你就要对他负责，他是丢了他还是灭失了啊，你就是要对他负责，那么你就是要及时的，你该报警报警，你该索要凭证索要凭证啊，然后你要及时的啊，该给他强制报废要强制报废，就你对他负责，那么回头你对他负责就是对你自己负责啊。咱们现在的这个车管系统是越来越完善了，早些年说实话啊，怎么说，你说哎呀我这个车是不管是什么情况我自己怎么处理了啊，也不太会影响你后续办理新的业务，而且早几年的时候没联网的时候，你在这个城市啊，你有点问题没事，你换个城市就能解决，你现在信息都联网了啊，所以你对他负责你就是对自己负责。幸好今天来的这个听众他手里有当时的那个派出所的报警的那个记录，盖的派出所的公章，他要没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基本上他就是陷入死胡同了，他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好了，有一个叫陈的听众啊，你直接打电话吧，不要准备文字了，他发了一个文件，好密密麻麻的好多字啊，但是我也看不清，那个图片拍的不行啊，他说我准备那个文字吧，不要准备文字了啊，你把这些文字准备下来得多长时间，你直接打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25-8465-2577, 直接打这个电话，再报一遍 025-8465-2577, 然后所有问刚才的说小东我也失眠啊，什么产品叫晚安糕，我告诉你啊怎么了解晚安糕，微信后台有群，去扫码进群，今天晚上会有国医大师的弟子啊，这个上海中医药大学毕业的高级营养师进群啊，你们在群里可以问他啊，今天晚上应该才八点吧差不多，所以你们赶紧扫码进群，八点九点啊，可能不同的群那个什么不一样，你们优先进我微信后台这个群啊，你就听他介绍完之后呢你可以提问啊，是因为同函春堂中国四大药房之一，而且同函春堂是中国唯一一个从乾隆年间一直没有断过的，就是一直在经营的这么一个大药房，只有这一个，其他药房都在某一些历史时期 这个经营都中断过，同函春堂是唯一一个没有经营没有中断的。如果你在上海的朋友，你可以问问他啊，这是一家在上海有很多连锁药房连锁诊所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么一个品牌。那么他们

0: 618的这个养生节啊，你可以关注啊。除了刚才那个晚安糕，我说了灵芝孢子粉是我们收到很多好评的，黄精啊，这次的九华山的黄精一定要重点关注，因为这次就在安徽直播，他们的养生节就在安徽办，中国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他们就在大别山的腹地办的这个养生节，所以九华山的黄精这次一定要看啊。黄精别乱买，你看你在市场买的黄金有几个是那个有华字标的，就有华字标才证明你是九华山的黄金啊。我们有一些南方的那个黄金呢长得特别快，它的营养呢就那个成分就不是很理想啊。同安春呢现在选的九华山黄金都是10到12年的，春节前的黄金当时选的是9年的，现在又升级选的是10到12年的，那它这个营养物质啊，它沉淀的才够丰富啊。所以这些东西呢在咱们的特别中老年群体里其实大家认知都挺高的，大家养生意识强，但问题是你在市场上买到的不少都是以次充好的，你也不知道它黄金你拿到手它给你九蒸九晒是黑色的嘛，对不对？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是萝卜干还是真黄金啊。怎么挑黄金我录了一条视频在微信后台，你们去看，来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在你的微信对话框里边有一栏叫公众号嘛，点进去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啊，找到之后加关注，关注之后点私信发一个数字9就可以，发个数字9你就能看到群二维码啊。群如果满了你们告诉我好不好，你们告诉我啊，没满的话有名额赶紧进群，今天晚上8点9点你听一听。以前加过其他群的不用加，你比如说小东我加过那个之前同安春堂的群，我加过次离的群，加过其他群你不用加啊，到时候我们请这老师你在这些群里都讲座。如果以前没加过我们群的去加这个群，没加过我们群的去加这个群啊。好了，姚陶冰啊，去加群，或者你发数字9，你可以直接扫码预约本周4的直播，就在大别山直播啊，去预约。还有这个叫吴小壮啊，我发个海报给你，你直接预约，或者你去微信后台找那个群二维码啊。来，小对话说，我来说下件事儿。昨天我接了一个电话，淮安听众何先生啊，我简单复述一下他的事儿，好不好？他说。他发生交通事故被追尾了，他无责，对方全责。他说他想跟保险公司谈，这辆车就报废得了，走全损啊，因为他认为车辆维修这个撞得比较厉害。那么他告诉我，他说他跟保险公司在谈，说这个车能不能报废，在这个期间说保险公司和 4S 店在他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就把他车修好了，修了48000啊，他觉得他的车应该报废的，怎么在不告诉我的情况下你们就把我车啊，说突然有一天就告诉他车已经修好了，他认为保险公司和 4S 店啊做的有很大问题，甚至他上升到了是否存在骗保的这个层面，这就非常严肃和严重了，对不对？好了，那么我们也找了 4S 店，我们也找了那个保险公司啊，这个事儿怎么说？来，我先来连线他吧，好不好啊？何先生你好。
1: 哎，小东老师好。
0: 你先告诉我，昨天咱俩打完电话，有没有 4S 店或保险公司的人联系过你呢？
1: 今天上午有人保联系我，问我就是
0: 了解情况是吧？但是没有给解决方案是吗？
1: 是的，他就问我，就是他们下属跟我怎么联系的，我说就是还是
0: 啊，
1: 昨天下午连线之前他讲的
0: 啊，
1: 一开始说
0: 来我好了，我知道了，来我问几个问题啊，你昨天跟我说，你说你完全不知道车辆在维修，突然有一天他们就告诉你车修好了，对吧？
1: 他们不先就发了维修图片。
0: 哎，不对，昨天不是这么说的，昨天不是这么说，昨天说突然说要你们协商嘛，要多少天，然后突然有一天他们就告诉你车修好了，昨天是跟我这么说的，我有录音为证啊。
1: 嗯，但是这中途有好多话也没讲出来嘛。
0: 那不对，讲出来的话我们要负责任呢。还有你昨天跟我说，你说人保就这个关于

0: 车辆能不能够全损报废啊、你说也是在协商，没有最后结果呢，然后他们就把车给修好了，这不是昨天跟我说的吗？
1: 是的，我后来他们说的4S店。
0: 哎，不要后来啊，你昨天跟我说的就是截止到昨天之前你发生的状况。我为什么问你这个话呢？是因为我不想播放昨天的录音了，我让没听过昨天节目的听众知道一下你昨天跟我说了什么。
1: 嗯
0: 啊，好了，然后呢，现在保险公司联系你了，也没有说那个解决方案，只不过向你了解了情况，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好了，那你的诉求是什么呀？
1: 诉求就是他们这个擅自维修嘛，就是我要按照就是正规的流程，就是明确就是车辆要走这个全损报废嘛。
0: 啊、嗯，就是你还是想把车报废掉，是这个意思吗？
1: 本身就是我也跟他们讲。
0: 现在不要跟他们讲，直接回答我问题。现在的诉求
1: 就是明确要求保险公司，就是按照这个他们这个行业规定嘛，就是走这个全损。
0: 嗯，就还想走全损。

0: 车损，这不是你愿意主动降价就可以的。而且像你这种情况全损就协商，如果人家保险公司愿意答应那就给你走了，人家不愿意答应是人家也有这个权利不答应，不是你想走全损人家就要给你走全损的。这是第一点啊，我今天打电话只是告诉你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供你参考好不好，你也可以不听我的啊。这第一点，走全损不可能。第二点，我们现在给保险公司意见是一分钱可以不赔你，因为保险公司协调了 4S 店赔你3000块钱，你不是没同意吗？那么我们做了了解，我们研判下来，我们给保险公司的意见是一分钱都不需要赔你。
1: 嗯。
0: 第三，啊，你的微信名叫什么什么？头像是一位男士的头像，对吧？背景是大海蓝天，是不是那个微信是你吧？
1: 是的，是的。
0: 对吧？那你关注了我们那个公众号了吗？
1: 我还不知道怎么关注。
0: 那不用关注，不用关注。你要是关注了，我也会拉黑的。啊，我为什么核实你的头像？为什么我能看到你的头像呢？因为我手里拿到了一些聊天记录，从聊天记录里边，明显在4月7号前后的时间，你明显知道你的车正在维修。你为什么告诉我到4月29号？昨天我没记错，说4月29号，突然他们告诉你车辆修好了，你都不知道你车开始修了。可是我拿到的这份聊天记录里边显示，你问人家，你说还要多久啊，人家告诉你明天做油漆开始安装了，你说那再有几天就能好了呀。
1: 我之前是打电话，
0: 你自己去翻你的聊天记录吧，好不好？我很不理解啊。其实你可以实事求是的跟我陈述这个过程。那么既然你在这四月初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你的车辆在维修当中，而且从聊天记录看 4S 店分各个角度给你拍摄了你车辆里外的照片，那就是说你完全知道车辆在维修，而且 4S 店在聊天记录当中也告诉你，比如说安装大概需要2-3天，比如说接下来会进行路试等等这些信息，也就是说你完全掌握你车辆维修的信息，然后你到这来跟我撒谎，你到这来跟我撒谎。我看你的头像一把年纪了，人也不年轻了。我们连把一件事情实事求是的说给别人听，这个能力没有啊？还是说我们习惯性撒谎呢？
1: 我3月24号打他电话了，你看没看到？就是
0: 还有，我听说你跟人家保险公司要过10万块钱。
1: 这个不是说我跟他要10万块钱，
0: 你只要听我意见就行了。那我告诉你，你这辆车没有被撞之前都不值10万块钱，所以这种索赔呢，我们也不会支持的。最后一点，我说保险公司从我了解情况可以一分钱不赔你。那么如果你说小东，那我不接受你意见，可以。当然，如果你能够举证出你的实际损失。啊，你有很多渠道向保险公司索赔，甚至告保险公司都可以。但是基于目前你的陈述和我们了解下来的情况，以及我看到的一些各种记录吧，各种证据吧，我认为保险公司可以一分钱不赔你。最后呢，一句忠告，说实话，你记得永远是对你自己有利的。你说实话不是对别人有利，是对你自己有利。如果我们活了半辈子了，就这点破事儿，我们都不敢实事求是的说实话去面对，挺可悲的，啊！我看到的证据和你昨天跟我描述的完全不一样，这我是很诧异的。显然你知道你的车辆现在处于什么状态，在维修，而且保险公司两次明确的告诉你，你的车辆达不到走全损的要求，重要的信息都不跟我说，我很不理解啊！以上就是我们的处理意见，好不好？您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是您来找我们嘛，我们就把我们的意见给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1: 保险公司他们是不是全部把他上面的聊天记录全部给你们看的呢？就是
0: 啊，就这么说吧，啊，我觉得你应该告诉我，其实你是知道车辆在维修的。你昨天跟我说的原话是，你根本不知道你的车在维修，突然他们就告诉你，你的车修好了。我认为跟昨天说的话是对不上的。如果你不同意维修， 你完全不知道维修吗？你昨天跟我说你不知道车辆。

0: 在维修。你如果不愿意维修的话，从聊天记录看，你应该及时的终止维修，不是吗？ 4S 店告诉你我的车在修了，还有两三天就要安装路试了，你不应该制止他吗？这事儿发生在4月7号，你不就应该制止他吗？那么为什么我们当时他在维修的时候不制止，等到4月底的时候你告诉我，他们突然告诉你车辆修好了，你好像对修车这件事情并不知情。我不是很理解这种表述吧，我也不说您撒谎吧，可能您昨天想表达，但是您表达的可能我没有完全理解好，也可能是我的问题。但是我总之我听下来这件事情，我们目前给出的意见是这样的，
1: 就是他们从什么地方发给你那个聊天记录，就是他从3月4号开始聊天记录，是不是一条条都发给你的？就
0: 这么说吧，啊，我们以上的处理意见告诉您了，好不好啊？您来找我们，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我们是这么看法，供您参考啊。好了，啊，说实话吧，好不好啊？否则的话是不利于所有来找我们的听众啊，所有来找我们的听众。嗯，不说实话是不利于你事情解决的嘛？啊，这样不好，对不对？好了啊，来，小邓有话说。我们继续直播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啊。晚安高去预约啊，这个听众叫手机尾号是1605的，去预约啊。真真毛线，他说包子粉一直在吃啊，同安传堂的产品一样要好，不错，给我反馈啊。所有要晚安高的去加群啊，我发个群二维码给你们，你们再不加群就满了啊，去加群啊。那个晚安糕长什么样啊？晚上你们到时候在群里，你就要助手。你说小东让那个助手把晚安糕发给我们看看。啊，去加群啊。好了，来，小东有话说，几条广告，稍后回来我说下件事儿。
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3: 中国电信。
4: 现在人呢，手机电脑不离手，视力损伤，眼睛看不清，越来越模糊，真的是建议大家保养起眼睛来。叶黄素酯520的活动，520元就可以到手6瓶了。这款产品以效果见证，飞蚊症的情况有感觉，眼疲劳有缓解，干涩问题变水润了。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2天之后活动就全部结束。4007106109。
5: 最近有一份教育风向标级别的对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华尔街的记者专访了一群大佬，谁呢？那些掀起全球 AI 风暴的核心人物，谷歌、微软、 Meta 这些 AI 巨头的掌舵人。记者没有问技术路线，没有问商业竞争，反而问了一个特别接地气，让所有父母心头一紧的问题，就是你们造的 AI 这么厉害，那你们自己家的娃以后该学点什么才能够站稳脚跟，有口饭吃呢？这些大佬并没有让孩子去学编程算法，去死磕纯技术，他们的共识值得我们每一位父母深思。他们说，未来最值钱的从来不会是被 AI 替代的工具技能，而是 AI 无法复制的人文素养、沟通能力、解决物理世界真实问题的思考方式和实打实的动手能力。说到这些，一定会有很多家长要问，这些道理呢，其实家长们都懂，但是比如说这个暑假到底该给孩子怎么铺路，尤其是市场上的产品五花八门，那么在 AI 领域认知也是有限的，不知道该怎么选，别发愁。来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它不是普通的兴趣班啊，不是让孩子混时间学皮毛，而是一次让孩子站在未来起点，亲手创造专属的智能作品的宝贵时间。这个训练营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是不教孩子当工具人。我们都清楚，今天你让孩子死记硬背的最新的编程语言，那么 AI 可能写的比孩子好10000倍。所以这个训练营不教过时的技能，只教孩子底层逻辑，教孩子解决问题的核心思维和动手能力，这才是受益一辈子的真实的本事。家长们可以关注貌似具身机器人的创造营、新能源卡丁车的制造营、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还有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1320

0: 91278879 1329-1327-9微信同号，让孩子这个暑假成为未来制造家，名额正在火速递减中。来，我说一下这个科创营啊，家长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是在什么时候？春假，是不是？我记得是第一次好像是春假的时候吧，第二次是五一的时候啊。家长的目前给我们的反馈还是挺好的。家长的反馈来自于哪里？家长的反馈来自于孩子吗？不是吗？对不对？所以我们收到的反馈还是挺好的。这样，有没有参加过春假或者是五一的那个科创营的家长？我不要听那个组织方说，你听组织方嘛。他就跟我跟大家说，我说我为什么连线听众说你买过什么东西，用的效果怎么样？你听商家说，商家都是王婆卖瓜啊。有没有春假，就是四月，就清明节前嘛，加上五一假期，参加过这个科创营的家长啊，你可以跟我来反馈一下。你说小东，我这个我们家孩子去了感觉怎么样啊？这样什么呢？因为暑假说实话孩子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啊，我们家长给孩子安排了这个什么营，就不能够安排那个营，对不对啊？所以孩子现在的小孩啊，暑期呢时间还是被安排的比满满当当的啊，比较宝贵的。那么家长现在肯定在暑期到来之前在做选择嘛，你看我们家今年暑假给孩子安排个什么啊。当然我们希望第一不要给孩子过大的负担，第二就像这种科创营有个好处是什么，孩子实际上在这个过程里他没有被动的说我要去补课，他不是这种观念，他是什么，他是哎比较轻松的啊，也能够探索。你看无人机你现在也不让你自己乱飞呀、啊、对不对啊，而且我怎么来飞这个无人机啊啊 ,AI 是什么 ?AI 不是说你整天拿个豆包你我问个问题啊，这不叫 AI, 你们记得。啊，那么孩子怎么来建立 AI 的底层逻辑，我觉得是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啊，所以有家长反馈的话可以给我发信息，正好是给咱们其他的家长可以一些参考。好不好啊，然后其他家长感兴趣的可以重点考虑暑期的我们的这个科创营。啊，好了，来小东华说。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25-8465-2577, 啊。为大家开通。有人说已经进群了，对，去进群，群满了你们告诉我。啊，群满了告诉我，今天晚上8点9点啊，八点以后吧，啊，具体时间看那个什么。啊，八点以后。你们可以有那个高级营养师，而且那个营养师本人他就是国医大师的弟子啊。明轩说，小东老师，去年秋天买的灵芝孢子粉一直在吃，每年秋冬流感季必然中招，去年没有中招，效果真的很好，冲了明显看到油，后续会复购。明轩，你去预约明天的直播啊，周四的直播，不是明天啊，预约周四的直播啊。你们买的很多的灵芝孢子粉冲出来是没有油的，为什么？灵芝孢子油已经被提炼走了，你们喝的灵芝孢子粉里边大家记得有营养的值钱的就是灵芝孢子油。你现在去网上看看，灵芝孢子油卖的可贵了，两三千那么一小盒啊，他把油抽走了给你留下灵芝孢子粉不值钱了，所以你买的灵芝孢子粉是不是抽拿水一冲上面没有油汪汪的，但是同安春堂灵芝孢子粉你冲出来上面油汪汪的，为什么？它的灵芝孢子油没有被提炼走，这是第一。第二，他们这次的养生节啊，给咱们听众的灵芝孢子粉的价格比你在春节前还买还要便宜，而且你如果上海有朋友打听一下药店，它比药店差不多是药店一点几折啊。来，喂，你好，
1: 肯定值得吃。
0: 您好，电话进来了。哎呀，这个不听电话真是挺愁人的啊。是什么电话反馈的吗？反馈什么？反馈灵芝孢子粉，你跟他说你不，你这失掉这个机会了。
1: 啊，你想啊、
0: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哪个城市啊？
1: 我是张家港的。
0: 贵姓？
1: 我姓李。
0: 好嘞，李先生买的灵芝孢子粉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您跟大家，咱李先生，我时间有限啊，我马上进广告了，咱们简短说，吃下来感觉怎么样？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哦，是这样的，叫你小东老师是吧？
0: 哎，
1: 是，我是去年十一月份买的，
0: 嗯，
1: 我原来呢每年就

0: 是到冬天啊，
1: 啊，
0: 这个脚啊，
1: 啊，
0: 它脚底发冷，
1: 啊，
0: 那么，还有呢，就是一到冬天呢，容易感冒，
1: 啊，
0: 那么我吃了这个孢子粉以后啊，
1: 啊，
0: 脚底感觉不冷了，
1: 哦，
0: 那么感冒呢，去年冬天没感冒过，到现在
1: 不错。
0: 我感觉这个东西确实对我来说是很有效的。
1: 不错啊，你每天怎么吃？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是每天早晨一袋，晚上一袋，两袋。
1: 拿温水冲。
0: 温水
1: 啊，
0: 大概说60度左右吧。
1: 好了，不错啊。
0: 啊，吃的这个东西很好的，这个我想，正好借这个时间，对广大听众啊都可以继续一下。
1: 嗯，好了，您的反馈很重要，就是我们就要听一听真实的用户反馈，这样对咱们其他听众是个参考啊。
0: 确实是很好。
1: 你我最后问一句，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0: 我今年73了。
1: 73了啊，那咱们保重身体好不好？别乱买东西。啊，就是我听下来呢，你有养生的意识，但是这种吃到嘴里的东西不能乱买。好不好？
0: 是的。
1: 哎，咱们多加甄别啊！
0: 要买就是买你们那个小段有话说的那个
1: 好
0: 节目上的。
1: 好，不错。哎，不错，谢谢您啊！您留个快递的电话不挂，留一个你们家收快递的地址给我，我送个小礼物啊！感谢您的反馈。哎，留电话啊！啊，不需要的，需要的啊！来，就听我的，来记地址啊！我要进广告了。啊，灵芝孢子粉，我们其实灵芝孢子粉收到的反馈是比较多的，这次比春节前还就是比他上次买还要有优势啊。萌萌哒说灵芝孢子粉买过两次，妈妈吃的很好，过年的时候姨妈开刀，妈妈省下一盒来给她吃，这次再复购一些，那你去预约萌萌哒啊。萌萌哒，谢谢你的反馈啊。谭世平他说灵芝孢子粉用水冲了，油会挂在杯子上，我让我爸爸直接倒在嘴里，然后喝点水，油不浪费。你哎呀，你这个真，你难为老人家干嘛呢？你他那个粉倒在嘴里，然后你再拿粉去冲，拿水去冲，其实挺难受的，你别老人家呛到。你真是，你这个当女儿的啊，你就正常让他用杯子泡。他喝完之后，那个杯子不是有油吗？你让他再拿那个杯子喝一杯温水不就好了吗？这样老人家还能多喝点水，好吧？你别折腾你爸，还拿那个，还直接把粉往嘴里倒，啊，好了，不建议这样做啊！万一老人家呛到呢，那个粉不就吸进去了吗？啊，好了，进广告，来，稍后回来接下个电话。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哎。没有，咱们没有被他骗呢，或者被他欺负，这不至于。只不过有机会呢，可以能多要点就多要点呗，多要下来500块钱也是好的呀。
5: 哦，好的，谢谢。
1: 哎，你我这么理解，你找我就是你现在你自己判断不好，我有没有吃大亏，是不是这个意思？
5: 对，是的。
1: 对吧？哎，你就明明应该给我10万，结果他给我6万，我可吃了大亏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没有，也就是说，这个事儿的上下，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的上下，我。

0: 认为也就是一两千块钱。
1: 嗯。
0: 哎，就这个空间，上下你能多挣，你能挣个六万六千几，六万七到头了。啊，或者保险公司再苛刻一点，少给一点，不给你六万五，也至少也得给六万，我看六万三、六万四，也至少得给六万三、六万四。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区间就在这，所以你没有吃大亏。
1: 好的。
0: 啊，你是这就放心了，哪怕咱们一分钱没多要下来，按照现在给的六万五，问题也不大。
1: 嗯嗯，好的。
0: 行不行？
1: 嗯嗯，好。
0: 哎，那是心里踏实了，是不是？
1: 嗯，就是心里踏实了。
0: 嗯，
1: 就主要是我们也不能做老人的主吧，他们也要他们同意。嗯、然后我婆婆让我们就是算了，也不能吃大亏，但是呢也不要就是一那个一分也不少这样。
0: 嗯嗯，
1: 就是、
0: 在这个事情上不存在一分不少。就是其实他就本身就没有一个那么刚性的。且非常明细的标准，你比如说，它就应该是67532.47元，没有这种标准。
1: 嗯，
0: 哎，所以它就是个区间，只不过就是刚才我觉得你婆婆那个看法也是对，咱们别让人家明显的欺负吃了大亏了啊！只要不是这样，我认为就可以了。
1: 嗯，
0: 啊，你们年轻的呢，跟保险公司呢能够说明白呢，你就再争取一下，多要点钱。你哪怕多要200，你跟他说，你说我打了小东电话，让小东教我，然后我多要200回来，你婆婆肯定也开心啊。
1: 嗯嗯，好。
0: 哎哎，让他拉明细给你。嗯
1: 嗯嗯，就是像他这种那个误工费不能要了吧？但他72岁，误工费要不了了。
0: 嗯，咱们能提供什么证明？首先，你老婆婆干什么？
1: 他就种地，但是他那个地种不了了，现在
0: 这很难。
1: 嗯
0: 啊，你这样，你如果比如说啊，他种哪块地、嗯，他种的是什么农作物，就这些东西呢，你如果有个基本的，你比如说你有照片呢，还是去年咱们家种水稻卖了多少钱，你大概有这些东西呢，你就汇总一组材料，你可以找保险公司去。谈一谈，这个就完全是谈了啊！我先告诉你，保险公司像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不赔你，你还挺难争取的，因为它跟上班不一样啊。我交了个税了呀，我有银行流水呀，对不对？或者说至少我有个工资单吧。
1: 嗯。
0: 他72岁了，那在家务农，这很难举证。但是呢，如果咱们搜集点其他的材料，对吧？那么。也跟而且他受伤的这个时间是不是真的就耽误了这个农忙啊，然后造成了比如说明明应该种的地有三亩地咱们今年没种啊，那这种情况呢你至少拍个照片呢什么的跟保险公司争取一下啊，哪怕能争取来点争取来一点也是好的，但是难度可比争取那个护理费难度大很多了。
1: 嗯，好，
0: 那你心里有数啊。
1: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
0: 啊，没有其他问题了。
1: 嗯啊，没有了。
0: 好嘞，好嘞，照顾好他啊。
1: 我现在，心里踏实多了。现在，
0: 哎，踏实多了。咱们有的时候呢，焦虑也好，或者心里有点不安，其实说到底就是什么呢？我们判断不好这个现状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对吧？这个现状是不是对咱们有利，或者这个现状是不是咱们被人骗了蒙在鼓里，咱们都不知道。当我们失去判断力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点慌，心里就不踏实。不就是这样吗？
1: 嗯，
0: 啊啊，我听下来总体还是可以的啊。
1: 好，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哎，不谢，好，就这么说，再见啊。
1: 谢谢，嗯嗯
0: 嗯，好了，再见啊。我说给他听，那么判断这个问题的方法也说给其他听众朋友听。你知道，在这个事情上是这样的，你们想一下，在这个家里边，老婆婆可能觉得哎呀被撞了又难受，然后还念叨啊，这咱们别被人骗了，天天吃亏。你这个当儿媳妇的呢，她听了呢，她心里也挺难受的。啊，他得有能力证实咱们家有没有被骗啊，如果被骗了，咱我就得去替老婆婆出头，我去把这些要回来。你处在这儿媳妇这个角色上，他挺难受的呀。啊，那今天这通电话他至少他证实了咱们没吃大亏，没有被针对，没有被欺负。他自己心里舒服了，他回头对他老婆婆也有个交代。啊。否则的话其实是挺难受的，老人家整天这个岁数大了啊，这点事儿就放不下，老念叨念叨念叨啊，但是这事儿呢又不能够帮他求证一下 是挺难受的啊，所以希望今天打完这个电话真的就心安。

0: 啊，来听广告。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2: 夏以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3: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大家好，我是小董的河北衡水听众李振超，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董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4: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董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来啊，衡水方言是不是刚才的这个河北衡水的听众，衡水是哪，老白干吗？是不是就是那个当地的酒是不是比较出名啊？衡水方言，欢迎衡水的听众。我们编辑你们记得啊，还有成都，还有上次那个是哪的听众，海南的，要给咱们录片花的啊，记得跟我要那个电话啊。挺有意思的这个方言啊，之前有一个西安的方言你们记不记得，还有一个那个粤语发源区是哪的，梧州，广西梧州，记得吗？啊，小董老师，衡水老白干好喝，喜欢，我还没喝过衡水的酒。我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喝了一个酒，叫什么，你让我想一下，李杜这个牌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喝过。我其实之前也对，也没有觉得它牌子有是一个多著名的牌子，然后这个周末啊，我接触了一些人，我才发现好像这是一个很出名的牌子啊。但是我这个感受是什么，我为什么跟大家说，我说咱们的听众理性消费，我那天我真的是特别感触特别深啊。我先说，不是给这个什么酒做广告，这酒挺难喝的，我自己的口感啊，至少我那天喝的那款酒挺难喝的。当我知道它多少钱的时候，我就更是震惊了。光瓶酒，朋友们，就是那个传统那种玻璃瓶啊，而且还用的不是特别那种什么精白料，就是很普通的玻璃瓶，那一瓶酒要1000多块钱，不是我花钱啊，不是我花钱啊，就是朋友请吃饭吗啊，就好多人，也不是在单独请我啊，我可买不起这么贵的酒，1000多块钱，就那个小玻璃瓶，很普通的玻璃瓶啊，然后酒挺，我是挺喝不惯的。但是我说我的感受，就这样一瓶酒，光瓶酒，就跟你们买的什么小桥大桥一样，还长得还没它好看呢。多少钱？2300块钱两瓶，那就划下来1100多块钱一瓶，是不是？啊，我是挺吃惊的。我说就是白酒的消费市场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吗？我挺吃惊的。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了解，或者你们也喝过，或者有人，这是口味问题啊。我觉得不好喝，可能有人觉得好喝。但是我真觉得，我们真的要培养理性消费的这个，怎么说，这个观念啊。我们推荐给大家的光瓶酒，划下来30几块钱、40几块钱一瓶。我真觉得不是因为说我们推荐的，小东你推荐的你觉得好喝，不是，我真心的说，就是我们推荐给大家的30、40块钱一瓶，40几的一瓶光瓶酒，我都觉得比这1000多块钱一瓶的光瓶酒好喝啊。就是有一些营销我真的是看不懂，就是他怎么敢卖啊，事实证明他就敢卖，然后有人就买，挺吃惊的啊。西西问说，我怎么买灵芝孢子粉呢？来，那个发个海报给你，西西直接扫码预约，本周四直播啊，本周四直播啊。小东老师想咨询法律盲区，无接触事故是不是不管什么情况都是司机主责啊？不是的，我认为还是要看具体情况啊，交通事故要看直接的因果关系啊，不是说只要是啊无接触就是谁主责谁次责，不是的啊。难得糊涂说，怎么没有灵芝孢子粉呢？没开始直播呢啊，你扫码去预约，难得糊涂啊，你扫码去预约周四的直播，周四直播有

0: 零吃包子粉啊，还有黄金，这次的黄金一定要买。而且还有什么男士膏方女士膏方啊，我微信后台有好多，我今天我时间有限啊，我不连线那个膏方的啊，我到时候所有吃过那个男士黑金膏女士红金膏的给我发信息啊，你们告诉大家喝的这个吃的怎么样。我现在收到比较多的是黑金膏的反馈，就是很多的男士的咱们的男性听众啊，男性听众给我反馈说这个黑金膏男士膏方吃下来，哎呀这个身体特别明显啊，改善特别好啊。所以我们的女士朋友心疼你老公啊，你可以预约周四的直播给你老公买那个黑金膏男士膏方。咱们的男性朋友，特别如果你年龄在40岁以上，你要开始注重自己的养生啊。笨鸟说李杜光瓶酒1000多，我当十几块钱喝，快喝完了人家告诉我1000多，我就马上开始慢慢品了。是
1: 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广大民营企业反映市场准入门槛更低了，异地经营更顺畅了，参与招标投标的机会更均等。
2: 累计建设包括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方面的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站点超3000个，开展广告合规助企、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等行动和信用修复年、你点我帮等帮扶活动，精准帮扶7.9万余家小微企业，参与企业平均

0: 因经济促进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公平竞争的审查制度，保障民营经济组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埃泽兹艾利在发布会上介绍，自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以来，发现督促有关单位整改问题文件 1.3 万件。我们继续来听央视报道。
1: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从市场准入退出、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生产经营成本和生产经营行为四方面细化66项不得在政策措施中存在的禁止性情形，进一步夯实保障各类经营者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基础规则。
2: 规定不得阻碍企业自主迁移，不得排斥外地企业参与本地招投标，不得在政府采购与招投标文件中设置指向特定企业的倾向性条款。这些规定为民营经济组织公平参与重大项目和公共采购提供了更加切实的规则保障。
1: 2025年至今年一季度，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对1.5万件提出审查修改意见。2025年以来，抽查政策措施54.8万件，发现并督促有关单位整改问题文件1.3万件，有效防止了政策措施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经济组织设置差别化对待的问题。
2: 我们坚持常态化监管与专项整治相结合，加力破除不利于民营经济组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隐形壁垒，勤力了一批无依据审批、重复备案、打折收费的违规做法，废止了一批违法增加民企经营成本、干预自主决策的问题文件，为民营经济组织公平参与。
3: 嘉兴、绍兴的线路将让旅客告别赶飞机的折腾，并构建起一个强大的空铁联运体系。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综合交通与物流研究室主任娄晓明：
4: 有力的衔接起沪苏浙皖，让人员、资金、技术等这些经济要素流动得更顺畅、更高效。通过构建强大的空铁联运体系，为长三角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铺设了一条坚实的钢铁跑道。
5: 高铁网络不断加密的同时，跨江跨海通道也在加速突破。长江曾是阻挡苏南、苏北交流的天堑，如今在南通、巴龙过江格局即将成型，未来最快20多分钟可达苏州。来自上海的创业者张哲每天开车通勤过江，对于交通一体化带来的生活同城化，他深有体会。
6: 我早上大概6点左右出门，到桥上的时候刚好看到日出，感觉非常美好。有了桥以后，我们员工上下班非常方便，连通了两地，让人才也流动起来。
3: 如果说桥梁与轨道构成了地面交通的硬支撑，那么低空航线正在为长三角打开新维度。浙江湖州已建成超80个低空起降场，低空飞行服务网络从点上开花，迈向全域成景。湖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黄勇：
7: 我们积极拓展和丰富低空加文旅、低空加物流等场景应用，以场景呢带动招商引资和项目落地，并全面构建和完善覆盖全市域的低空政务一网统飞、一飞多用网络。
5: 地面成网，空中拓围，这张交通大网正日益密集，但通达不等于通畅。硬件网络的基本成型，让下一步的发力点更加清晰，补短板、强枢纽、提能级。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城市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曹贤忠给出了3条路径。
8: 一是提升交通站点的功能维度，将节点升级为城市枢纽，从空间上布局更多的商业、酒店和研发办公等功能，吸引人才和产业集聚。二是治理机制的创新，推动交通联通向制度规则联通的转变。三是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实现跨省域无需换车，可以借鉴杭州东站数字孪生系统的模式，推行数字孪生与智慧调度。
5: 长三角的立体交通网络正在从线网密度的优势一步步转化为城市功能的无缝对接。 未来的重点不在于路网的密，而在于空间场所支撑功能互

0: 补得准。
1: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的最终检验标准是一个普通人的跨省出行体验。当轨道、公路、水路、低空真正编织成一张有制度、有温度的网络，同城生活将成为每个长三角人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3: 南京市玄武区阅读小客厅实践开放日活动在今天举行，现场南京图书馆、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江苏省美术馆、六朝博物馆、梅园新村纪念馆、江宁织造博物馆、德基艺术博物馆等七家文博机构与长江路小学教育集团正式携手成立长江路小学教育集团管校阅读联盟。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4: 各位读者老师好，欢迎来到海棠诗社。
5: 漫步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校园阅读路上，每一面墙每一个转角都是一间别具一格的阅读小客厅。当墨香漫过梧桐树荫，来自金陵文脉的 NPC 们走进校园，贾宝玉、林黛玉、李白、陶渊明、王羲之等跨越时空，与学生们一起完成时光信约的封存仪式。
6: 五三班学生赵元墨说，今年首次春假，老师布置的特色作业就是与博物馆紧密相关，
4: 去看看博物馆里有哪些奇妙的礼物等待着你。六朝博物馆的瓦灯，这是我们班刘伟志同学用粘土做的瓦灯哦。
5: 1800米的长江路藏着半部金陵史，这里也是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师生们的最美阅读场。活动现场，七家文博机构与长小集团正式签约，长江路小学教育集团管校阅读联盟宣告成立。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党总支书记曹海勇表示，联盟将把课堂搬进博物馆，让文物成为活的书籍，真正实现管校一体，阅见古今。
7: 长江路呢，是我们的一个地域性的一个载体，是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地域性的阅读，引导着孩子在阅读当中要去发现美，读的过程当中他还有做啊，他还有实践，他可能更强调一种过程性的体验或者创造。那么我们把这样一种阅读呢，我们觉得它可能更加的立体，更加的丰富和多元。
8: 接下来呢，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每人有一次机会。电话号码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了。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呢？那么您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在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每人有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各位听众，您知道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哪里吗？它就是位于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是天然大氧吧，有梦幻天堂的美誉。深山老林里没有污染，没有农残，恒温恒湿，在那里自然长大的草本活性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要强太多太多了。下周同寒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将走进这片华东最后的原始森林，带大家深入这一片天然氧吧，一起探秘天然滋补的好物。由九蒸九晒黄金，传统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越吃气色越好。有灵芝孢子粉选

0: 用深山原木破壁率极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换季容易感冒、睡眠浅、精神差的叔叔阿姨一定要常备，能够帮助咱们扶正固本。同时呢，更有同含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界膏，成年人全身有200多处的结节隐患，像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等等，情绪压抑、湿气重、作息乱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化界膏是一款专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的调理膏方，温和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所有的原料溯源可查，是帮助咱们身体化瘀消疙瘩的放心膏方。同含春堂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中华老字号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拥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是中华老字号。现在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的官微，回复关键词酒，扫码预约5月21号下周四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的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稳的度夏。
1: 对话热点，交锋观点，一手素材，激荡思想。新闻晚高峰对话，记录亲历者、追踪者、研究者的碰撞共鸣。
2: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3: 火爆出圈的营养物越橘叶黄素，在叶黄素的基础上，越橘和花青素科学配比，更加适合眼睛长期浑浊干涩的人群。牛磺酸和贝塔胡萝卜素让我们晚上啊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上市5年以来，深受大家的好评。有学习压力大的学生族，每天对着电脑的上班族，520的护眼活动即将要结束了，您可以放心大胆来尝试这款国家正式批准的保健食品。6瓶为一个周期，正常售价是198块钱一瓶，6瓶要1000多块钱。今天参与活动520元，您可以通通6瓶带回家。还有我们的明星产品去皮去核的昆仑雪诺藻，2包也是送给您的。吃得好，您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进行下单，400710-1900，400710-1900。眼睛是我们非常容易忽视的器官，但也正是眼睛帮我们推开了面对世界的第一扇窗户。请选择一份关爱，送给天天爱刷视频的爸爸妈妈，给那个把自己带到世界上来的最爱的他。520活动即将结束，库存即将售罄，赶快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2: 北京时间19点整。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争鸣，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

0: 听，不怕晚。
1: 北京时间19点，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江苏。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 昨天下午，2026一带一路青年体育交流周江苏活动在泰州靖江正式拉开帷幕。今天各项体育交流赛事全面开赛，作为江苏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文交流重要品牌，这项活动已经连续成功举办6届，如今已成为连结共建国家和地区青年友谊、促进文明互鉴的重要桥梁。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报道。
2: 本届交流周以相约冠军城共叙丝路情为主题，活动周期从5月18号持续到25号。19号上午，男子 3v3 篮球邀请赛、邀旗橄榄球、羽毛球等赛事已经正式启动。活动期间还有户外运动挑战赛、定向越野训练营、攀岩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赛事。江苏省体育局二级巡视员范金华：
3: 今年我们以相约冠军城共叙丝路情，主要就是把体育精神与丝路友谊融合在一起。冠军城的精神呢，是永不言弃、勇攀高峰的精神。丝路精神的内核呢，是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初心。我们想呢，通过这一次活动，让各国的青年在各项活动中能够敢打敢拼，这个发扬体育精神，在文化探访中能够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在交流探讨中能够增进友谊、共挫共进。
2: 本次活动得到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苏高校留学生的积极响应，共有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的579名国际青年汇聚凤城靖江，在体育竞技中感受中国文化，在互动交流中收获真挚友谊。来自塔吉克斯坦就读于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的留学生老鹰就分享了他的感受。
4: 现在我已经认识跟好多国家的朋友们，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在世界上是朋友们在一起的，所以说中国加油，塔吉克斯坦巴佩斯，这个意思也是塔吉克斯坦加油的意思。
2: 来自摩洛哥的留学生黎明告诉记者，他来中国已经1年半，这次代表学校参与交流周活动，感受到了主办方的热情与贴心，也深深爱上了这座城市的氛围。
5: 我来中国已经1年半了，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到目前为止，我很喜欢这里，我非常享受在这里的经历，而且我非常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之前我很关注这个活动，特别想能够代表学校来参加。
2: 范金华同时介绍，本次活动在原有传统三项赛事的基础上，新增了羽毛球和邀旗橄榄球两项受青年喜爱的时尚项目。
3: 前面共举行过6届，交流周活动，我们在调研中呢，发现我们青年都在不断的追时尚，所以说呢，我们在原来的三项基础上又增加了两项时尚的活动，希望我们这项活动呢，能受到我们各国青年的喜爱。
6: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就在今天上午，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的模式直达越南的国际货运班列从苏州西站发车，为我国深化与东盟经贸往来、畅通南向国际物流通道注入强劲动能。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晕、房崇义苏州台的报道。
7: 上午10点，这批搭载来自苏州的汽车零配件、电子显示器材、显示器等产品从苏州西站出发，班列将经广西平祥口岸抵达越南河内。依托铁路快通监管模式，企业可在属地苏州一站式完成铁路舱单电子数据审核、放行、核销等全部通关流程，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0%以上。班列抵达平祥口岸后，无需再次办理转关申报，可直接编组出境直达越南，实现苏州至越南跨境运输全程高效衔接。苏州高新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蔡挺：
8: 这次中越南向通道铁路快通班列不仅时效快，每柜还能节省近2000元物流成本，真正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我们非常期待这条线路的拓展运行。
7: 苏州海关驻虎丘办事处监管二科科长周国旺：
9: 列车到达口岸后，无需再办理转关手续，可直接编组发车抵达越南，通关手续非常的便捷，单趟列车整体运行时间缩短一致。

0: 两天，同时也有效发挥了铁路运量大、成本低、安全性高等显著优势，是苏州至越南跨境运输的优质选择。
1: 今年以来，苏州与越南经贸合作态势向好。前四个月，苏州对越南进出口同比增长 50.6%， 伴随双边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市场主体对高效、稳定、便捷的跨境物流通道需求日益迫切。接下来，南向班列还将实现常态化运营，成为链接东南亚的物流大动脉，助力苏州制造更好走向亚太，走向世界。
2: 南京市玄武区阅读小客厅实践开放日活动今天开始举行。今天上午随着城市的发展呢，汽车保有量现在也是不断的攀升了，像停车难、停车乱成为困扰市民朋友们出行、影响城市发展的民生痛点。今年以来，宿迁创新推出了潮汐式共享停车模式，以错峰共享盘活闲置，让沉睡车位变身民生的红利。我们来听宿迁台的报道。
3: 上午在万达广场宿迁速遇店，不少市民驾车前来休闲购物。作为宿迁市中心城区核心商圈，该广场日均客流量3万至5万人次，但仅配置了2000个标准停车位。高峰时段这里车位使用率超过 120%， 停车难一度成为市民头疼的问题。随着潮汐式共享停车模式落地，这一难题得到了有效缓解。市民王丽：
4: 以前这边停车特别难，有时候考虑到不好停车，我和家里人就不过来这边逛了，现在比以前好多了。
3: 为破解商圈停车难问题，相关部门主动协调推动万达广场周边的都会之光小区开放共享闲置车位，引导万达商户将车辆停放在该小区，通过分流商户车辆，腾出万达广场内部车位，优先满足消费者停车需求。遂宇区城管局市容科科员李向阳：
5: 一是避开了小区业主早晚出行高峰，不影响居民正常停车；二是小区与万达广场步行可达，商户停车后可快速直达商圈；三是满足了市民逛街停车需求，既盘活了小区闲置车位价值，又腾出了车位给消费者，实现了业主、商户、消费者三方受益。
3: 车多位少、抢位占道是老旧小区长期存在的民生顽疾。位于宿迁市区的新红一品小区便是典型，这里1100户住户对应1532辆登记车辆，却仅有363个车位，供需严重失衡。如今居民停车难的困境得到了切实改善。小区居民张云松：
6: 以前晚上下班回家车位都靠抢，现在人防大厦那边夜间停车开放以后，再也不用为了回家却停不了车犯愁了。
3: 宿迁市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共出行事业部部长刘虎：
7: 我们推动人防大厦等停车场开放夜间超袭车位，每晚7点半至次日7点半仅需预约即可安心停车，超低收费以最大程度减轻。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前四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
8: 近日，泰国沙角府发生中国公民遭非法拘禁并被勒索事件。今天，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已经在第一时间向泰国有关部门了解案件情况，并敦促泰方依法、公正、透明开展调查，尽快查明案件事实，将所有涉案违法犯罪人员绳之以法。
2: 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
8: 今天，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发布撤离警告，声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国防军将发起武力反击，这些地区的居民被要求立即撤离。
2: 美国政府18号再次以古巴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为由，宣布对11名古巴高官和3家政府机构实施制裁。
8: 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可以放大音量仔细听一下。好视力正在江苏开展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在全省征集1000名眼睛干涩疲劳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在生活当中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很吃力，看一会儿手机电

0: 视，眼睛就又干又涩，特别难受，还动不动就会流眼泪。您可以现在拨打400-878-8323购买，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各位先感受更放心。400-878-8323，400-878-8323。这款眼贴呢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够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像是被水清洗过一样，清爽又通透，再看手机上的大字小字都不那么费劲儿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模糊的问题。好视力呢这次面向江苏全省的惠民补助活动人人都能参加，而且今天凡是赶在前10分钟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的，除了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要再加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1个月用量的蓝莓叶黄素。不过呢限时只有10分钟，您可以拨打电话了解，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各位听众，您知道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哪里吗？它就是位于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是天然大氧吧，有梦幻天堂的美誉。深山老林里没有污染，没有农残，恒温恒湿，在那里自然长大的草本活性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要强太多太多了。下周同寒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将走进这片华东最后的原始森林，带大家深入这一片天然氧吧，一起探秘天然滋补的好物。有九蒸九晒黄精，传统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越吃气色越好。有灵芝孢子粉，选用深山原木，破壁率极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换季容易感冒、睡眠浅、精神差的叔叔阿姨一定要常备，能够帮助咱们扶正固本。同时呢，更有同寒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界膏，成年人全身有200多处的结节隐患，像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等等，情绪压抑、湿气重、作息乱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化界膏是一款专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的调理膏方，温和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所有的原料溯源可查，是帮助咱们身体化瘀消疙瘩的放心膏方。同寒春堂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中华老字号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拥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是中华老字号。现在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的官微，回复关键词酒，扫码预约5月21号下周四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的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稳的度夏。
2: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13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0: 平常天文台几个人在一起呢，就是趴在地上学狼叫。啊，
1: 好特别。
0: 一个呢，我们又看极目远眺，万家灯火，就觉得哎呀，这个世界很大，我们人很小，换了一个角度看世界。第二个呢，趴在地上学狼叫，我就会。暗示每一个人，我们其实啊是高级动物，但我们依然是动物的一种。自从我们脱离了动物，我们有了自主的意识以后，我们发现我们很多的心苦感、痛感、矛盾、纠结啊，我们现在来学一学动物，像动物一样的活着看怎么样。很多人学完狼叫以后吧，都有很多的感悟，有人嚎啕大哭
2: 啊。
0: 所以后来呢，紫金山就有了关于狼的传说。
2: 天哪，
1: 原来是从您这儿来的是吧？您组织了一批又一批的狼上山
2: 啊？紫金山上没有狼啊？
0: 没狼，没狼，没狼。
1: 我想问问张老师，您这个让朋友趴在地上学狼叫，是不是也有一定的，从心理学上来说，也是有一定的科学说法？
0: 是这样，其实就有点像参禅一样
2: 啊，
0: 叫顿悟嘛
1: 啊。
0: 对吧？你非要环境变了，站在很高的地方去红视这个大千世界。另外一个呢，我们纵向的，啊，来告诉自己，我其实还是高级动物，我还是动物的一种。我没有必要端着、装着、戴着面具活着。我其实我就是动物，比动物高级的嘛，一点点。我的喜怒哀乐等等，都是源于我是人了。我怎么才能学会放下呢？所以一旦学了狼叫以后，社会角色归零了。我再也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地位的人，或者是一个有学历的人，都不是。你就跟张老师一样，就是头人狼。那你就自我暗示啊，他这个是有一定的心理治疗的基础的，
2: 对，
0: 理论逻辑的。
2: 只
1: 要从今天开始，这紫金山上又多了很多狼。
2: 其实，哎呀，其实这个道理你说起来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不管一个人不管多么有钱啊，多么有地位，多么有知识的等等的，你说到底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就是普通的一个人。那当然了，就正是因为很多的，因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给自己带来了负担。
1: 对
0: 对，
1: 但是就是这越朴素的道理，大家越不能参透。
2: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有的时候以前说活到老学到老，我们这个有很多时候有很多事情真的是还是值得去多去感悟感悟的啊。
1: 对，
2: 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几种旅游的方式吧。当然了，最常见的旅游方式，其实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也说到了，因为我们今天问大家的就是你为什么要出去旅游？最常见的旅游方式就是，哎呀，我过段时间我累了嘛，啊，过段时间我要出去放松放松，出去玩一玩啊，这个挣的钱嘛也花一花啊，这个呢心情是愉快的，回来也愉快了。刚才为什么愉快？刚才我们提到了啊，我们来分析几种比较特殊的，比如说。特种兵游，这几年听说的比较多的。
1: 是的 ,City Walk。
2: 这当然这个主要呢是年轻人，尤其是比如说大学生啊，20岁左右的。这个你要是到了30-40岁在特种兵可能吃不消了。这种特种兵游就是很累的，其实就是高强度，然后其实吃的住的都不怎么好啊，这个花的钱比较少。这种特种兵游在这几年在年轻人当中特别红，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张老师您认为？
0: 我觉得是这样啊，虽然这个特种兵有它高强度高效率，但是呢它低成本啊，它的特点其实就是累，就是短时间打卡更多的地方。这种旅行模式的核心在于什么呢？它用时间用自己的身体来换取旅游的超累的这种生命体验。参与的人呢，他要在最短的时间看完最多的景点。有些我看他们这种野营拉练式的旅游，往往睡眠就在青年旅社里面，每天就睡个几个小时，甚至通宵赶路。
2: 对，
0: 所以年轻人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方式啊，那是因为他们的时间是有限的，预算是不多的。本着体验优先的原则，就只能做一个苦行僧了。出差。
2: 对，而且呢还得有体力，
1: 对，
2: 也得能扛。
0: 那是是
2: 啊，你真是到了这个40-50岁，那不行，那得出事儿。
1: 对，虽然可能在我们看来这种方式特别累，但年轻人也许觉得还行。但是我心里。特别满足，
2: 而且我觉得年轻人可能还有一种心理状态，就是我这种累反而让我觉得我很了不起，我很厉害。
1: 哎，对，
2: 我很厉害。
1: 你看我做的这事儿，你可能做不了
2: 啊。这个你看，我这个两天我打卡了4-5个城市，
1: 对
2: 吧？当然了，这个呢，其实这个我们也要提醒了，这个也要量力而为啊。这个千万不能这个过度劳累。年轻归年轻，但是身体是自己的啊。好，这个人的选择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打卡。 打卡这个词语其实出现的时间并不长。
1: 嗯，
2: 早期的打卡是我们上班的时候，林婶你还记得？
1: 真的是打卡。
2: 我们早期的那个时候，那个是机械打卡。
1: 对，
2: 有一个卡往里一塞，咔下去，咔咔一响，然后再拿出来。

0: 你又暴露年纪了。
1: 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真正的打卡是、嗯、是那样的啊。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打卡指的是到一个景点去拍照。我有的时候在外面旅游的时候会注意观察，有很多的人，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们，
0: 嗯，
1: 他们对于他们来讲最最重要的事情啊，旅游的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打卡拍照。
0: 哎呦，对于我们这种年纪稍长的女性来说，最最重要的事情也是这个。
1: 好，那其实呢，当然这是一种旅游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了。那张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我去那儿最最重要的事情是打卡拍照，其他的事情都排在它之后，这种心态和我们传统的旅游的心态又有何不同呢？
2: 啊，那有很多不同啊。分享一个数据啊，就是有关资料就显示呢，76%的女性会通过朋友圈或社交平台来分享自己的旅行的经历，这就是打卡嘛。
1: 嗯，
2: 打卡它的出片率已经成为选择目的的重要的标准之一。这个地方也许呢就是一碗面，这个地方也许呢就是一块牌子或者一棵树、一束花、一面墙。
1: 嗯，
2: 他千里迢迢跑到那就是为了拍张照片。
1: 嗯，
2: 拍照片的目的呢就是要，就说什么呢，分享旅行的经历。那这背后不仅仅是记录他的旅行的过程，更是一种情感的连接和自我表达。
0: 嗯，
2: 因为年轻的女性啊，她留下青春，留下美，这其实也是一种方式。
1: 嗯，
2: 那么现在呢，就说很多的年轻人除了打卡，就我以为打卡就是为了打卡嘛，说拍了就行了。后来我慢慢的发现，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打卡就打出了故事的情节，你发现了吧？
1: 嗯，
2: 他们除了留下自己美丽的影子倩影以外，还留下旅途中所经历的故事，在小红书啊，在就这些社交媒体了，有很多人哎一系列的打卡的照片，最后呢编成一个经历的故事，或者心情的故事。也就是说，打卡这个东西，尤其年轻
1: 人，11月对韩国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以来，单航次入境人数的新高。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发言人同时强调，伊朗不会被围困，也是不可战胜的。瑞典政府19号宣布，将从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这将使瑞典的防空能力大幅提高。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瑞典向法国采购军舰，体现了两国间相互信任。当地时间19号，世界卫生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表示，疫情当地针对当地的埃博拉病毒毒株的检测能力非常有限，每小时只能进行6次检测，而疫苗是预防和保护人们在当地免受埃博拉病毒感染的潜在疫苗，但是需要2个月才能获得。他说，今天将有6吨物资运抵刚果金，用于应对埃博拉疫情，其中包括个人防护装备和药品。他表示，不认为目前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会在2个月内结束，疫情规模将取决于应对速度和阻止病毒传播的能力。下面请听小江说天气。
3: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本周江苏有3次降水，分别在18到19号、22号、24号。其中18至19号的过程降水是比较明显的，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是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其余时段我省以多云天气为主。另外呢，这一周的后期受降水影响，温度也会有所下降，请大家注意实时调整着装。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谢杰、邹琦，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中国电信推出市商用 token 套餐，个人及家庭月费9.9元，1000万 token 起；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39.9元，1500万 token 起。

0: 很多人初次接触 AI 时会误以为 token 就是中文里的字或英文里的单词，实际上 token 是 AI 模型处理自然语言时使用的最小基本单元，它更像是一个词块，可以是一个完整的词，一个常见短语，甚至是一个标点符号或特殊字符。我们可以把 AI 理解成一个文字翻译器，但它并不像人类那样直接理解句子或段落，而是必须先将输入的文字切分成一个个小块，然后给每个小块分配一个唯一的数字 ID， 再把这些数字交给神经网络进行计算，这个过程就叫分词。这些被切分出来的小块就是 token。 在 AI 领域， token 是计算和计费的基本单位。简单来说，当你使用 AI 模型，比如聊天机器人、写作助手等，你支付的费用是根据消耗的 token 数量来计算的，这类似于手机流量按 GB 计费或加油按升计费。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倡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佳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3: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4: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下面我要给各位说一个极具隐蔽性的 AB 贷的骗局，急需用钱周转，不过又因为征信不好不能够贷款成功。南京的严女士，她就遇到了这样一个令她焦头烂额的情况。然而正当她一筹莫展的时候，一通自称为信审中心的陌生电话打了过来，声称能够帮忙特殊操作成功放款。这乍一听感觉是雪中送炭，让严女士看到了希望。然而这看似贴心帮忙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那是在2025年10月31号的上午，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200多名警力悄然集结，在南京市中心商圈一栋写字楼里，对一家看似正规的贷款公司展开了统一收网，现场60多名涉案人员被全部抓获。而就在抓捕前，这里一切都显得是井井有条，员工分工明确，有人打电话邀约客户，有人在接待室和客户面谈，还有人在进行业务培训，墙上还挂着业绩榜，桌上还摆着团建的照片，豪华的办公环境，专业的业务话术，全部都用来掩盖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诈骗。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
5: 我们通过这个数据分析、证据的收集，我们一共梳理出来1762份的这个中介的合同，总共的涉案的这个服务费的金额是5063万元，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广。
4: 1762笔贷款，5063万元的服务费，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无数个家庭被透支的信任。在此之前，南京警方在日常警情研判中发现，涉贷类的警情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警方梳理发现，报警人的经历惊人相似，他们都是陪着亲友一同前往贷款公司，结果亲友没有能够成功贷款，而自己却背上了巨额的债务，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办案民警，
5: 就是我们的行话叫做 AB 贷，

0: 实际上呢，就是 A 想到银行贷款，但是由于 A 的这个征信啊，它是有问题的，他通过正规渠道到银行贷款的话，他是无法贷出银行的款项的，所以呢，通过话术啊，让 A 找一个他的关系人 B 啊，让 B 到银行进行贷款，贷款之后，让 B 把他的这个贷款的金额转交给 A， 然后 A 对这个贷款公司啊支付15%到30%不等的这个中介费。
1: 民警发现 A 和 B 之间大都是朋友或者亲人的关系，可既然最终是 B 贷款以后转借给 A 使用，那么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私下协议完成这个借款。 A 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通过贷款公司操作，甚至还不惜支付高额的中介服务费呢？贷款公司他们究竟都做了些什么呢？办案民警：
0: 所以呢，这就是这个中介公司的套路在里面。第一步呢，公司呢先收集信誉不太好的并且有强烈的这种贷款需求的客户。
1: 马某他是这家贷款公司的业务员，入职两年来，他每天要联系200多个客户，累计业绩高达200多万元。根据他的交代，这些客户的信息都来自公司的数据池，而数据正是公司的负责人赵某买来的。数据内容不仅包含姓名、手机号，甚至还详细记录着个人的贷款需求、职业、财务状况等这些内容。南京的严女士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被这家公司精准的合法合规。这家公司还煞费苦心地层层设防，业务员不仅与 A 和 B 分别签订委托合同以及三方责任协议，还要求 B 配合拍摄自愿贷款的视频。而所谓利用银行人脉所申请的贷款，不过是业务员拿着 B 的手机在各大银行 APP 或者网贷平台按流程申请操作而已。在发现自己被骗以后，严女士和朋友立即报警，该公司为了息事宁人退还他们10000元。严女士的朋友当即将银行的贷款做了一次性的还清，严女士则向朋友写了借条。而更多的被害人则是 A 资金链断裂， B 收到了催款短信，等彻底醒悟的时候一切为时已晚。而公司的负责人赵某对自己行为的法律风险他也是心知肚明，为了规避风险，他甚至还专门聘请了法律顾问。
2: 他跟律师在聊天过程中说自己公司的行为呢离高利转贷呢差一点，更多的是比较符合合同诈骗的形式。他自己对自己公司这个所作所为其实他是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的。
1: 我们综合来看， AB 贷就是贷款公司为征信不良的 A 量身定制的，找一个征信良好有稳定工作的 B 作为紧急联系人，然后通过一系列操作让 B 成为真正的贷款人，贷出款项以后转给 A 使用，而 A 则向贷款公司支付高额的服务费。这个看似共赢的模式其实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0: A 他是受害人，基于贷款业务给的贷款中介，但实际上拿的是 B 的借款，中介公司没有提供一个合理等价的一个中介的服务。但对于 B 来讲， B 他也有可能承担巨额的这个贷款的风险，那就包括银行会承担资金无法收回的一个风险。
1: 目前涉案的三名主犯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经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其余团伙成员还在进一步的处理中。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前不久，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公安局接到多名学生家长的报警，说自己家孩子的手机卡被偷了。学生家长：
4: 孩子一开始没敢说，后来我看他支支吾吾的，才知道手机卡让人偷了。但是手机没丢，刚开始我也没太在意，后来他好几个同学也说手机卡也丢了，这个时候我才感觉不对劲，赶紧报警了。
1: 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办案民警：
5: 我们调查发现，这些丢手机卡的孩子都是同一所学校的学生，他们学校有规定，上课时老师不让带手机。

0: 汤姆就把手机放到了电动车筐里，将电动车停到了学校门口。放学后，汤姆发现手机还在，但是手机里边的电话卡都不见了。
1: 经过调查，警方确认，手机卡被盗的学生总共有十几个人。可是，为什么窃贼他们只偷手机卡，不偷手机呢？而就在这个时候，当地的反诈中心接到上级部门所推送的涉诈线索。办案民警：
2: 这些学生的手机卡被偷后没多长时间，有多个归属地为咱们局的手机号码向全国各地密集地拨打了很多诈骗电话。经过核实，这些拨打诈骗电话的手机号码正是这些学生的手机号。
1: 此时办案民警弄明白了窃贼的真实目的，原来他们是利用偷来的手机卡实施诈骗。
2: 我们调取这些被盗手机卡的通话记录，发现每张手机卡在被盗的当天都拨出去了上百个诈骗电话。由于当时这些学生都在上课，这也给了犯罪人员作案的空间和时间。
1: 而在随后的调查中，民警发现涉案的犯罪嫌疑人已经驾车逃离了巨野县。经过一路追查，民警分别在江苏、河南将涉案的八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原来，这一张张被盗走的手机卡是被用来拨打诈骗电话的。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一条隐蔽的犯罪链条被挖出。林某是这个犯罪团伙的头目。一开始，他只从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说，偷手机卡能够赚钱。于是，他就拉上身边的几个朋友一起作案。
0: 这些年轻人都是早早进入社会，法律意识淡薄，又都抱着不劳而获的想法，在听了林某说能轻松赚钱后，于是都毫不犹豫地参与了违法犯罪。
1: 犯罪嫌疑人林某
3: 在高中学校门口，因为有的学生上学会把手机放在厕所里下，然后把手机卡拿取走，然后手机还给他。
4: 拿完之后，这些手机卡你怎么处理了？
3: 打手机壳。得用两个安卓手机，然后分别下载他发给你的那个码，下载软件，一个手机放电话卡，然后登录他的账号就不用管了。
1: 那么，林某口中所提到的手接口技术，这到底是个什么呢？
0: 手接口技术简单来说，就是用音频线连接两部手机，一部通过聊天软件与境外的诈骗分子保持通话，然后另一部手机则拨打国内这些受害人的电话，这样境外的诈骗人员就能通过咱们本地的电话号码实施犯罪，这样更具有隐蔽性。
1: 经过审讯，这些犯罪嫌疑人平时通过非法聊天软件与境外诈骗团伙取得联系，在上线的指示下，他们租来车辆流窜到全国各地来寻找作案目标。
5: 他们作案分工明确，有指挥调度的，有望风放哨的，有专门偷手机卡的，有在门口使用设备的，有拨打诈骗电话的，每个环节都安排得很清楚，完全是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
1: 近年来，随着群众防范意识的不断增强，使用境外电话作案很容易被识破，这些境外犯罪分子就组织招募境内人员，使用境内的电话号码拨打诈骗电话。这个流窜作案的团伙是按照小时与境外诈骗分子结算报酬，每小时收入高达千元。短短几天的时间，已经有6000多通的诈骗电话是通过这些被盗的电话卡拨出。
4: 他是怎么计算你的那个报酬的？
3: 按小时计算。
4: 一小时多少钱？
3: 一小时1000块钱。
4: 你每次能分多少钱？
3: 能分5-6千块钱吗？
0: 这些被盗的手机卡通过远程设备被境外诈骗分子用于引流和撒网。他们拨打的都是冒充客服或者是冒充公检法的诈骗电话，由于都是咱们当地的号码，也使得很多受害人放松了警惕。
1: 经过警方核实，这个团伙在短短几天里已经在4个省的10多个城市的不同学校门口盗窃学生手机卡，并且用这些手机卡对外拨打了6000多个诈骗电话。目前8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依法刑事拘留，警方正在对境外诈骗团伙的线索展开深入追查。
5: 这起案件也给咱们提了个醒，一定要看管好个人物品，切勿将手机置于无人看管的状态，手机卡一旦丢失或被盗，要立刻挂失

0: 不办，以免被不法分子利用。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2: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
3: 我们都在倾听
2: 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最贴心的声音，让你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
4: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5: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
6: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4: 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2: 曾经被人嘲讽不如一条狗，
3: 我第一次我去招工，那个负责人就跟我说，你看看你，我如果说我要跟狗和你选择，我会选择这个狗。
2: 如今他是年营业额超千万的企业负责人，跨界研发高科技助残设备。
3: 我们把这个狗的单位就是横切
4: 哦，就把车头翘起来，
3: 哎，原这可以原地拐弯。
2: 从追求光到成为光，去照亮更多和他一样曾经身处困境的人。
3: 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就有很多人帮我实现，但是经过我的奋斗，我突然发现我能冲破一个又一个的上限。
2: 人生不设限，铁坤马上讲述。
4: 这边是个工业园区是吧？
3: 对。
4: 哦哦，什么时候搬过来的？
3: 从去年七月份。
4: 啊、哦，现在算是成立了叫科技公司。
3: 对，其实这里呢是我的一个梦想
4: 啊、
3: 哦。其实，在十年前我就有这样一个梦，但是现在终于实现了。
1: 5月17号，在苏州市吴江区的一个工厂，记者见到了厂长陆红。陆红他是一名脑瘫患者，虽然经过治疗和多年的刻苦训练，但是一直到现在，无论是说话还是行动，他仍然无法达到正常人的状态。曾经残疾的陆红在求职的时候竟然被人嘲讽还不如一条狗，但如今他已经是年营业额超千万的企业负责人了。2025年，他更是进军科技制造领域，研发高科技助残设备。
4: 这现在里面生产的是什么？
3: 这叫轮椅前面的牵引头。
4: 牵引头、哦，就轮椅前面可以当牵引。
3: 因为有很多坐轮椅的
4: 哦，
3: 其实他们都特别需要外出，比如脊柱损伤或者是高位截瘫，他们就一定要依赖这个轮椅、他们这个手臂力量不够、
4: 带动不了，就推、走不远。
3: 对，所以说走不远，所以说我们就研发了这样一款车头。
1: 陆红这个工厂生产的是专门给残疾人的轮椅提供动力的牵引车头。所谓轮椅牵引车头，就是一种配备在普通轮椅前的电动牵引装置，与普通轮椅组合，以电为动力，让残疾人能走得更远，有更大的活动范围。
4: 你其实生产的就是这个牵引头
3: 啊，然后还有这个连接，这个呢，我们你看，我们把这个钩在上面，然后你看，就横切
4: 哦，就把车头翘起来，
3: 哎，然后这里开了之后，你看，
4: 这个拐角还挺小，就可以跑。
3: 对，你看这可以原地拐弯。
4: 这个速度能达到多少呢？
3: 速度的话，我们现在是6码、12码和18码。
1: 研发牵引车头的想法来源于10年前，除了制造牵引车头的工厂，陆红还有一个相册厂。相册厂的员工大部分也都是残疾人。10年前，因为看到双腿残疾工人的需求，陆红他有了研发牵引车头的灵感。
3: 其实我们工作之余最主要的就是锻炼，我们会出门，但是我们有两个坐轮椅的，看到我们出门，他们就感觉很郁闷，他们就感觉很伤心，对吧？所以说我们利用什么呢？

0: 滑板车，我后面有尾巴嘛，我们把尾巴切掉，嗯，然后做了一个链接轮椅，然后给我们两个残疾人做了两辆轮椅前一头，虽然很土啊，但是工人跟我说，他说这个东西是我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还有一个残疾人跟我说，有了这个，我好像就有了一双翅膀。所以说我感觉其实我们这个发明真的很有用。然后也有人跟我建议，我们能不能再做一个这样的工厂。其实我那纸制品工厂马上就开始越卖越好了，我不愿意分心，所以说把这个东西都给耽误了。
1: 直到2025年上半年，陆红最终决定转行造车。他表示自己本身就喜欢动手，爱发明，希望自己的发明能够让更多人所看到。
2: 像这个上坡下坡什么的方便吗？
0: 方便方便啊！而且这个续航还远，啊，这个能续航60公里。我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啊，嗯，我感觉做生意他就一定要走出去，走出去才能看到更多机会啊，嗯，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在研究后面的小拖车。
2: 哦，
0: 啊，
2: 还有在研究，
0: 因为为啥呢？我希望是残疾人不光能够走出去，更能自食其力，因为很多残疾人

0: 摔进沟里。
1: 我学车都学了3个多月，然后我学会自行车之后，我就开始每天骑50公里路。然后其实翘白铁的话，说实话我的手真不能翘，但是我选择另外一条赛道，就什么呢，修自行车。为啥呢？因为我每天骑50公里路，其实如果我把我的交通工具修好了，我感觉我就能保证能够工作了。所以我就开始研究修车，慢慢的其实我感觉我已经成为了一个修车高手。
2: 那你还是很有天赋的，能自学出来。
1: 只要是手能动，只要脑子能动，不断的反思，不断的思考，重复练习，每一个人都能做成。
0: 感觉到自己是修车高手以后，陆红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创业，摆摊儿。也正是这个修车摊位，让他遇到了不嫌弃他、支持他的妻子沈春妹。
1: 因为摆摊嘛，摆摊旁边又有一个小美女在摆摊，然后慢慢摆着摆着，他就帮我一起摆了，
2: 开始帮助你，
1: 对，就收获了我的老婆。
2: 你那时候觉得那是特别幸福的时光？
1: 对，但是我呢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思考，就是不管成功或失败，我都会思考，就是为什么我老婆会愿意跟我，我感觉我是解决了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1: 什么问题呢？就他忙着收，他收摊没时间收，我帮他收摊；摆摊没时间摆，我让我帮摆摊。就是我觉得解决问题是成功的唯一的
2: 途径。哎，就是你有自身的价值。
1: 对，就是我觉得能够解决小问题，那我就能骗他老婆。如果说我能解决大问题，那我可能就会赚大钱啊。所以慢慢的我就开始思考，哎，我该怎么解决问题。
2: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啊。
1: 对，
2: 思想的改变。
1: 对，然后我有了我老婆之后，我觉得还有一种力量让我飞速发展啊，就是什么呢？
2: 什么力量在推动你？
1: 感恩的力量。因为我觉得我老婆她是个正常人，我是个残疾，而且她长得特别漂亮，所以她有一个感恩的动力，让我推着我不断往前走。
2: 你也想让她过上幸福的生活。
1: 对，然后所以说我就开始研究报亭、电脑店、网吧，然后早餐店，我开了很多店。
3: 曾经被人嘲讽不如一条狗。
1: 我第一次我去招工，那个负责人就跟我说，你看看你，我如果说我要跟狗和你选择，我会选择这狗。
3: 如今他是年营业额超千万的企业负责人，跨界研发高科技助残设备。
1: 我们把这个都在上面就横推，
2: 哦，就把车头翘起来。
1: 哎，原来这是原地拐弯。
3: 从追求光到成为光，去照亮更多和他一样曾经身处困境的人。
1: 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就有很多人帮我实现，但是经过我的奋斗，我突然发现我能
0: 开报亭、网吧、早餐店。陆红他陆续开了6家店铺，后来他又开了一家照相馆。他苦练修图技术，把照相馆的口碑做到了上海、杭州的客人那都是慕名而来。生意做大，相册的需求也越来越大。陆红他又顺势创办了制作相册的纸制品加工厂。办厂之初，他就立下了招收工人的一条原则，那就是残疾人优先。
2: 但是你考虑过工作的效率和能力问题吗？
1: 考虑过，但是我呢是一个比较研究的人，我觉得我都能行，只要他们能够跟着我这样做，我感觉我们应该能搞成。
0: 陆红根据每位残疾人员工的特点安排岗位，还动手改装发明了大量的辅助设备。他以自己的手为标准，

0: 照自己能够做的，80%的残疾人都可以做到。然而，创业的路并不是一帆风顺。2015年，相册厂遭遇了一次重大危机，工厂濒临破产。这个时候，陆红想到了放弃。
1: 房租我交不起了，我没钱了，我没生意了，我没办法再干了。但是我老婆跟我说还有我们，她帮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问她妈借了20万。当时我丈母娘给了我20万之后，我妈妈看到了，她也给了我20万，就这样就是有40万。没地方，我丈母娘把她的房子清空给我用。我又想就是感谢一下我的小伙伴，他们跟我说，老板其实不用急，我们跟着你不是要工资，你哪怕你今年发不出，明年发也可以，我们跟着你，只要你给我们饭吃。所以其实很
2: 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口吻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5: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省内新闻，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在深圳国展中心举办。江苏展区以优化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为主题亮相会展。648平方米的空间集结了全省47家优秀文化企业，带来8000余件涵盖文化科技、非遗文创、创新潮玩的特色产品。南京市玄武区阅读小客厅实践开放日活动今天举行，现场南京图书馆、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江苏省美术馆、六朝博物馆、梅园新村纪念馆、江宁织造博物馆、德基艺术博物馆等7家文博机构与长江路小学教育集团正式携手成立长江路小学教育集团管校阅读联盟。国内国际新闻，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贵州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日，长三角之星舒适型旅游列车从上海出发，该旅游列车全列按照星级酒店标准改造升级，采用独立包房设计，分2人间、3人间、4人间3种房型，每间均配备独立卫浴，并配备智能灯光控制系统、专属储物空间与全景观景窗等。国际方面，七国集团财长会议

0: 8至1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19号表示，与会方一致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当采取更多行动，帮助那些因中东战事而经济受困的国家。据了解，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就中东战事所致经济影响和全球战事波动等进行了磋商，卡塔尔、阿联酋、巴西和肯尼亚等国代表参与讨论。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说，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他表示，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认真的态度。安萨里还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土耳其警方19号在一场反恐行动中逮捕110名涉嫌支持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人员。据报道，这场逮捕行动是由伊斯坦布尔首席检察官办公室协调，在当地3个省同时展开。这些嫌疑人被指控非法传播极端思想，为伊斯兰国筹集资金以及招募成员。警方还缴获4支步枪、90发子弹以及相关的文件资料。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本次节目编辑谢杰、邹琦，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盘古今。
1: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新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
2: 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3: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当鎏金的器物映照出千年前的繁华气象，当流转的纹样铺展开大唐的万里山河，南京六朝博物馆郁郁乎唐，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特展5月18号正式启幕。展览策展人尹之博首先在现场为我们解析了展览标题“郁郁乎唐”的由来。
4: “郁郁乎唐，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这个特展是由南京市博物总馆主办，六朝博物馆承办，汇集了这个全国20多家博物馆的馆藏文物的这么一个唐代主题的特展。“郁郁乎唐”这个名称呢，它其实是来源于这个《论语》啊，孔子说过一句话叫“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五重周”，就是说周代的这个典章制度，它的文明借鉴于夏商两代，达到一个非常鼎盛的状态啊。那我们他愿意遵从周代，愿意遵从周礼。那其实这个隋唐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所在的这个南京是这个六朝建康城的所在地。东晋16国和南北朝的历史演进，也给隋唐帝国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所以说玉壶堂是有这么一个来意。同时呢，这个明代董其昌他一个朋友的孩子叫做伯应，他说伯应之师郁郁唐人，跟唐人一样非常好，非常茂盛，郁郁也有茂盛的意思，所以我们取了这么一个题目。这个玉和乎呢，这两个字是集了颜师古撰文的这个叫做等词四碑，然后唐这个字呢，它是集了我们认识的这个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书丹的这个多宝塔碑。那为什么集这两个碑的字呢？是因为就是他们都是我们六朝贵族琅琊颜氏在唐代的后代，所以体现出这个六朝和唐代的紧密关系。我们在南京啊北郊的这个老虎山曾经发现了这个琅琊颜氏家族的墓葬，里面出土了很多文物，其中包括这个瓷器，包括印章，在我们六朝博物馆基本陈列里也有展出。所以集了这两个字，就是想体现出六朝跟唐代之间的也是有这个非常紧密的关系。
3: 本次展览分为六个单元，尹志博为我们列出了展览架构。
4: 主题是多元开放的时代嘛，所以每个单元其实都想跟这个主题挂上钩或者切题。首先它的序章是走进大唐，走进大唐其实是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各个角度对大唐做一个概述啊。然后下面几个是分成了几个平行的单元，平行的单元就是通过各个方面，第一个是叫都城营建，第二个单元叫乐居长安，就是社会生活，第三个单元就是叫海纳百川，就是宗教信仰、社会信仰方面的啊。第四个单元叫做技真与美，说的是手工艺技术，包括文人的一些文具用品。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砚台，还有古琴，还有这个笔。下面一个单元是唐风万里，讲的是对外交流，就是长安西望是陆上丝绸之路，扬帆出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然后最后一个单元长安未远，说的就是江南地区跟这个关中地区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在地性，我们南京的一个内容。
3: 本次展览之所以受到多方关注，也是因为它创造了多个第一。
4: 从文物的角度来说，批量展示了来自青海、来自这个甘肃和新疆的这些唐代的文物组合，这些文物组合曾经在这个法国巴黎和中国香港的唐代主题展中展示过。那同时也展示了一些这个初次亮相在唐代主题展的，比如说来自内蒙古博物院的、山西博物院的，还有洛阳考古研究院的一些文物，大家可以在整个展览中留意，很多也是首次展出的。另外就是展览里面还有香港的，来自香港出土的文物，也是这一批香港文物首次来到内地展出。那当然也是南京出土的唐代文物第一次大规模的展出。
3: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些展出文物的精彩之处。首先我们要对唐代多长的建筑展开想象的翅膀，去瞧瞧那个热闹繁华的长安城。
4: 我们这儿做了一个形式的设计，上面是一个唐构啊，唐代建筑的一个屋顶的样式，下面是整个唐长安城的平面图。唐长安城呢有最主要的六条街道，我们把它称作六街，当然唐诗里面也有相关的描述，比如说我们看这边这个唐诗叫做六街城满衣，古绝方环家，它其实是体现了长安城的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六街，它六街不像我们在这个南京发现的六朝健康城的街道，在我们附近的大行宫南京图书馆工地曾经发现的这个六朝健康城是这个砖铺街道，但是唐代长安城是土路黄土的，所以说六街城满衣什么意思呢？骑马出门的时候灰尘啊会沾满衣服啊，扬灰了很多，所以叫城满衣。那我们看到这边的这件文物，它是一个戴帷帽的骑马的女俑，所以说这个帷帽包括这个密篱啊，是这个西域来的一种帽饰，在唐代妇女中非常盛行。一方面它是一种时尚元素，一方面它有它的实际功用，也就是戴了以后用来防尘。我们看到这边介绍的是这个陈旧立新，就是说唐代建长安城的整个规制啊，它其实吸收了很多之前的城市，比如说朝魏西晋的这个洛阳城，比如说我们的健康城，比如说这个北魏的洛阳城，东魏北齐的邺城。我们这儿展示两个瓦当是健康城的瓦当，那这两个是唐代的瓦当啊，我们都看到它们上面都采用了莲花纹的这个装饰，这是一种陈旧。它也立新，它创造了一些新的制度，比如说单一工程，比如说城市的功能它进行了严格的划分，比如说这个中轴对称，这种这是它创造的一个新的制度。它的新的制度也影响了后世啊，我们从这个展柜就可以看到，这个展柜它背后的这个有一个立面图，这是 我们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也是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唐代唐构啊，唐代建筑，就是这个佛光寺的东大殿，这是它的一个立面图。那我们这个柜内的文物呢，除了中间螭吻以外的其他几件都是这个佛光寺国窖由山西博物院藏的这个文物，是这个佛光寺的构件。中间这一件呢，是我们在南京在花鹿港南京棉纺厂的旧址采集的啊，这个位置呢大概就是我们唐诗中非常熟悉的凤凰台上凤凰游的这个凤凰台所在地。那我们在这个背后佛光寺的这个立面图上标了龟，一个手拿的是矩，就是一个是画圆的这个器具，一个是画方的器具，所以我们有句古话叫没有规矩不成。

0: 方圆，因为伏羲女娲也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它四周围的是有这个星宿啊，还有这个日月这个图案作为一个随葬品随葬。
1: 长沙窑瓷器是唐代出口瓷器的典型代表，现场展出的一件品相上好的长沙窑直壶上的纹饰很独特，色彩很鲜明。尹之博，
0: 这是一个长沙窑的直壶啊，非常有名，这件文物也是从窑址出土的，然后它上面有褐彩还有青绿彩这个图案，那它整个组成的是一个山峦纹，但是呢细看它这个山峦纹之间是连珠图案相连的，这个山峦纹还有这个连珠图案都是西亚民族的审美，他们喜欢这种图案。我们知道长沙窑主要承担了外销的职责，很多都是这个外销瓷都是产自这个长沙窑的，所以他们也迎合了西亚民族的这种审美需要啊，所以做出了这样的器具。
2: 前面我们还放了黑石号沉船的那个
0: 啊，对对，
2: 是吧？
0: 这边有黑石号对比的，上面就是黑石号的，下面这一件就是长沙窑瓷的，然后上面是黑石号的，这个下面这个是扬州出土的，所以就是做了一个对比，就是基本上黑石号发现的各个窑口的瓷器，我们在国内都有出土。
1: 我们常常认为，因为朝代顶格，隋唐时期的南京存在感比较低。尹之博通过文物和史料解读，让我们知道南京包括整个江南地区当时依然富庶，地位依然重要，而且奠定了江南地区至今富甲天下的基础。尹之博，
0: 这里面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文学化的语言了。所谓万户千门称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因为隋文帝下令平荡耕垦，所以过去是建业之雄都，后来就变成江陵
2: 之
0: 小邑了、
2: 这个对比很明显。
0: 对、但是这是我们惯常对南京在隋唐时期发展的一个认知，但实际上它其实有我们可能不知道的一些不一样的认知，特别是在这个中晚唐的时期啊，随着隋唐大运河的开通，其实粮食和物资在全国范围内转运，江南的这些财富和物资就运送到了官署，支撑了唐代的这个命脉。所以有句话叫唐立国于西北而治根本于江南，治根本于东南，其实就是这个意思，由运河转运来的财富把唐代的发展推向了巅峰。其实江南跟关中是非常密切的联系，
2: 它是一种物质保障。
0: 对、我们可以从几个东西来证明、这个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通过文献来整理的，右边这个是六朝到南京的南京区域的一个户口估算，我们能看到什么呢？就是在隋代，在唐贞观年间，就初唐的时候，人口较六朝是减少的，但是在开元天宝年间是大幅增加的，这个有10万多户啊，是大幅增加。那说明什么？户口的增加很显然就会带来经济的发展啊，农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
2: 社会稳定，
0: 这是一个人口是这个基础，社会稳定。那当然所谓的社会稳定，因为他离开了聚光灯，他在都城的时候是处于聚光灯下，他不在都城的时候他离开了聚光灯，其实反而从客观上提供了一个发展的条件，所以在这100多年相对稳定的环境里面，他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发展。其实隋唐时期包括南京在内，整个江淮地区它的历史发展有一条主线，就是社会经济的稳步提升，在国家事务中的地位越发的重要。后来说这个天下以江淮为国命，就是在晚期中晚唐时期啊，这个唐帝国完全依靠这个江淮的财富维系他的国命，所以说当时的国家的重心就转向了这个江淮地区，尤其是江南的这个几个州，所以这几个区域在唐代在宋代的文献里会叫国家命脉、财富渊薮、天下粮仓，包括我们今天叫江苏叫做经济大省。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从唐代晚期开始的。一个比较具象的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看这个表，它整理了就是唐代江苏省域州县的等级变化啊，有一些可能是大家的这个家乡啊。当时呢，唐代的时候，他把州县啊是按照他的所在地的轻重、辖境的大小，还有就是户口多少、经济开发程度高低，分成了几个等级，就跟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可能把它分成，比如说直辖市，所谓的地级市、县级市啊，唐代也是一样的。然后唐代是怎么划分呢？他把州划成了7等，叫做府雄望景上中下。后面上中下是按户口的，我们不看，那个是比较小的州。那前面的府雄望景，府呢是在这个都城周围的，那我们这块地方就不在都城周围，很显然不会有府，那就剩下就是雄望景。那我们看到这个在盛唐和中唐时期基本上都是这个上或者景，但是到晚唐时期基本都是望和雄，特别是苏州啊，你看苏州在晚唐时期是雄，那我们南京在的润州是望，那望雄，雄和望是仅次于府的，但府是这个都城周围，不存在在我们这儿，所以它在这个晚唐的时候它的地位就变高了。那我们再看这个县，那县也

0: 分成八级，除了京就是都城了之外，也是从望京开始排的啊，就是我们这个附近的也从望京开始排。那我们看南京，南京是润州上元县，在中唐时期是景宁，但是在晚唐时期又变成了望。那苏州吴县，那它中唐就是望，它晚唐还是望。我们随便再举一个别的啊，都可以看到楚州，对，扬州，
1: 扬州啊就有变化，
0: 对，比如说海宁、泰州，我们现在的原来是阙，现在也变成了望。晚唐基本上是比中唐变得更重要了，江苏这个区域从这个县域等级的变化也能看出来。退一步说，其实这个县域等级它的经济体量或者说它经济的水平的高低，其实跟我们现在这些区域发展的情况其实也是差不多的，基本上差不多，没有太大变化。经济格局在当时就是已经奠定了一个基础，它的县令的这个品质，就是它的官的这个官职啊也不一样，比如说南京的官员等级可能就比如说苏州和无锡的要高半等，在唐代也是这样一样的。如果是这个望一级的县，它的这个县令的品级就比下面的景要高。
2: 展览尾声可以看到明征军碑和栖霞两个字的拓片，醒目且具有张力，而且都和唐高宗李治很有渊源。尹之博，
0: 李治这个其实跟我们最开始展览开头一样，我们展览开头把它玉呼和唐就是提取了颜氏嘛，颜师古和这个颜真卿的字。那颜师古和颜真卿是六朝琅琊颜氏在唐代的后代，这个明征军碑是明崇颜这么一个人，他是这个高宗啊还有这个则天时期的一个宠臣，他是这个平原名士在唐代的一个后代。平原名士也是在六朝时候南渡到南京来的，当时南渡来的人他的祖先叫做明申绍，明申绍这个人当时他建的栖霞精舍，然后他的儿子开凿了这个千佛岩，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然后他就去向武则天和这个唐高宗请求立一个碑来纪念他的这个祖先，所以就立了这个明征军碑。这个碑的碑文是由唐高宗李治撰文的，内容是他写的，然后栖霞两个大字相传是他的御笔亲手书写的，李治书写的这个御笔。这个碑还在栖霞寺前，大家如果去栖霞寺应该能看见。然后所以说这个碑其实是在南京留下为数不多的这个初唐时候的遗迹。当然这个碑的碑文用行书写的，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个比较早的一个用行书写的这么一个碑文。这个碑其实也体现了六朝士人，六朝和唐代之间的一个联系。
2: 这个在六朝古都呈现盛唐气象的展览缘起是什么？回望历史对我们当下的意义何在呢？尹之博，
0: 国家文物局做了一个交流展到这个法国，当时习近平总书记跟马克龙都题写了。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0: 大皮音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舞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

0: 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木齐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木齐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木齐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

0: 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2: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3: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议题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

0: 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0: 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9: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孙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孙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
10: 出来，出来，出来，
9: 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0: 喊我看去，我看到不行就把那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十分钟，就在个屋边倒的。
1: 十七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三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2: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十五六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1: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3: 我是从沙沙猪村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1: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4: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就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1: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5: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波1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7: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6: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9: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10: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 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9: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11: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9: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10: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9: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12: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9: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10: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9: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11: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9: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12: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7: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6: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7: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6: 针对日本高市扫描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7: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
12: 在今天凌晨

0: 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信长新会见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
1: 省政府召开经济运行调度会议，刘晓涛主持并讲话。
3: 刘晓涛会见耐克集团高管。
1: 系列报道苏记匠心大工匠今天讲述全国劳动模范孙景南的故事。
3: 无锡启动工业迁徙百万小时计划，以海量数据点亮具身智能。
1: 江苏启动2026一带一路青年体育交流周活动。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3: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在今天白天，我省仍有明显的降水过程，沿江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雨量中等，其他地区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5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15度左右，苏南地区19到20度，其他地区17度左右。沿淮和淮北地区偏北风，其他地区偏南风转偏北风。

0: 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6级，逐渐减弱到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省会南京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阴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
1: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昨天，省委书记信长兴会见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信长兴说，上周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 也为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提供了更多机遇。当前江苏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希望超威半导体公司坚定在中国在江苏发展的信心， 深化产业合作，加大投资布局，携手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我们将继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好服务保障。苏姿峰表示，江苏产业基础、人才资源应用场景等优势明显，超威半导体公司与江苏的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果， 我们非常看好中国发展前景，将进一步拓展与江苏的互利合作，实现共赢发展。省领导楚永红、范波参加会见。昨天，省政府召开经济运行调度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分析当前经济运行情况，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 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并讲话。刘晓涛强调，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但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有效落实各项政策措施，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确保实务良好开局。刘晓涛指出， 要深入挖掘消费潜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全力稳住大宗消费，聚焦供给、平台、节点，促进服务消费扩容提质，培育壮大智能穿戴设备、首发手电经济、 AI 流量消费等新增长点，要加快6张网投资，狠抓招商引资，支持优势企业增资扩产，增加技改投入，加强好房子建设，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 要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整合集聚创新资源，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推进6大新兴支柱产业、6大未来产业发展，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深化换位跑一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要抓好外贸五新，积极对接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促进外贸外资稳中提质。 要用信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抓好扩大就业、下粮安全、太湖度假、防汛抗旱等工作，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深化六化建设和一键式全链条治理，加紧清理拖欠结账款，坚决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强公共安全管理，认真做好高考组织工作。 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省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社区市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商务厅、南京市、淮安市、苏州昆山市、无锡宜兴市发言。昨天，省长刘晓涛在南京会见耐克集团副总裁、大中华区总经理申凯西。 刘晓涛对申凯西一行来苏深化合作表示欢迎，感谢企业长期以来对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他说，江苏市场空间大，投资潜力足，当前正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推动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希望与耐克集团进一步加强研发设计合作，拓展直播电商、智慧零售等新业态，

0: 将继续深化与江苏供应链企业合作，把更多本土创新融入产品，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好服务。
1: 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范波、副省长赵岩、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耐克集团副总裁柯世辉参加会见。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及第63次主任会议，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信长兴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樊金龙主持会议。会议指出， 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要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增强信心、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省发展大局的具体实践。要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促进等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步伐，探索通过法治手段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机制，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提供法治支撑。要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好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专项监督、湖泊保护条例执法检查，推动政府及有关部门进一步明确责任分工，强化科技应用，完善长效机制。要高质量做好法律实施和征求意见工作， 加强与全国人大上下联动，抓实抓细代表培训，充分发挥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贡献智慧。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63次主任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于5月25号至27号在南京召开。
0: 会议还研究审定了有关专题询问工作方案，部分任命人员履职情况报告工作方案。昨天，全省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工作座谈会在南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宣部、省委有关部署要求，
2: 就新征程上推动江苏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安排部署。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社科联主席徐英出席会议并讲话。徐英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10年来江苏社科事业发展取得的成绩，深入分析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社科界必须着力研究探索的时代课题，要不断深化学习领悟，更好担当使命责任，聚焦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大力推动学术创新， 立足江苏实践样本，善于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对策，积极服务中心大局，全面强化支撑保障，加强统筹、做优平台、改革评价、广聚英才，有效激发动能活力，以高水平建设社科强省新成效，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做出更大贡献。 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洪银星，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周晓红，东南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樊和平等8位专家代表做交流发言。省委党校、省教育厅、省社科联、省社科院等省有关部门单位和各社区市市委宣传部、社科联负责同志，
1: 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及省内高校科研院所重点期刊出版社等有关专家学者代表参加会议。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匠心筑梦，既耀江苏。在江苏这片实干沃土上，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以专注打磨精品、以创新传承匠心。他们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中坚力量，更是架起技术创新与生产实践的核心纽带、基础根基。江苏新闻广播即日起推出系列报道《苏记匠心大工匠》， 记录他们深耕一线、精益求精的奋斗故事，展现江苏技能人才风采，弘扬工匠精神。今天我们跟随江苏台记者彭迪帆一起走进

0: 全国劳动模范，中车南京普镇车辆有限公司车体分厂电焊工孙景南的故事。
1: 在中车南京普镇车辆有限公司新厂区内，记者见到了正在岗位上忙碌的孙景南，身着重达10斤的铝合金焊接全套工装。仔细检查焊接设备工况与参数设置后，孙景南投入作业。弧光骤起的瞬间，焊花速速飞溅，细密规整的鱼鳞纹焊缝在工件上缓缓延展，一块块金属构件严丝合缝的拼接成型，高铁车厢的轮廓渐渐清晰。1990年，油漆专业的孙景南毕业后入职中车南京普镇车辆有限公司，凭借3年综合第一的成绩，他本可以选择一些轻松的车间工作，但是他却被噼里啪啦的焊花吸引。在这个男性居多的焊接行业，孙景南一干就是30多年。
2: 特别是对女孩子的这种对皮肤的那种伤害啊，包括对眼睛的伤害，对我们来说可能保持同一个姿势啊，对你的胳膊或者是其他方面可能都有一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想你要掌握精湛的技艺，可能只有经过千百次或者是上万次的这种反复的练习才可以掌握啊。当你敲开焊渣，看到女焊的焊缝鱼鳞纹非常的漂亮，我想每个焊工都是有一定的成就感吧。
1: 对自己苛刻一点是孙景南对工匠精神的理解，也是他工作状态的生动诠释，这让孙景南在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成功率达到100%。2019年，复兴号 CR300AF 型动车在进行铝合金车体关键部件千折缓的组焊时，已经进行过一次返工，如果第二次返工再次失败就只能报废。时间紧张，要求等级高，公司第一时间想到了孙景南。孙景南经过反复试验，调整焊接坡口几何形状和尺寸参数后，不仅准确找到车体的问题所在，还成功去除了现有缺陷。从那以后，孙景南成为了同事口中为铝合金焊缝的终极保险，一旦需要第二次返工，必须由他操作。孙景南说，
2: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每天是跟高温的弧光和冰冷的金属打交道，但是我每天的工作也是通过每一次的精准焊接，然后让我们的轨道交通的车辆能够更安全的运行，也是为我们国家的轨道交通事业可以说是添砖加瓦吧。
1: 所谓工匠精神，从来不是一人坚守，而是薪火相传。孙景南每次作业时，身边总会跟着几个徒弟，千百次高温焊花留下的经验，孙景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一个又一个年轻人。史先良就是其中之一，他牢记师傅对安全和质量的谨慎，时刻肩负这种责任感，也因此成为南京市首位00后劳动模范。
3: 我觉得既然是我从我手里焊出去的，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焊好我的每道焊缝。他不是说他出去了就和我没有关系了，在他运行的这几十年以内，我都有责任。
1: 如今孙景南正带领团队完成一场从手艺到智能的跨越，通过将老师傅的焊接经验转化为工艺知识库，他们教会了机器人在极端狭小空间内精准作业，实现了高精度传感与实时焊缝追踪。从亲手焊接的鱼鳞纹到编程指挥的机器人，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精益求精的匠心。孙景南，
2: 传统的技艺在未来并不是被淘汰，传统的技艺实际上永远是我们制造业未来的这个基础。
4: 现在企业还是很缺复合型技能人才的，实际上技术工人还是很有价值的，有一技傍身吧，不管走到哪都有饭吃。现在企业也在系统的开展人工技能的培训，只要肯努力吧，一线工人同样有上升的通道，更有发展的前景。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7，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28，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阴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26到27度，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
6: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0: 数据常被称为具身智能的燃料， 机器人要在真实场景中灵活作业，离不开大量的高质量数据支撑。如何才能高效地把数据积累起来？近日，无锡正式发布千起百万小时工业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行动计划，旨在深入工业一线，助力跨越具身智能走向工厂车间的最后一公里障碍。来听无锡台的报道。
7: 工业生产环境复杂，高质量多模态数据稀缺，制约了工业具身智能的落地。无锡此次行动正是瞄准这一行业空白。作为千起百万小时计划牵头单位，无锡数据集团计划于今年率先实现累计超万小时的有效数据突破。子公司华智科技作为市级牵头单位，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组建了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创新联合体。数据经标准化采集、专业化处理后，将汇聚形成全国首个工业级高质量具身智能数据集。华智无锡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伟：
8: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在整个的数据光谱的体系之下，就是靠近真机和靠近真人中全量覆盖，以低成本的方式采集到具身智能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数据。
7: 以城市全域真实场景为训练场，数采试点方案正批量进入无锡各个工业生产领域。此次千起百万小时行动计划的启动，为无锡市众多传统企业智能化转型带来新机遇。以新日电动车为例，整车总装中多款产品混线生产，大量组装环节仍依赖人工，标准化生产难题长期困扰行业。企业内的数据采集从半年试点到多产线铺开，正为机械臂构建起一套工业教科书。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张晶晶：
9: 通过 AI 化的一些培训，不仅可以帮助人工更快地去加入我们的生产总装，也可以去实现产线的就是无人工化，所以我们也非常愿意把我们的数据提供出来，跟数据企业和行业一起合作，我们电动两轮车行业的一个具身智能发展提供助力。
7: 下一步，无锡将立足本土特色，把数据采集场景从工业延伸至文旅、公共服务等非工业领域，鼓励广大民众参与社会化数据采集，不断拓展数据维度和场景丰富度。
5: 昨天上午，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国际货运班列从苏州西站发车，为我国深化和东盟经贸往来、畅通南向国际物流通道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江苏台记者刘云、房崇义和苏州台的报道。
10: 上午十点，这批搭载来自苏州的汽车零配件、电子显示器材、显示器等产品从苏州西站出发，班列将经广西平祥口岸抵达越南河内。依托铁路快通监管模式，企业可在属地苏州一站式完成铁路舱单电子数据审核、放行、核销等全部通关流程，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0% 以上。班列抵达平祥口岸后，无需再次办理转关申报，可直接编组出境直达越南，实现苏州至越南跨境运输全程高效衔接。苏州高新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蔡挺：
11: 这次中越南向通道铁路快通班列不仅时效快，每柜还能节省近2000元物流成本，真正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我们非常期待这条线路的拓展运行。
10: 苏州海关驻虎丘办事处监管二科科长周国旺：
12: 列车到达口岸后，无需再办理转关手续，可直接编组发车抵达越南，通关手续非常的便捷。单趟列车整体运行时间缩短1至2天，同时也有效发挥了铁路运量大、成本低、安全性高等显著优势，是苏州至越南跨境运输的优质选择。
10: 今年以来，苏州与越南经贸合作态势向好。前四个月，苏州对越南进出口同比增长 50.6%， 伴随双边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市场主体对高效、稳定、便捷的跨境物流通道需求日益迫切。接下来，南向班列还将实现常态化运营，成为链接东南亚的物流大动脉，助力苏州制造更好走向亚太，走向世界。
0: 18号 ,2026 一带一路青年体育交流周江苏活动在泰州靖江拉开帷幕。昨天，各项体育交流赛事全面开赛。作为江苏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文交流重要品牌，这项活动已经连续成功举办6届，如今已成为连接共建国家和地区青年友谊、促进文明互鉴的重要桥梁。来听江苏记者王文欢的报道。
13: 本届交流周以相约冠军城共叙丝路情为主题，活动周期从5月18号持续到25号。 19号上午，男子三。

0: 3v3 篮球邀请赛、邀旗橄榄球、羽毛球等赛事已经正式启动。活动期间还有户外运动挑战赛、定向越野训练营、攀岩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赛事。江苏省体育局二级巡视员范金华：
1: 今年我们以相约冠军城，共叙丝路情，主要就是把体育精神与丝路友谊融合在一起。冠军城的精神呢，是永不言弃、勇攀高峰的精神。丝路精神的内核呢，是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初心。我们想呢，通过这一次活动，让各国的青年在各项活动中能够敢打敢拼，这个发扬体育精神，在文化探访中能够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在交流探讨中能够增进友谊、共挫共进。
0: 本次活动得到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苏高校留学生的积极响应，共有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的579名国际青年汇聚凤城靖江，在体育竞技中感受中国文化，在互动交流中收获真挚友谊。来自塔吉克斯坦就读于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的留学生老鹰就分享了他的感受。
2: 现在我已经认识跟好多国家的朋友们，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在世界上是朋友们在一起的，所以说中国加油，塔吉克斯坦巴佩斯，这个意思也是塔吉克斯坦加油的意思。
0: 来自摩洛哥的留学生黎明告诉记者，他来中国已经一年半，这次代表学校参与交流周活动，感受到了主办方的热情与贴心，也深深爱上了这座城市的氛围。
3: 我来中国已经一年半了，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到目前为止我很喜欢这里，我非常享受在这里的经历，而且我非常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之前我很关注这个活动，特别想能够代表学校来参加。
0: 范金华同时介绍，本次活动在原有传统三项赛事的基础上，新增了羽毛球和邀旗橄榄球两项受青年喜爱的时尚项目。
1: 前面共举行过6届，交流周活动，我们在调研中呢，发现我们青年都在不断的追时尚，所以说呢，我们在原来的三项基础上又增加了两项时尚的活动，希望我们这项活动呢，能受到我们各国青年的喜爱。
4: 5月18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江苏省医疗保障条例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对执法检查工作进行动员部署。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学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紧扣法规条文，聚焦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和待遇享受、医疗保障基金安全运行和监督管理、医疗保障医药管理、医疗保障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开展执法检查。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全面查找检视法律法规实施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广泛听取人大代表意见，提出明确的整改建议，取得实实在在的监督成效。
5: 昨天，副省长赵岩在盐城会见出席江苏韩国经贸合作交流会的韩方重要嘉宾，韩国产业通商部通商交涉本部长吕汉久参加会见。赵岩对客人的来访表示欢迎，他说韩国是江苏第一大单一贸易伙伴，江苏是韩国在华投资第一大省，两地产业互补性强，始终互为机遇，相互成就。我们将深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产业、医疗健康等领域，加强投资贸易合作，围绕
6: 运行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7: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

0: 无论如何，面对舆论的质疑，有关方面应当及时的给出回应和解释，因为公众有权知道这部电影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再说一部上了热搜的电影，你猜一猜，2026年五一档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潮汕话当中，这个阿嬷念阿嬷，给阿嬷的情书，给阿嬷的情书，都是同一部，刷屏社交网络。影片是以一纸侨批为线索，将百年前潮汕先辈下南洋的漂泊、坚守和家国情怀搬上荧幕，让沉寂在档案当中的侨批文化重新走进大众的视野，引发海内外观众的强烈共鸣。截至昨天晚上，累计票房已经突破6亿元，升至年度票房榜的第五。给阿嬷的，还是读这个普通话，是给阿嬷的情书。给阿嬷的情书全片潮汕方言，全员素人，成本不过1000多万元，20天的票房已经破了6亿，这封情书何以动人？新华社发表时评文章说，因为它让观众听见心底的声音，找到精神的原乡。先说汉字，电影里最动人的正是那承载着思念、责任和信义的薄薄信纸。比方说，付港币50元，随寄布料10尺，切莫过于节俭，田禾茂盛，儿女懂事，冬至完亦留你一份，等等等等，朴素的字句，琐碎的寻常。汉字是镌刻心底的文化印记，是割舍不断的乡愁。再说乡音，电影把质朴的潮汕话、真实的生活原原本本地端上来，因为他笃信中国人听得懂、看得明白屏幕背后温热的烟火和真挚的心，还有岁月深处的至情大爱。一个女子替素未谋面的另外一个女子守了半生，她超越了血缘，甚至是生死，是中国人骨子里信的这个字的分量。新华社的时评文章说，世间至深感动，向来静水流深。你在看别人的故事，也在看自己，看心里那个好久没有叫出口的名字，看那个以为已经忘了却从来不曾离开的家。影片缓缓落幕，回望百年侨批里沉淀的家国情怀和时代担当，人们心中油然升腾起深沉厚重的民族情感。无论身在何方，心永远向着家和国。到现在没有看过呢，其实周围的人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朋友圈或者是在社交平台上推荐了。确实1400万元的这个电影成本，纯素人的出演，还有潮汕方言的这个加持，还是一部文艺片，所以一定要去看看给阿嬷的情书，它到底好在哪儿。
2: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时间是7

0: 8:48，接下来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叶子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阴雨绵绵的早上南京市区目前的路况。叶子你好。
1: 主持人早，大家早上好。那早高峰的时间段受到降水天气的影响，快速内环中的内环东线和内环南线交通压力都非常大，南北双向的车辆基本上全线缓行。一面大街高架的玄武湖隧道、吉庆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此刻呢也都是双向车流量大。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清亮门大桥往广州路方向，雨花南路在雨花西路的路口西向东方向车辆都通行缓慢。那过交通道方面，进城方向的车辆全线缓行，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路况的这样，主持人
0: 好，谢谢叶子。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场景体验，就是高铁和汽车并肩跑，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昨天记者来到南京市江北新区枢纽办，探访南京北站 H 型快速路网的核心节点，也就是临场立交的建设进展。作为全国范围内铁路和公路交织关系最复杂的立交项目，临场立交上下六层，包含30处的交叉节点，建成之后将扛起南京北站交通疏导的重任。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林若轩的采访。
2: 站在错综复杂的沙盘前，记者像是看到了一个大型迷宫。临场立交位于南京北站东侧，向南连接建宁西路过江通道，直通江北核心区和江南主城，向西辐射滁州及高速公路网，向北可达陆河、马鞍机场，向东衔接江北大道普四立交。8条铁路线、2条城市快速路、多个方向的环形匝道在垂直空间里叠出了6层，最高的匝道桥面离地将近40米，相当于13-14层楼的高度。南京北站快速路道路负责人盛猜祥：
3: 最上面的一层的话，是从南向西的这条 SW 匝道，同时跟宁淮至京沪上下联络线，它下面的这条就是我们快速路的北线、快速路南线、上元门铁路过江通道。在下面一个层次的话，就是宁杞的上行线，还有整个临场立交这边各个方向的一些转向匝道。第三个高度层就是改建宁杞下行线，还有这条普六路。再下面就是接近于路面的，包括第5个高度层次的京沪货线路基段。最下面的就是通过这些铁路桥墩中间的空隙穿越的地面道路。
2: 临场立交的选址其实是道左右为难的题，一边是运营中的大型汽车园区，搬迁成本高，影响大；另一边是文物保护单位朱家山河，两岸边坡有严格的保护要求，最终选在了朱家山河拐弯处。平面铺不开，那就向上落，正好进出南京北站的铁路线与公路线就有部分重合，且都在北站东侧朱家山河西侧开始向南北方向拐弯。设计团队就想着把铁路和公路揉在一起，共建一座立交，但挑战也随之而来。南京北站快速路桥梁负责人孔令刚告诉记者，临场立交里面交叉节点多达30处，包含11处上跨、19处下穿，如何做好交叉节点的安全防护？道路在国内等级最好的单层 HA 级防撞护栏基础上又加了一道保险。孔令刚：
4: 我们上跨高速铁路或者说城际铁路的时候，都是采用双层护栏，内侧是一个 HA 级的防撞护栏，然后外侧还有一个 SS 级，中间是有1.5米的一个缓冲带，车辆或者东西摔下去的时候，它先掉到那个缓冲带上，为了保证车辆即便是翻滚也不会落到桥下，我们也加高护栏的高度啊。正常 HA 级就是1.3米的这个高度，我们现在加到1.6米。
2: 未来当市民朋友驾车驶上临场立交，或许会看到车窗外一列高铁正与自己并行，一起驶入南京北站。据了解，临场立交主体将和南京北站同步建成通车，届时这座超级立交将正式扛起北站交通疏导的重任，为南京江北新区的发展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
0: 刚才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记者描述的，说这个临场立交是全国范围内铁路和公路交织关系最复杂的立交项目，所以这个安全呢，也是临场立交建设的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刚才记者也提到了，说未来当市民朋友驾车驶上临场立交，或许会看到车窗外一列高铁正和自己并行，然后一起驶入南京北站，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体验。 Yeah.

0: 昨天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国际货运班列从苏州西站发车，为我国深化和东盟经贸往来，畅通南向国际交物流通道注入了强劲动能。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英、房重运和苏州台记者的采访。
1: 上午十点，这批搭载来自苏州的汽车零配件、电子显示器材、显示器等产品从苏州西站出发，班列将经广西平祥口岸抵达越南河内，依托铁路快通监管模式，企业可在属地苏州一站式完成铁路舱单、电子数据审核、放行、核销等全部通关流程，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0%以上。班列抵达平祥口岸后，无需再次办理转关申报，可直接编组出境，直达越南，实现苏州至越南跨境运输全程高效衔接。苏州高新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蔡挺：
2: 这次中越南向通道铁路快通班列不仅时效快，每柜还能节省近2000元物流成本，真正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我们非常期待这条线路的拓展运行。
1: 苏州海关驻虎丘办事处监管二科科长周国旺：
3: 列车到达口岸后无需再办理转关手续，可直接编组发车抵达越南，通关手续非常的便捷，单趟列车整体运行时间缩短1至2天，同时也有效发挥了铁路运量大、成本低、安全性高等显著优势，是苏州至越南跨境运输的优质选择。
1: 今年以来，苏州与越南经贸合作态势向好，前四个月苏州对越南进出口同比增长 50.6%， 伴随双边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市场主体对高效、稳定、便捷的跨境物流通道需求日益迫切。接下来南向班列还将实现常态化运营，成为链接东南亚的物流大动脉，助力苏州制造更好走向亚太、走向世界。
0: 接下来用这个时间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视力最近的一个眼贴活动。好视力呢，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特面向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和朋友。如果您的眼睛已经出现了模糊发雾、看东西吃力、经常看东西一个东西能够成俩、楼梯不敢下，或者是动不动就迎风流泪的，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只要打一个电话购买，直接送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可以来感受一下效果。这个眼贴是不一般的，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性的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当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之后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很清爽也很通透啊！一些刚才说的那些不适的症状都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现在参加这个活动呢，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的眼贴，额外还能够带走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60岁的王阿姨年纪大了，眼睛花得厉害，看手机直播时间长了还会流眼泪，眼睛好难受。30岁的小王是设计师，电脑面前久坐，上学都不近视的自己现在看东西竟然是越来越模糊，还会重影。16岁的林同学备战考试，说看书看平板久了只想揉眼睛，眼睛酸胀好难受。他们都在选择营养屋高浓度5-1叶黄素酯，520专属优惠，6瓶仅需520，吃半年，单品低至86。今天是最后一天，马上就会恢复198元的日常价。400-710-1900，400-710-1900，过滤蓝光。

0: 保护眼睛，每天仅需两三块。今天是最后一天，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赢家买精选”。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4: 什么是淮扬菜？
5: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4: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5: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6: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我们会听到第二篇，融通长三角，立体化交通覆盖下的同城时代。无锡启动工业千企百万小时计划，以海量的数据点亮具身智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开展演训活动。医保各账新规出炉，明确化妆品、米面油等不得用医保支付。贵州省贵定县暴雨洪灾已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联，两部门紧急预拨1.2亿元资金，支持五省份应急抢险救灾。官方通报，媒体报道武汉村庄藏非法化工厂，62人先后患绝症，第一时间成立联合调查组深入调查。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举行，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日本自民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形成建议草案，专家分析，高市政府执意推进强军扩武路线，是试图打造日本版军工复合体，进而谋利。美方称美伊谈判进展很大，但是美方也预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伊朗打出了一张新牌，试图扼住数字咽喉，对霍尔木兹海海底的光缆收取管理费。泰国决定将60天的免签政策恢复为原有的30天的免签政策。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麻山段票价政策将纳入南京地铁线网统一计费，实行按里程分段计价，并与南京地铁实现票务系统完全无缝衔接，乘客无需在两市交界处重新购票或叠加收费。
3: 这次中越南向通道铁路快通班列，不仅时效快，每柜还能节省近2000元物流成本，真正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我们非常期待这条线路的拓展运行。